0: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2: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
3: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成都今天是小雨，气温是22到30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35，空气质量为优。今年成都市区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4: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5: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飘在城市里的人群既安家又安心呢？
4: 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
5: U17男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光？
4: 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比赛昨晚结束，成都取胜，扩大领先优势。
1: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1: 头条关注。
4: 好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聚焦公共服务。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了。
5: 那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你常住在哪个地方就尽量的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4: 国务院本周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好，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7: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呈现

0: 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1: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1: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
3: 不过呢，咱们国家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
4: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5: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3: 你比如说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城市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那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
4: 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在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的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
3: 那此外呢，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出了解读。
5: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达到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4: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呢，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
3: 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
4: 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真的跟着人走。
3: 当然，政策的落地呢，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是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4: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3: 只要您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啊，是专门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谋花等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啊都轻松多了。
4: 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稍后我们继续。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高考招生。距离2026年高考呢，还有两周的时间了。昨天呢，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切的问题。
4: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1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4: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5: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3: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6: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那与此同时呢，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是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呢，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且呢纳入了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7: 对于具生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生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4: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 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17: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

0: 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1: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呢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2: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的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 这两年新高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的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4: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些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3: 聆听天下，我们继续。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的亚军。
1: 那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是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3: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一起来听报道。
5: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两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6: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 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5: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软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7: 中垒进攻往前追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的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5: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7: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教练呼吸助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5: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
1: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肖楠的分析。
6: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用

0: 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5: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4: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5: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
2: 日前成都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根据纲要呢，成都将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重大项目提质增效。眼下一批聚焦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的重点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为未来五年成都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后劲儿。
1: 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孵化园三期项目目前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正在进行外立面幕墙的安装和室内的精装修施工，全力冲刺项目收尾。整个园区预计将在今年11月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2: 据了解，该项目将打造集高新技术产业培育、企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公共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同时承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落地。项目总工袁泉：
3: 项目投用后，将聚焦生物医药及前沿交叉技术，与园区内其他产业载体实现协同，进一步强化生物层研发、中试服务、全链条策源能力，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产业园区加快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也在持续扩容。在成都高新区，成都首个 TOD 示范项目陆霄 TOD 综合开发项目正按期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阶段。项目幕墙和装饰工程执行经理邓凯：
4: 力争6月开始大面施工，

0: 整个项目的装饰装修预计今年十二月底完工，为项目2027年正式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项目投用后将成为新川创新科技园核心区首个大型一站式商业综合体，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1: 民生领域，成都市双流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雏形初显，目前呢，施工方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封顶收尾工作。项目包含1291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预计2027年下半年完工投用。项目经理蒲正国：
2: 项目上有400多名施工人员，我们将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住房保障短板。同时，我们还融合了社交、运动、娱乐等生活场景，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宜居社区，助力民生改善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公共服务方面，成都市新都区古蜀历史文化博物馆项目也在有序推进。项目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于一体，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8%，计划将在明年3月竣工。项目经理谢明宇：
4: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成都北部又一重要的文化新地标和城市名片，显著提升新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同时还配备了可承接国际学术会议的多功能厅，承担文化交流职能，为推进85文旅走廊建设和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有力支撑。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7.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8%。此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4%，这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58.3%。
3: 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的4场比赛昨晚呢全部结束，领头羊成都队主场完胜德阳队，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3场比赛都没能分出胜负，中游球队之间的积分差距依然很小。
1: 具体来看，绵阳九州长虹队本轮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赛前绵阳队排在了积分榜的第二位，但距离榜首的成都队分差较大，双方首回合交锋，达州队又在主场战胜过绵阳队，因此呢，绵阳队本场无论从哪个层次来说都非常渴望拿下3分。
3: 开场后刚刚经历轮空的绵阳队进入状态较慢，客场作战的达州队反而踢得更有章法。总体上看，双方基本处于均势，下半场连续调兵遣将也没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两队都没能取得进球，0-0互交白卷。
1: 乐山味道非常队本轮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圆点队，双方赛前的积分榜上呢只差1分，本场比赛也是一场关键的卡位大战。上半场呢，两队踢的是比较热闹，可惜啊，临门一脚欠缺火候，都没能够取得进球。下半场开场之后呢，乐山队在一次反击中完成了进球，取得领先。
3: 比赛第79分钟，南充队赢得点球的良机，第一点球手冼小龙顶住压力稳稳打进，帮助南充队从客场全身而退。
1: 梁山好医生队本轮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双方首回合交锋战成了1-1，未分胜负。本场比赛梁山队此前停赛的球员回归，而自贡队呢则有2名主力遭遇停赛，梁山队在阵容齐整度上呢要强于自贡队。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梁山队攻势较猛，但是自贡队却率先抓住机会，通过远射取得进球。随后，梁山队仅用14分钟就闪电扳平，并在不久之后再入一球反超比分。
3: 但是梁山队的领先也只维持了10分钟左右，又被自贡队抓住失误扳平了比分。上半场双方战成了2-2，一边再战，两队的进攻效率都有所下降，也没能再取得进球，2-2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1: 成都锦城队本轮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首回合在德阳队的主场，成都队就曾2-0取胜。本场比赛领头羊踢得还是比较顺利，上半场第34分钟插上的人际接球之后，面对门将打远角得手，成都队取得领先。那领先之后呢，成都队继续掌控比赛的节奏，并在

0: 在尾声阶段再入一球，2-0完胜德阳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

0: 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 本品无在新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10: 这人呢，一上了年纪，眼部的机能呢就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呢，都没有在意，结果后面啊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3-5米远。都还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呢都在用，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
9: 重点提醒大家，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时段我们来聚焦国际。首先关注伊朗，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呢将会在数小时内公布。
9: 不过截至目前，这一消息呢并没有得到美伊双方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和交流。好，那么相关的动态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在穆尼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中，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同时也指出将继续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加战争。

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两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议题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

0: 伊朗曾与美国进行两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议题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伊朗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与此前相比，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只有所有分歧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3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的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2: 此外，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在分批轮换撤离战区。
1: 尽管伊朗方面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核问题很快就会结束。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0: 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
4: 最近，韩国建造核潜艇一事呢有了新进展。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
5: 一直以来，韩国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艇。那此次韩国寻求的核动力潜艇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而是主要搭载常规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军事观察员崔一亮介绍，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韩国不断谋求核动力潜艇，意在增强自身的战略影响力。
6: 韩国现在现役的最大个的常规潜艇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家伙。而韩国海军现役的常规潜艇数量是20艘左右，这个规模也相当的可观。那他已经有这么好的常规潜艇实力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发展核潜艇呢？用白话说的话，就是核潜艇太厉害了。核潜艇是一种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水下的作战装备型号，它的续航力啊，它的威力，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安静性都能明显的超过常规潜艇。那韩国也不是最近才开始要发展核潜艇的，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主要是两点原因。第一个，技术方面，它毕竟没有做过核潜艇的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不松口，那韩国实际上也很难去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 不可否认，美国它的造船工业能力，尤其是军用造船工业能力，现在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它迫切的。

0: 在美国的造船业，而谁最可能帮他做这件事呢？韩国的船企。特朗普说韩国的核潜艇要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实际上费城造船厂已经被韩国的一个大型的防务企业船企给收购了，叫韩华海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一定会跟进。那我们注意到2025年12月的时候，日本当时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了，就说日本必须考虑采购核动力潜艇。日本都已经这么急迫的把这话说出来了，那紧接着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如何平衡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韩日之间它的确是因为历史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一直是有摩擦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它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啊等等这方面问题，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民族情感方面的原因嘛。所以核潜艇就算是有了，也不会直接加剧日韩之间的摩擦，但是呢它有可能在日韩发生摩擦的时候放大日韩之间冲突被激化的这个风险。
1: 好的，又到了周末了，接下来一起听本台记者王雨佳发回最新的观影指南。
2: 月线前瞻，这里是观影扫雷家，由正直编剧并执导的犯罪剧情片《僧中有您》在今天全国公映。影片改编自豆瓣评分高达8.8的同名小说，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用三个春天还原一个极度暧昧又极度危险的故事。一桩凶杀案牵扯下，狱警与旧情人重逢变仇人，一场被完美掩盖的命案将所有人的命运紧紧缠绕，而林场深处似乎还藏着更多未解的谜团，将两个家庭三代人40年的恩怨逐一剖开，深度呈现了东北人骨子里的浓情重义。
3: 连家海是一个很有东北代表性的男性，这个男人带着眼疾的女儿，
4: 这么多年这么照顾女儿的，
5: 每一口饭他都要夹到他的碗里，
6: 因为对女儿的责任放弃王秀义的情感。
7: 别等我了，
3: 王秀义对待孩子是带着一种北方女人的性情观念，这是一种近乎执念式的对儿子的那种又无私又自私的爱。
8: 所以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9: 进来就给孩子一嘴巴。
8: 那个儿子他可以做任何事，包括连杰的死也是因他而起，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0: 谁夺你儿上命，既留了你狠绝
8: 绝，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你现在要就拿走。
6: 连家海和王秀义他们之间的遗憾，也是因为背负了太多的儿女枷锁。
11: 我先开始觉得连杰是他的一个意外，这一路跟踪他，你能看到他对生活的那种自信，深深住在内心开心。
12: 一行白鹭咋就上青天了？
8: 要是没有那么多的意外，他们本可以相守一生一世。
13: 魏峰欠着王秀义一份恩情，
14: 一饭千金就是东北人的一种情和义。
15: 没他呀，我早就饿死了。那你找我爸妈，我早就罢了。
13: 欠你们家的命，
15: 我宁愿自己命，这事能了吗？
16: 当这些跨越了几十年的情感债富裕到了我们东北年轻一代身上时，
17: 那是懊恼悔恨。
18: 我们家欠你们家一条命，
19: 人这辈子总有些仇，永远不知道该找谁报。
8: 开玩笑，为啥放我走啊？
6: 东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重重的拿起，
19: 但偏呢，
6: 轻轻的放下。
8: 带着与过往和解的语气向前走，
19: 不愧为过往，
8: 这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情和义。全球现象级悬疑惊悚爆款电影《家事服务》官宣定到5月29日全国上映。片中急需工作的女孩米莉如愿进入了一座豪华别墅，成为女佣。在这个巨大的堡垒中，女主人的高冷雍容、男主人的精英做派以及女儿的乖巧懂事，似乎都在极力维持着幸福家庭的模板。然而完美雇主的面具之下，一丝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感正随着米莉工作的深入而不断蔓延。该片一经上映便在全球席卷4亿美元票房，凭借反转绝对意想不到、惊悚爽片等评价，在全球多地票房登顶，强势表现堪称年度惊喜。同期由著名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执导的悬疑烧脑经典《记忆碎片》也将登陆全国院

线。影片聚焦一起追凶案，主角莱纳德因脑部重创患上罕见的短期失忆症，只有十分钟记忆的他需要根据纹身、便签、照片等线索拼接破碎的记忆，从而寻找杀害妻子的凶手。影片凭借黑白正序和彩色倒序的颠覆性剪辑形式，将主人公的记忆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拉满了谁在利用这份记忆的悬疑感，让观众陷入这座真相难辨的记忆迷宫。对中国影迷而言，此次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全国公映，不仅是一次补票经典的机会，更是近距离感受诺兰宇宙源头的绝佳契机。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影讯大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放假啦！
3: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八点钟。
3: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一零四八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一零四八，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1，各位周末好，周日好，今天是5月24日，农历的4月初8。那么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哦，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迈进6月份啦。各位，你们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大家不知道给自己安排了什么，但是我也要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天气啊，因为那会儿到单位的路上就感觉已经在下雨了。今天呢，周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哦是22度。说实在的，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有一丢丢让人冒汗的温度哦。预估啊40分钟左右雨会渐渐的停，不过呢45分钟左右后呢还是会下雨的。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广元市气象台2026年5月24号的8:10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昭化区百灵沟镇、王家镇、清水镇等乡镇街道6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伴随雷电天气，并可能造成包宅，所以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御冰雹的应急工作，户外行人到安全场所暂避，注意防范冰雹伴随雷电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到室内的空气净化，在路上的朋友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广元市气象台5月24号的8:04呢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昭化区卫子镇、元坝镇、红岩镇、虎跳镇、太公镇、王家镇、射箭镇、清水镇、百灵沟镇、莫滩镇、昭化镇、青牛镇、利州镇。

龙山镇龙潭乡大石镇万源街道、东坝街道、盘龙镇雪峰街道、南河街道、朝天区马柳乡李家镇等乡镇街道六小时内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阵型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希望大家密切的注意天气变化，避免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想怎么。好，早上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资讯。23号，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从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这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之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5月19号晚，我们广元市青川县城乔庄河畔的篮球公园内热度是再次高涨，运动员突破防线跃起投篮，篮球空心入网。作为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关键关联赛事之一，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于当晚启幕，来自省内19所高校的32支队伍齐聚赛场逐梦篮筐。同一时间，青川县蒿溪回族乡地平村村民高敬忠忙完一天农活，邀请几个球友来到村里的篮球场，展开了一场攻防队。

绝。三年来，这已成为他生活的日常。900多天，超20000场比赛，10000余支中外球队参与，线上线下观赛人次超4500万，火爆的青川三人爸爸篮球催生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2025年，该赛事直接关联消费占全县旅游综合收入比例达28%，带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4%。今年1月，2025年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名单公布，广元市青川县办好爸爸篮球擂台赛，为乡村振兴赋能，成为四川省唯一入选案例。从田间地头发展而来的野生赛事，如何勾勒出乡村新消费的轮廓呢？

0: 5月19号晚，西南交大二队对阵川工大一队的比赛激烈进行，看台上的萧静不停高声呐喊。萧静的家距篮球公园约60公里，但这并不影响他观赛的热情。天天有比赛，周周有精彩，一有空我就来看球。跟他一样自发前来的有上千名观众。赛场边，来自周边村镇的村民石光禅早早搭好了约10平方米的烧烤摊，一有比赛人就特别多，开赛半小时就卖了1000多元。石光禅说，像他这样的摊主有很多，据悉爸爸篮球能为周边小商户带来每月4-5千元的直接收入。这把火是怎么燃起来的？青川历来就有热爱篮球的传统。青川县体育事务中心主任马冬梅介绍，上世纪70年代，当地就有青竹杯、白龙杯等赛事，几乎每个村都有许多篮球爱好者。近年来，并不占优势的趣味条件和工业基础，倒逼青川在农文旅体融合上主动突围，以县域特色体育赛事为突破口，创新打造爸爸篮球、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将篮球运动的传统与农文旅资源深度绑定。2023年10月，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正式开赛，从那时开始，一天都没停过。大赛采取日赛加周赛加月赛加年度总决赛的递进赛制，设立几百元到上千元的奖金，年度总决赛奖金达50万元。办赛事，钱从哪里来？马冬梅说，我们采用市场化模式，整合市场资源，引导企业、农户等主体参与赛事运营。线上引入一家企业参与赛事运营，提供奖金，同时由企业运营比赛场馆和周边商业，推动赛事从公益活动向消费载体转型。沐浴镇红旗社区村民白中涛拉上几个朋友组成球队，他说大伙儿的热情非常高，每个村啊都在组队比赛，2年多来已夺得20多次周冠军。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的名声打响之后呢，从上海、重庆、广州的省外球队，到美国、西班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的篮球爱好者纷纷组队前来。外国球员带来不同球风与文化，让本土球员和观众大开眼界，扩大了赛事的朋友圈。截至目前，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已经累计举行20000场，吸引10000余支队伍上场，其中呢，68%的本地群众自发组建。目前，青川县全县20个乡镇均建有乡镇多功能运动场或乡镇全民健身中心，178个行政村社区实现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其中篮球场158片，30%以上人口参与到篮球运动中。以赛为媒，串联起1+20+N 消费场景。5月20号上午，高庆忠开着载满茶鲜叶的小货车驶过村里的同心体育公园。在高庆忠看来，这里是他一家人梦开始的地方。2年多来，村里陆续承办了青川县首届村超、16子杯足球赛、四川省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川东北赛区广元选拔赛等赛事。比赛期间，每天有超5000名球迷涌入地平村。高庆忠瞄准这一商机，回村开启超市餐馆，吃饭要排队，晚上要开到凌晨1点过，一天的营业额有10000多元。高庆忠说，以前在外务工，每年收入5-6万元，现在回村创业，靠村里发展的茶叶产业和体育赛事带来的流量，年收入近20万。这2-3年啊，地平村像小高一样返乡创业的村民有100人左右，外面的投资者也在涌入。2023年4月，李明在地平村投资的民宿正式开业。随着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民宿常常是一房篮球，从最初的房间到6个房间到12个房间，再到去年扩建到22个房间，年营业额达到60万元左右。 目前地坪村的民宿已经有20多家，村里还引入滑翔伞、山地摩托等体验项目。一次大型比赛还能在村里拉动消费20万元，去年村里旅游总收入达200多万元。赛事还串联起1+20+N消费场景，一以县城篮球公园为核心赛场，集中承载赛事流量与商业经济展商业展示。20集辐射全县20个乡镇，打造爸爸经济示范点，将赛场延伸至乡村集市、景区入口，同时串联 N 个关联业态，整合乡村民宿、非遗工坊、农特产品店等经营主体，形成赛场引流、业态承接、消费转化闭环。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这里是假日龙门阵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北京时间是9:18，我是英子。好，那我相信呢，这两天大家很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就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在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张静波发言人在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这是我国首个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呢，曾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嘉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首飞之旅。

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简历，好不好？那朱杨柱，男，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张志远，男，汉族，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李佳莹，女，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0: nice fine girl。
1: 好，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假日龙门阵。假日龙门阵当然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5月23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之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型号研制相关负责人说，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

0: 你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2: 9: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哦！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收到了拽拽小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张师啊发来的信息啊，早上好啊！我们的拽拽小妖呢，想要点播一首《伤心城市》，祝大家周末愉快。不知道外头在下雨没有？哎呀，因为直播间确实看不到外边的状况，但大家可以和我们共同来这个交流一下啊。如果下雨的话，走在路上、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大家想听什么歌，或者有什么推荐的，包括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新闻，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哇，朋友们，你们知道我收到了谁的信息吗？甘姐，好久不见呀，甘姐，确实很久没有互动了。甘姐非常喜欢听老歌。甘姐最近在干嘛呢？是不是退休了呀？现在也是已经要很好的去享受退休生活，对不对？好久好久没见了。嗯，好的，那这首歌就送给甘姐了。

赶紧说，现在又在跑出租了，岁数延长了，还要跑一年多。哦，好的好的，那看哪一天我们能够偶遇哦。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的公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时都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啊。那各位呢，身边有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新闻呢，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包括发送我们的微信到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可以的。想和大家聊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门禁识别专用车牌的一个问题。那日前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布了一段有关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的视频，就引发关注了。这个视频当中呢，一辆车的前保险杠上就叠加安装了两块车牌，一块是印有小区门禁识别专用字样，另一块则是普通的民用车牌。据网友介绍，就这种方式，它是一种实现停车自由的一种大胆尝试，可以让门禁系统误以为是已授权的车辆，从而自动抬杆放行。那么记者发现，目前啊，网上的确是有一些商家在做此类的生意。虽然说商家称此类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非凹凸、非道路牌，并且提醒禁止上路，但是只要客户提供相关的车牌号，就能够定制。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交警呢近日公布了一起和此类车牌相关的案例。那么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出口被收费员拦下无法通行。原来是该驾驶人他有两辆车子，但是仅有一个车位，为了两辆车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自家小区地库呢，那么其擅自伪造了录入地库系统的那辆车的机动车号牌，号牌上还标注门禁识别专用，在驶出地库之后就忘记摘除伪造号牌，驾车向高速行驶，那于是呢被收费员拦下无法通行。经交警到场核查，确认该女子存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好，我想告诉各位，所谓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其实就是假牌照，我们也曾查到类似的违法行为。一名交警介绍呢，曾有一名车主为了省下某小区的停车费，在停车场内找到一辆包年车辆，就购买了一块伪造的该车号牌。每当进出该小区，该车主都提前在路上，并且停车将假牌吸附在车牌前部真牌之上，直至被人举报。经过后来的鉴定呢，该车主使用的号牌确系伪造，因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该车主被记12分，处3000元罚款，并且处7天的行政拘留。交警提醒，仅小区使用不会被查，此类小聪明背后或许是大的代价。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身份证。

具有唯一性和严肃性。任何伪造、变造、使用假牌的行为都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是为了出入小区车库免付停车费，还是其他的目的，都绝不可触碰法律红线。

0: rise and shine。
1: 近日在云南楚雄，一名驾驶员啊，在高速上突发不适啊，说手脚发麻，全身动不了。值班交警及时发现之后，隔空指导司机自救，最终转危为安。当天呢，一辆打着双闪缓慢停靠在隧道外应急车道的车辆，引起了云南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巡查交警的注意。驾驶人下车之后呢，开始甩手，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前倾倒，还用矿泉水浇头，这一系列这种异常的动作让交警察觉不对劲，随即拨通了驾驶人的电话。驾驶人声音颤抖，我手脚发麻，全身动不了。听完症状描述，交警判断驾驶人可能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于是呢，交警远程指导纸袋呼吸法化解险情。我现在教你怎么做，用双手捂住口鼻进行深呼吸。交警当即在电话中指导驾驶人采取紧急自救措施，找一找车上有没有塑料袋蒙在口鼻上，正常的呼吸。按照指引啊，驾驶人的不适症状逐渐缓解。交警特意叮嘱其同行人员，我们会看着你们啊，下高速之后呢，还是去医院看一下。随后驾驶人坐在地上继续通过纸袋呼吸法，症状得到进一步减轻之后呢，驱车离去。事后经过询问得知，男子在驾车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情绪激动，随后便出现了全身麻木、呼吸困难等症状，所幸交警及时发现并且正确施救，避免了更严重后果。警方特别提醒啊，开车上路心态要稳，如果说遇到类似的紧急情况，要牢记三件事儿，然后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医生也科普，情绪激动可诱发呼吸性碱中毒。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明表示，就当人啊在情绪激动、紧张、焦虑、剧烈运动、高热、创伤、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癔症等情况之下，就可能会出现呼吸频率过快，导致肺泡过度通气，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症状是包括口角与四肢针刺感发麻、肌肉震颤痉挛、手足抽搐、四肢瘫软不能行动等一系列不适症状，同时伴有呼吸急促、胸闷、心率增快，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晕厥。医生提醒，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千万不要慌张，用双手或塑料袋、纸袋、口罩等物品捂住口鼻进行呼吸，将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坚持一到三分钟，症状就会缓慢缓解。那么如果一段时间之后仍然觉得不适，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简单来说就是稳住呼吸，捂住口鼻，减少二氧化碳过度排出，就能自救啊，朋友们。

0: 这首其实我很在乎你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 YY 的这位朋友要点播的啊。想要听歌，不管是经典老歌还是你最近新听了一首流行的歌曲呢，都是可以来点播的啊。大家呢发送听歌的这个歌名信息，或者是说你想表达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哦。
1: 说我不懂浪漫情怀，其实我只是说不出来。
0: 这首歌是不是老歌啊？听这个调调好像是。

来刷新一下路况啊 ！G5012N 广高速公路广八段目前辖区广元北至望沧东天气小到中雨，路面湿滑，所以呢，在此提醒过往驾驶员与天行车注意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刹车，把稳方向盘。行车途中呢，请牢记全员啊全程要系好安全带。如遇事故或者是故障，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

谢谢啊，谢谢。那大家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时段啊，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不管你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说想要听歌曲，歌曲的名字非常重要，包括你的一些所感所悟，在周末时刻想要表达的。最近其实有一部电影也要推荐给大家，叫《阿嬷的情书》，你去看了吗？

来关注一下 G5012N 广高速公路广八段目前辖区广元北至旺仓东天气小到中雨，路面湿滑，注意提醒过往的驾驶员雨天呢行车注意降速控制量尾气勿急刹车，把稳方向盘，行车途中啊希望大家牢记全程要系好安全带，如果遇到事故或故障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中央装着美。
1: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假日龙门阵哦。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老朋友张诗说，一壶老酒陆树铭老师的就是喜欢唱给妈妈的歌曲啊。好的，没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外头的雨下的还是蛮大的哟，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在一个小时之后呢，雨可能就会慢慢的停了。但是温度的话也还好，目前的体感温度22度。今天的最高温度预计可能会达到28度。但目前这个温度还可以吧，只是在下着雨，比如说像直播间的话，整个没有窗户嘛，它可能会有一丢丢的封闭。那外头其实是非常凉爽的。今天是周日啊，不管是下雨也好，下雨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好安排自己生活的天气。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你喜欢的歌。这首歌是来自周蕙的《约定》，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小欧要点播的一首，他说我朋友婚礼唱的就是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再来听一下。

0: 红尘如梦说，英子你好，我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今天。比起永远呢，我更喜欢每一个的今天。没错啊，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何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呢？
1: 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哭自己才笑。
0: 客气啦，张师。

这首歌大家熟悉吗？是，那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半夏，他说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对音乐的喜欢，这首歌是我一直一直很喜欢的，叫做情话。

诺言说：“英子，快给我点一首郑智化的《水手》。”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想告诉他，风雨中的这点痛算什么？继续加油，美好的日子在等着他。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夏季哦，让我们觉得很舒适的，那肯定就是空调，对吗？眼下呢，已经进入到夏季了，而且部分地区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你看，马上就又到了该开空调的时候。最近啊，多地的空调清洗订单都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那么，空调啊，一般多久需要清洗？什么情况下需要专门去请专门的人员上门清洗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呢，进行清洗非常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启用的话，你看内部它聚集的有大量的积尘、有细菌、有霉菌等一些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它就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儿童等敏感人群。那么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呢，空调长期不清洗啊，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一些问题。空调售后技术人员郭光说，如果不洗，第一个可能风会有异味，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

循环它有一个风路啊，积尘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空调清洗一种呢是在自己家就能够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说清洗滤网等等，另一种就是需要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士上门清洗呢？好，那么空调售后技术人员郭光说，如果说一年没开，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做一次深度的清洗，我们就预约专业的人员，用专业设备对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一些容易积存和霉菌的地方要做一次深度的清洗。那比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我们可以简单的清洗一次过滤网，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的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者经常开空调，应该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声大，或者是室内机出现滴水等等，这个时候自行清洗往往是起不到作用，应该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啊，日常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自己如何来操作清洗空调呢？郭光说，如果说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空调之前可以简单做一个自清洁，第二次就是第二我们家自己家庭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然后做一个擦拭，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蒸发器内部。首先空调清洗前应该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呢冲洗背面凹面，并且轻轻 刷洗，洗净之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就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是注意啊，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之后引起短路。喷淋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以及面板，并且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车载空调该如何清洗呢？其实也是我们一同面临到的一个问题。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洗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半年，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就可以用刷子轻轻地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者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换购新的啊，更新新的滤芯呢，一定要按箭头的指示安装上去。朋友们，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它就会自行的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那并且呢要用到专业的工具，所以没有经验的朋友，我们建议请专业人员来进行清洗。清洗完毕之后呢，打开车门或者是车窗，打开空调，调制出各个这种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响，这种异味。所以啊，夏季咱们要警惕空调的藏污纳垢，开空调之前真的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好，这第一步非常关键哦。

这位叫做生活的朋友说，我想点播一首牵手。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听这首歌都有着不同的感受。谢谢英子，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说叫做吃了的朋友说胡彦斌的这首歌真的谁都比不了啊。那其实这首歌是胡彦斌为荆轲传奇创作的片尾曲，李文炫作词，然后他用120BPM 的节奏来搭配弦乐，把这一世英名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笑的侠骨柔情真的唱得淋漓尽致啊，让古装 OST 有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质感，一起来听。

0: 别开心你今天能够扮演徐志摩。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今天可以扮演就是跟我本身内在很多很像的一个人，这样。
1: 娜娜是天天在家里刺绣、听古筝，然后写书法的，对不对？
0: 因为出来要谋生，所以装得很活泼。
1: 你写的最好的四个字是什么？恭喜发财。
0: 每天旺旺啊！
2: 但是今天谢娜的造型一看就是很有文化的，
1: 是不是？
2: 您扮演的是小凤仙吧？
1: 林徽因
0: 扮演的是扑克牌吧？

这些90后耳熟能详的音乐记忆，不知道能不能激起大家的内心的回忆呢？好的 ，J 先生他要点播一首《爱到尽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
2: 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北京时间来到了11: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就关于，近段时间呢，一些地方正在举行中考体测，为增强耐力、提高成绩，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当中就悄然流行了，甚至呢，有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所谓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没有危害呢？记者展开了调查。北方地区的一名体育老师反映，一定要认识到氮泵的危害。日前在中考体测当中，一名学生就出现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等一些症状。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20，现场校医详细询问得知，这名学生早上空腹服用约30毫升的氮泵之后参加体考，首个项目完成之后，自觉成绩不理想，又追加服用一瓶，随后呢，血压急剧升至180毫米汞柱。好在经送医处置之后，身体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类似中学生服用氮泵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年来屡见报端。多名受访一线教师反映，尽管学校反复科普此类产品对青少年可能存在健康风险，但仍有部分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宣传自行购买服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出现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旗号的氮泵产品，其中以小红瓶、小蓝瓶为等命名的是最为常见的啊，价格呢多在10几块到100元不等，部分的销量应该说非常好，破万件。记者选取销量较高的一家店铺咨询了一款小蓝瓶液体氮泵，商家表示产品专为体考设计，并且细分为爆发型与耐力型，爆发型适合短跑、立定跳远等项目，耐力型适合1000米和800米长跑、游泳等等。在该商品详情的页里呢，标注着适用人群成年健身爱好者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妇女以及14岁以下儿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人群不建议使用。但是当记者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的时候，客服回复，现在很多家长来买，商品成分安全，未成年人可以喝，需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半小时服用至少一瓶，提高一分干掉1000人，考试只有一次机会，上岸一瓶搞定。一些商家更是用 直接的用这类的标语来作为商品主图背景。一位家长说，我看到商品评价内啊，很多家长都说有用，这类产品精准

的切中了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虑心理。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中考体测、弹蹦等话题浏览量超过千万次。到底何为弹蹦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赵冲说，氮泵类的产品啊，并非药品或者是保健品，而是运动营养食品，多为复合配方，核心成分包含咖啡因、贝塔丙氨酸、牛磺酸等，主要用于专业运动训练场景，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设计的产品。记者查阅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其中明确，运动营养食品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三次以上及以上单次持续时长不少于30分钟、运动强度等达到中等以上的人群定制的特殊食品，而且其中的安全性数据主要是来源于成年人运动人群的试验。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教研员王玉忠介绍，部分氮泵产品还添加了精氨酸，它提高人体内一氧化氮的水平，扩张血管，增加瞬时血流量，多为成年专业健身人士使用。未成年人服用氮泵等运动补充剂呢，存在健康风险，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身体呢正处于这种发育的时期，中枢神经系统对咖啡因等兴奋性物质较为敏感，短时间内呢过量摄入可能诱发心悸、血压升高、焦虑、失眠，尤其是在剧烈运动和精神紧张的时候，风险进一步放大。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潘表示，对缺乏运动基础的青少年，运动成绩的提升是远不如长期训练来的有效。使用者可能感觉吃了就兴奋，其实更多是心理暗示的结果。神药热卖的背后啊，折射出的是体育教育功利化的倾向。体育教育功利化的倾向，近几年你看多地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并且将4、6、8年级过程性评价纳入总分，这本是为了引导学校和家庭重视孩子健康，但是被部分家长和学生异化为又一个必争之分。一名负责青少年体育培训的教练员认为，体育锻炼被简化为应试项目，寻求考前捷径的投机心理，那就有了市场。商家的鼓吹背后存在法律越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静海说，商家使用体测神药等暗示或明示功效的用语进行宣传，已涉嫌违法广告，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即使部分产品标识了竞技人群，但线上销售环节普遍缺乏有效的年龄核验机制，实际销售当中仍然存在向14岁以下未成年人推广的使用的现象。若因为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销售者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多位受访者表示，面对体测神药热销现象，需要疏堵结合，多方协同治理。刘静海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电商平台以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规宣传和销售行为。平台自身呢，也要严格落实商品信息审核与年龄提示的义务，对于宣称体测神药等夸大功效的产品予以下架处理。王玉忠等建议，持续引导树立健康成才观，学校与教育部门呢，应该通过体育课、家长会等多种渠道，用真实案例来讲清滥用运动补充剂的危害，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运动成绩源于科学锻炼和长期坚持的正确观念，破除捷径幻想。多名一线体育教师认为，体育考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家长和孩子与其冒险寻求外部补充剂，不如培养长期运动的习惯，健康的体魄和科学的锻炼才是长久之道啊。

0: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放假啦！
2: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2: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11: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假日龙门阵啊。那其实呢，在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智能驾驶啊，它是不是等于全自动驾驶呢？使用的时候能不能放手分心呢？目前啊，市面上宣称有智能驾驶功能的汽车，本质上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L4、L5 级的全自动驾驶，而是 L3 级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甚至只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这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意味着无论汽车厂商在广告当中声称的智能驾驶算法有多么先进，这些智驾系统都只是驾驶员的助手，不能够替代司机。所以这种说法是缺少科学依据，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自动驾驶系统依然是可能会因为强挡、强光打遮挡、标线不清，或者是遇到突发状况路况而失灵，需要人类接管。如果说车上驾驶员因此就放开方向盘玩手机，甚至是在驾驶座位上睡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人类根本就来不及接管，造成事故。所以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之下，驾驶员在自驾的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必须全程观察路面状况，保持警惕，放手分心绝对是不可以的，朋友们。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朋友啊要点播的一首雨过后的风景。哦，这个名字我真的哦哦哦，巧克力，巧克力。

0: 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1:32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那有喜欢听的歌曲，各位可以来做推荐。据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官方微博消息，近日该段针对网传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信息进行了核查，经调看监控视频和问询相关人员之后查明，5月17号在该段直乘的第195次列车上9车3B座位上的旅客携带的一条鳗鱼，因袋子封闭不严，在列车运行至至金华区间的时候从袋子当中爬出来，并且掉在其身上。那让该旅客迅速将鳗鱼放回袋中并且密封后，将装有鳗鱼的袋子放在车厢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时，该旅客携带袋子下车，期间未对他人造成影响。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提示广大旅客，乘坐列车的时候，比如说携带作为食品而且呢经封闭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需要按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封闭良好，途中加强监视，防止此类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

好，听着这么好听的歌，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路况。目前大石镇荣山镇片区中雨天气，辖区道路临崖临水、急弯坡陡等路段较多，所以呢，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控制好车速，注意观察山体的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啊。目前大石镇荣山镇片区中雨天气，辖区道路临崖临水、急弯坡陡等路段较多，麻烦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我们再次提醒啊，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控制好车速，多注意观察山体的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行通过。

最近啊，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啊，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圆胸？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回事儿啊！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碳水脸啊，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者是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边缘。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说，现在很多人为了减肥认为碳水就是个坏东西，这其实是不科学的。在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的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那我们更多强调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理解成面食、米饭，其实蔬菜呀、水果呀也有碳水，多种食物的相互作用才是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呢，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本身的代谢、遗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同样身高 1.6 然后体重60公斤，运动的人基础代谢率很好，坐着两个人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还有消化吸收的功能的问题，包括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其实这个吸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体重它和很多的因素是有关。所以啊，碳水脸呢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就更清晰，跟碳水真的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啊，朋友们。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要求每天50%-60%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专家呢也提到，碳水要怎么吃呢？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食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的搭配。最后再提醒各位，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的是您的钱啊。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晚上夜间呢到明天，我是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当中呢，伴有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降水偏多，所以呢希望大家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呢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呢，利州区是中雨，局部大雨，温度20度到28度，风力4到6级。昭化，也是一样的，包括朝天，那温度稍微降那么一度，19度到27度，大雨，局部暴雨，风力4到6级。青川18到27度，风力3到5级。剑阁20到28度，风力4到6级。苍溪22到29度，风力4到6级。望沧大雨，局部暴雨，20到28度，风力3到5级。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加入龙门阵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不管是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或者是说要出门的朋友，记得一个是路上的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哦。啊，再次希望各位周末愉快，再见。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跟去讲。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是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四八，
1: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的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下午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15:02，欢迎继续来分享0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今天呢在周末下午梦瑶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哎呀，今天呢早上还下着雨，下午一下子果然天气也转晴了哈。好，我们还有半天的周末时光，大家会怎么来度过呢？如果您刚好有空，可以来听听咱们1048的广播啊，咱们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在周末的下午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一起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探一下哈，咱们呢整个明天要开始周一了哈，也提醒大伙儿，这两天咱们明显感受到什么呢？天气热呀啊！今天呢，大家我打车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司机朋友，一开始啊在吹空调了啊，确实没错哈、啊，咱们温度呢今天还是闷闷热的感觉，那明天的温度哈、啊，从下周开始啊。从就明天周一开始，你会发现每天的温度哈都是蛮高的啊。那明天的广元天气会有18到30度，周一的天气据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微雨出现啊，希望咱们大伙儿注意哈，这两天到了夏季哈，频繁的可能会有一些雨的出现，所以朋友们随时在车里准备好雨具，出门的话也可以备好雨具哈。在我们这样一个下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假日下午茶，也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在我们的假日下午茶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刚刚还和大家说这个到了夏天之后，你会发现这两天哈比这个温度更高的咱们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蚊子啊，在你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太讨厌了。你说看着身上的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想问，一群人里面我们在一起出去玩，为什么蚊子总是会盯着我？难道呢真如网上所说的那样，哎，蚊子喜欢叮 O 型血或是爱吃甜食的朋友吗？真有所谓的蛰蚊体质吗？被叮咬之后我们又该怎么样快速的止痒呢？哎，其实我因为我也是 O 型血，我从小就是听同学或是长大之后工作之后听身边的朋友讲的说啊，你是 O 型血啊，还哪里可以好找蚊子咬我啊，你习惯性听到这个说法哈。这个说法其实在民间流传甚广，估计很多朋友跟梦瑶一样哈，都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朋友们，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吗？假日下午茶，梦瑶给大家找答案啊！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个主任特别说，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可以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像蚊子的视力比较差，极差应该是啊，没有办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的血型。那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可以精准区分。那科学界虽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相关的猜测，但实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那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为什么你会发现啊，确实如此哈、啊，其他朋友不叮，为什么专门会叮呢？其实蚊子哈、啊、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的哈，所以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啊，来下午刚好周末，如果您刚好有空来，咱们自查一下哪些朋友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呢？第一个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哈，蚊子能够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像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还有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哈，汗液中的乳酸、尿酸啊等等一些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之后呢，咱们爱出汗啊，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朋友，汗液分泌物就会更吸引蚊子了。
还有一个是咱们体温略高的人哈，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带小朋友的话，就小朋友会说，哎，确实哈，你是特别晚间，如果你的房间有蚊子，那晚上的时候那个蚊子是专门会叮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体温其实比我们就是父母来说他会啊，比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说他会更高，蚊子的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啊，比如说咱们如果是发烧运动之后的朋友，还有包括孕妇，还有包括婴幼儿散发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

子感知。还有一个情况是怎么什么呢，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一些物质，对蚊子吸引力是远超常人。所以呢，还有一点是咱们穿深色衣服的朋友也容易被蚊子给盯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蚊子天生趋暗。对，没错哈，视觉系统对于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的敏感。我就发现了，因为我超级爱穿黑色衣服。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被蚊子咬之后呢，大家都会去挠它啊，不舒服呀，痒啊。其实呢，我们提大家哈，如果你越抓的话，它包括小朋友他也是呀，你把蚊子咬之后，他肯定是会就我们就是抓它，觉得很痒哈。其实这个方法呢，会越挠越痒，为什么呢？还容易哈破皮儿、感染、留下黑印。所以呢，咱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怎么样快速止痒不遭罪？哎，方法来喽！第一个是咱们的冷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千万有一点哈，提醒大伙儿是不要直接去冰敷它，避免冻伤。还有咱们的药物止痒啊，这个是我因为我作为妈妈，我是一定会在包包里面准备啊，准备一些药膏的，因为避免，比如说在户外。有时候出去玩什么的，逛逛公园什么的，蚊子会咬，我就会立马的把药膏拿出来啊。能够收敛止痒，儿童用服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包括咱们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啊，一勺小苏打加半杯的温水来涂抹它，通常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还有一点哈，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以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需要就医。那如果是通常哈，蚊子包哈1到2天它会消退，但如果出现了被叮咬之后的红肿发痒，还有破溃啊，全身大片的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包括叮咬处的红肿啊，会有一点热痛伴淋巴管炎等情况，这个时候哈，朋友们啊，一定得及时就医了哈。蚊子啊，虽小滋扰却大。我们通过1048，我们家人下午茶嘛，要提醒大家，建议各位朋友，咱们外出的时候，咱们可以穿长袖的衣裤那个说的防晒那种衣服，或是带冰袖啊长裤。衣服呢颜色尽量是咱们选浅色，别忘了哈，在一些裸露皮肤外去涂抹驱蚊剂啊，在室内可以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杀灭尘蚊。所以呢，今天因为夏季其实真的很蚊子才蛮，你会感觉哈，大家防蚊方面真的咱们得注意一下哈，不要去想什么血腥了哈，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垃圾、清杂物、清洗水。才可以减轻蚊子侵扰书上的多下。所以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来到我们1048，跟我们讲讲啊，你是容易被蚊子叮咬的体质吗？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说没有，我就是那个哈倒霉蛋，叮一口一个巨大包。还有朋友说，一堆人就咬我一个，梦瑶谁懂啊？还有朋友说，现在蚊子已经升级了，最可怕的是蚊子还可以隔着裤子咬。对，我也发现了，就是我妈经常会说一句话，说现在的蚊子都变聪明了哈，穿个裤儿它也咬你哦，是吧？所以啊，通过我们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夏季这个时候哈，咱们一定要注意咱们的防蚊，好吗？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可以一起来到我们节目中，通过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到假日下午茶。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2: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下午的15: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家下午茶。各位好，我是孟瑶，在我们的1048下午点位，来陪伴各位朋友过周末的好时光。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有任何很多空信息要通过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一起在周末来分享喽。

周末如果大家刚好没事儿在听广播想着哎呀周末走点啥，如果您还没去看电影的话孟瑶推荐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5月的24号11点左右，给阿妈的情书迎来里程碑的时刻，票房正式突破了10亿元大关，成为今年第五部票房超10亿的国产片，也是记载咱们今年春节档之后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继续书写小成本方言片逆袭的传奇。给阿妈的情书是中国电影的异类，也是一个奇迹。在上映初期，方言题材素人出演的配置并不被市场看好，在强敌扎堆的围当期，开局仅拿到1.6%的极低排片，但是呢，电影凭借着震慑动人的故事内核和观众自发的口碑传播，这热度后是节节攀升，排片与票房持续逆势上涨，一路甩开了同级影片，连续3周坐稳内地票房的头名。目前影片已拿下了2026年的爱情片、国产爱情片、家庭片、国产家庭片内地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多项冠军，而且还斩获了2026第21周全球单周票房冠军，以2829.5万美元周票房登顶全球榜单呢。当然据导演也讲此前深耕潮汕地区本土市场，第一部电影其实在之前他有一部电影叫爸我一定行的，早在2018年就创造出超过5000万小众文艺片的票房奇迹。近期呢在路演活动中谈到票房一路飙升的心情，表示自己早在剧本阶段便知道这是一个好故事，所以呢有偷偷期待过电影可能会获得一部分潮汕地区之外咱们全国观众的喜欢，票房可能会通过说可以过亿，现在的票房真的已经让超过想象很多很多了现在已经是巨大的一个惊喜了。对于最终的票房成绩据导演说他自己现在也没办法判断，但希望电影和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可以一直继续下去。作为今年的2026的国产电影市场的现象级作品，如今票房是超过了10亿门槛，影片大幅拉高了传统意义上观众和行业对于文艺片的票房认知上限，从以往的千万级别直接到了这个上升到了10亿级现阶段影片口碑持续的在破圈，全网热议侨乡情谊、岁月遗憾与故乡的一个乡愁，细腻的人物刻画、原汁原味的潮汕方言打动不同地域的受众，而且豆瓣评分目前是稳固维持在9.1分，稳居本年度口碑上乘的国产电影影片，也印证了本土文化故事具备强劲的传播力，也为真诚的创作在这个 AI 时代找到坚定存在的理由。 AI 对于本片的最终票房预测已经上升到了18亿，哇朋友们因为里面有一个台词叫做人要有情有义让我印象很深刻，确实我觉得因为我去看过了，而且呢我本来是一个其实会说我是狂哭的，但是这种哭它不是说那个影片一下子让你猛哭，它会让你淡淡的进入那个情境中所以确实是一部好片子，的确今天通过10048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刚好周末你有空不妨去电影院看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到目前为止确实太受欢迎了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去感受这个其实我觉得他的影片确实跟以前我们所看的影片你会发现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感觉，所以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也可以来分享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来通过我们的10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这时候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和孟瑶来分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下面这时候呢，刚好有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原声音乐，叫月下煮茶，让我们感受一下电影中的情节吧。

哎呀，突然一下子又回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中的情节。刚刚有朋友在说孟阳，他说我老公哭得可惨了。我老公平时哈也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么爱哭的，但是他跟我去了电影院之后，就发现他确实整个的情节太打动了。所以我当时在旁边也是特别特别感动。你看，其实这部电影确实让很多朋友啊都是去了之后，在电影中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感知，也许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包括昨天我看我们喜欢的歌手杨千嬅也发了个微博，专门因为他结合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啊，所以他当时也是给阿嬷的情书特别点赞的一部电影。

0: 好了，各位，稍后呢马上会进入我们半点，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家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周末下午孟瑶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
1: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3:30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好了，朋友们，来到下午的15:32，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由孟瑶在我们周末下午和您正在直播的是假日下午茶。
12: Hello，
0: 哎呀 ，Hello 啊，继续的 Hello 来为大家服务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啊，也有朋友继续来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的朋友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在周末一起来和大家分享节目。当然今天呢都是5月24号，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本周礼拜三将会是明天才周一，5月27号下午3:00到4:30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如果各位朋友有在农业农村方面遇到的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大家向一把手这边反映。像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还有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等，还有包括惠农政策与补贴，像耕地的电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等，还有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还有包括一些咱们农业技术与服务、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的服务等等，各位所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啊，是农业农村局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各位讲，为您解答督促版。所以朋友，欢迎朋友们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后台留言，把相关问题加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

下面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哈，就是，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时代哈，咱们手机上瘾现象好像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我们经常会说，你莫刷手机了哈，越刷越傻，你再怎么刷手机，你就要肥了啊，就各种这样的提醒。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哎，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每天手机如果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据来自这个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医生特别说，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呢。当然并不是说咱们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像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就会随之攀升。而且有一个数据哈，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啊，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那很多朋友说，不要觉得哈自己啊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儿咱们运动一边的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会坐着或是躺着啊，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也会是上瘾的。这时候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据我一个医生，他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说有一名9岁男孩叫小王，体重已接近200斤了，9岁呀、啊，每天沉迷手机。后来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后来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于孩子呢十分的溺爱，很早就开始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后来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呢，他的父母他的这个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工作，但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所以他当时在学习时就感觉学习好累，满脑子全是想玩手机。后来来就诊时，小王说了一句话让这个医生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活着嘛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当时在治疗开始之后呢，小王是一开始要死要活，认为说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哈，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刚刚听不到讲了之后，还是觉得哈，确实这个是不是咱们得改变一些咱们的一些方式，对吧？像我们为什么刚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手机它会侵蚀我们的大脑。据介绍哈，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等等一些的还有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会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你会发现哈，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呢，大脑在处于工作任务时，它反应就会变慢，错误就会多，效率和执行力就会有所降低。而且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他们也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时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会越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据专家解释，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像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的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像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会影响正常发育。所以呢，很多朋友说，我们以为说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好像是在思考，
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因为据医生说，他在门诊中哈曾碰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当时他讨厌，就是不想跟外面接触嘛，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之后，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想去接触现实社会，所以哈，其实面对这个刷手机对于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人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咱们需要谨慎考虑。有一项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了像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风险的一些问题更高了。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了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啊，主要是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还有包括，其实我们建议哈，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的产品，但是你可以干嘛呢？咱们必须控制啊，时长，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1048建议大家最好是不要让孩子哈去，使用这个手机。那么如果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因为据研究发现哈，当手机成瘾者戒断了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这个兴奋度就会降低。那说白了就是，咱们虽然仍然会惦记玩手机，但是真的使用时就没有以前那么兴奋了。因此哈，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的一个层面，大脑会逐渐的恢复正常，但一定得有意识进行干预和管理。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 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下午茶。同时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也欢迎大家来向我们发表啊，比如说您生命要走行的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继续互动，在周末下午我们要继续陪伴大家。夏季哈，这个有时候呢雨说来就来了，这个时候呢没有带雨具啊，一下子可能说哎呀，我们把雨就淋着回家了啊。确实呢，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哈，因为到了雨天外出难免会淋雨，不少朋友认为说哎，偶尔淋一下雨并不大碍嘛。其实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哈，殊不知这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严重

是尽可能会诱发凶险的脑膜炎。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河南的一个韩女士在外面哈突然遇到暴雨，当时呢所穿的雨衣没有盖到头部，淋了

因为呢，这当时哈病情危重，被转入到重症监护室治疗。哎，你说这个疑似咱们普通的淋雨为什么会诱发脑膜炎呢？淋雨受凉还容易引发哪些疾病呢？其实哈，淋雨它病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脑膜炎的发生，但它会显著增加患病风险。据解释，人体淋雨受凉之后会出现像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等情况，就会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的减弱，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那人体的呼吸道内本身定制为细菌病毒，通常不会引发病症，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就会趁机进入身体，进而诱发各类的病症，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脑膜炎。脑膜炎并非发病哈，并非是毫无征兆，身体它会有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千万这个时候跟你普通感冒，你以为说可能是淋雨了感冒了就没有管，这个时候务必提高警惕集体注意。比如说高热了，你突然出现了这个持续性高热，达到高温高热的状态，头疼，区别于感冒伴随的发热头疼，退烧之后的头疼依旧难以缓解，还有包括像脖子僵硬、活动受限、下巴难以触碰胸口所以咱们暴雨天带来的健康威胁远不止脑膜炎，淋雨因涉水、饮食不当的这些情况就有多种疾病。所以呢，我们提大家淋雨呢它会增加犯病的概率。那么淋雨之后我们应该正确怎么应对呢？牢记三步应急操作，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患病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咱们更换衣物，尽量的快速的换上干爽保暖的衣物，帮助身体迅速恢复正常的温度。还有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来一个温水洗澡，促进血液循环。淋雨之后呢，密切观察身体状况，一旦出现了像突发高热持续头痛、脖子僵硬等症状千万不要去拖，不要硬扛，赶紧到医院就医。淋雨确实带来的健康影响呢会因人而异，免疫功能低下或是免疫功能受抑制的人群患病概率它是远高于普通人，需要重点的防护。像咱们5岁以下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抵抗力弱，还有65岁以上老人、孕产妇，对吧？还有患哮喘、慢阻肺等呼吸道疾病人群，高血压、慢性的失眠患者、肿瘤患者等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大家分享哈，因为当前嘛到了夏季，咱们一些强强雨天气如果是登场的话，咱们出行前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一旦淋雨呢，不要大意，要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咱们得尽早的就医，稳稳守住身体健康。

听完一首王力宏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和各位正在送上我们这一点外节目当中。因为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啊，很多朋友已经在相约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了。哎呀，让梦瑶好生羡慕，因为他们那天中午哈，就是集体在那儿抢着等王力宏的演唱会啊。好像王力宏演唱会是在7月份吧？啊，在成都，所以很多歌迷都非常期待。各位有要去看演唱会吗？那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波哈，一起来到我们节目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分享。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今天24号夜间到25号，我市呢会有一次哈强降雨天气过程中会伴随有阵线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降水偏多，请各位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马上呢也会进入我们的半点了，各位在我们的1048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身边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各位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继续来分享周末的假日下午茶。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这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下午的16:02，继续回到明天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啊，和大家正在送上。这会儿时间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咱们在周末下午继续来分享啊。有朋友想点歌，点歌的话啊，在我们稍后的17点钟之后我们再来听歌啊。这两天各位吃西瓜了吗？啊，又到了夏季哈，咱们西瓜上市啊，咱们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了。比如说，哎，西瓜听说越甜是打了什么甜蜜素，还有朋友说啊，你某去买无籽西瓜哈，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哎，当然这些说法到底正确吗？下午点位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因为据调查发现，咱们消费者感受到的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啊。据这个一些这个专家说，相比于老品种哈，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的腐烂。另外呢，还有个说法说，这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据介绍哈，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需要使用像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两倍体西瓜啊杂交培出三倍体的品种。这种哈西瓜染色体配对于一些情况哈，比如说混乱的话，它是结不出正常种子，就长成了无籽瓜。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西瓜和桃子重吃的话会致命，你们听过没有？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我说老实话，隔夜西瓜我真的也不吃，我就会觉得哈，这个是不是第二天吃就有点那个不健康了？其实啊，朋友们哈，这个西瓜啊，比如说那个食物相克，它是缺乏啊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即可。还有个是西瓜及时冷藏保鲜，切前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可以了，也不必心慌啊，不必恐慌去。西瓜原产于非洲，据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古埃及种植的西瓜果肉是发白，主要是用来取籽和储水，经过数千年的驯化和杂交，所以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了今天红瓢蜜甜的消暑佳品。哎，你们怎么挑西瓜呀？啊，西瓜的话咱们可以听，哎呦，因为我经常就是去买水果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来听一下这个声音，他敲两下说，哎，这个西瓜好像可以了，哎，这个西瓜不行，不熟啊。因为我个人哈，我是听不过，我是不会听的。怎么听呢？说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以通过像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纤维分解，它会使这个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声音听起来是类似像打鼓，略有震感。如果过熟的西瓜声音会更加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高，声音就更加清脆了。还有一个看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啊，藤蔓笔直可能没有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它的那个我们说的就是它的瓜蒂周围是微微凸起的啊，就是就属于那种凹陷的，应该是凹陷的啊。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果皮会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是果皮儿是柔软塌陷的啊，表面内部可能已经变质，建议呢不要去购买啊。咱们西瓜再怎么吃，西瓜不要好吃但不要贪多。西瓜的糖分含糖量在10%左右，所以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稳定情况下可以少量的吃一点点。还有一点是咱们破损变质就不要吃了，合理的存放保安全哈。切开之后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暂时不食用的话，可以用那个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的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一整天，就是咱们讲的再次使用前可以把有个方法挺好的，就是如果你第二天比如说你要吃西瓜了，你把表面那一层果肉可以切掉丢弃啊。如果是你，很多朋友说我吃了冰镇西瓜之后就开始发生了腹泻，肚子很疼啊，很可

可能是因为切开之后西瓜存放时间过长了，所以很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个西瓜打开之后，哎，等一会儿拉个会来吃嘛，等一会儿谁来吃就会把西瓜切开，其实如果超过两小时那个西瓜它会变味儿的哈，这一点哈朋友们一定得多多注意了。你看今天这会儿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各位朋友在我们的1048啊，大家继续的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周末的假日下午茶。

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下午的16:12，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048广元交通流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正在为大家送上。当然，今天呢是周末下午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咱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点。我节目当中，本周应该是下周啊，5月27号啊，下午3点到4点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农业农村方面遇到的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可以向咱们一把手这边反映。向咱们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向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还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使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还有包括惠农政策和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还有农村改革与产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还有包括咱们的农业技术和服务、新品种的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的服务等等。朋友们所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各位讲，为您解答督促版。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现在也可以把联系方式啊和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把您的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后台给咱们留言啊，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好了，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马上呢会进入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048，这里是假日下午茶。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的1048假日下午茶，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最近这两天我听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啊、哦！目前在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确实刷屏了，有博主捏着那个脸说，这个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有人还晒出戒了碳水之后的那个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什么廉价感。诶，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这个大家说的碳水脸呢？其实朋友们哈，碳水脸哈压根没这回事儿啊。碳水脸没有任何的医学的依据，它大抵是指吃胖或是怎么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但是把它将复杂的营养问题、健康问题简单的粗暴归为什么碳水让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纤维我们的建议扭曲为什么碳水加肥胖、丑陋、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把本是以健康为初衷的讨论滑向了对外貌刻板评价的方向。那目前呢，是专家讲啊，碳水脸呢是说咱们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个简单的归结逻辑啊，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骨骼决定的，所谓的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且据科学事实很明确，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啊。据目前明确，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于碳水，那意思是说咱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要靠它啊。所以如果你有在那个刷什么视频看到什么博主在那儿吓唬人，什么30岁是出现什么碳水脸，这辈子什么定型了，有人还直接谈这些谈那些的哈，咱们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咱们吃东西确实有讲究，碳水要怎么吃有一个概念咱们得分清楚了。咱们讲的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像咱们优质碳水包括哪些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像玉米、紫薯啊、土豆、全谷物、杂豆等等，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而且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的东西。那像低质碳水，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些什么金白米面、面包、甜品，还有薯片、可乐、冰淇淋这样的高油高糖加工食品，它的热量高，营养低，吃多了确实不好。所以哈，咱们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咱们得搭配着吃啊。据建议可怎么来吃呢？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替代一部分精致的米面，粗细搭配，每天谷类200到300克，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个才是咱们讲的好好吃饭。要警惕不只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只要咱们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啊，反而其实不容易老的哈。

0: 好，朋友们，来到下午的16:2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假日下午茶。当然这会儿时间哈，因为马上呢下午点位了，这时候咱们如果是有路况信息的朋友哈，大家记得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
1: Let's go. Hey,
2: Chief.

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下午的16:24，孟阳正在为您送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没有朋友刚刚听咱们广播的哈，也和大家来关注咱们最新的天气刷新。提醒大伙呢，今天夜间到25号的时候，我是会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中会伴有阵型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降水偏多啊，请各位哈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一些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一定要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哈，公交的一位师傅捡到一个身份证啊，叫做薛仁英，薛仁英啊，是昨天捡到的啊，是在二路车上捡到的。有没有谁认识哈这位叫做薛仁英的啊？请跟咱们的1048这边联系，您的身份证被咱们的公交师傅捡到了。他呢是苍溪县云峰镇虎背村四组的这个一个朋友啊，所以啊，有没有谁认识薛仁英的，请可以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啊。有一位我们的热心师傅哈、啊，捡到您身份证了，叫做薛仁英啊，是一位女性啊，是苍溪县云峰镇的一位朋友啊，听着咱们广播，也可以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一下。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1: 朋友们，欢迎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下午的16:32，这里是孟阳继续和您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假日下午茶啊，当然各位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

在我们的节目中，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哈，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的一位云仔说：“不养好，打卡啦，打卡啦！”谢谢这位朋友，周末愉快哟。这会儿时间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大家发现每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这个就是到了潮湿的天气啊，咱们如果是像被子啊、衣服哈、啊，晾晒之后，但是总是会有一股那种臭臭的味道。你像那阴暗的衣服啊，不仅潮乎乎的穿着很难受，关键是它总是会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那种臭味哈、啊、是不可言喻的，根本哈、啊、不用凑近就可以感觉迎面袭来，像是什么东西馊了哦，像这个臭掉的那个烂的酸菜，还有那些像是什么假鸭子味道。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家里洗衣服，结果我一缸衣服那个洗完之后，我忘记晾晒了。我是到第二天，晚间，就是隔了快一天多的时间，然后我才进去说啊、哦，我的衣服忘晾晒了。结果呢，当时一打出来之后，那个味道就感觉那个衣服就有股那个酸臭的味道啊。所以为什么咱们说阴干的衣服那么臭，那么怎么做才可以除掉这个味道呢？衣服长期如果是处于潮湿的状态下，就会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是只需要一点养料，比如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一些微生物就能够大量可能会繁殖，从而产生臭味。所以很多朋友说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那个感觉，难道是没有洗干净吗？是的，我们每次哈、啊、这个洗衣服啊，即便已经认真浸泡过清洗了，即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仍然不可能100%的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有研究发现哈、啊、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或是缝隙等环境中去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的一些基层，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能够保持卫生，却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而且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倍之后都是有一定数量的一些按照一定的制造工艺而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啊，这种情况越容易去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残留。所以咱们从不同的这个衣服的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一些情况哈。而且呢，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在潮湿的这个环境下，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哈。湿润的环境下残留的营养物的皮脂，适宜的温度，简直是各种细菌、真菌的微生物的乐园。我记得以前上学那一会儿，我们那个时候在寝室晾晒冬天的那些厚的外套，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就是那个天气属于潮湿的，然后衣服好不容易晾干之后，但是那个味道依然的就是有这股臭臭的味道哈，就是而且有时候你如果把衣服和衣服之间晾得比较近啊的话也不行，所以咱们衣服做好晾晒区域哈，有一个空间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味道有的话，梦要该怎么办呢？那个叫那个好方法，烘干呐、啊。刚刚烘干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杀灭真菌，可以烘干，还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可以有效去除微生物导致的臭味。还有一个是咱们洗衣服的时长啊的时间，可以长效抑菌剂。对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干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所以咱们常规的洗涤用品只具有污渍的能力，往往需要另配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但是并不能做到长期抑菌。所以哈，咱们其实应对哈，比如说衣服哈阴干的臭味，咱们可以找专门的长效抑菌型洗涤剂啊，这样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会产生臭味哟。好，教师傅稍微等待一下哈，想听歌是吗？听歌的话，稍后呢，在17点钟，我们会和大家来到我们104.8点歌台的啊。

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哈，感谢各位的关注啊，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所有朋友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哈。要听歌的朋友，稍后我们104.8点歌台会在17点钟之后啊，会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哦。

0: 听完一首卢广仲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再次呢提醒大家哈，我们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哈，咱们的一个天气情况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有出行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夜间到25号的时候呢，我是会有一次哈强降雨天气过程哦，所以提醒所有在听我们节目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啊，过程中会伴有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降水偏多，请各位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同时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跟咱们互动，有最新路况信息，有任何的交通部门行为，我们节目也都正在节目中为大家直播当中，所以大伙儿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中如果有最新天气刷新，因为这会儿呢我在这个直播间是看不到外面天气的哈，有这个最新天气啊，也请大家啊来通过我们1048和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我们的节目中各位继续的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有没有谁认识一个叫做薛仁英的？薛仁英的我们一位公交师傅，捡到您身份证了，是苍溪县的云峰镇的一个朋友。如果听到咱们的节目，这位薛女士、薛仁英，请跟咱们10048这边联系也都是可以的哈。好，各位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好，朋友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1048假日下午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继续互动哈，也欢迎大家啊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哎呀，这两天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说那个我们还得盆儿啊，野盆儿，这两天的曾家山已经藏起了整片夏天的温柔。当然今天虽然是周末快要结束了，咱们下周可以去啊，对吧，跟大家分享目前哈漫山遍野的我们还得野盆儿啊，点缀在翠绿山野间，属于曾家山的限定快乐准时上线。哎，我刚刚还在关注啊，说广元有一家那个包子铺都在买盘儿里的一个包子，哎，这个包子口味是啥味道？我还没吃过呢，蛮好奇的，是什么感觉哈？其实这个哈被叫做盘儿啊，野草莓的小可爱，是平均海拔1300米的高山上独一份的初夏的馈赠啊！哎呀，大家吃点这，真的是。很开心，很有感觉，目前是啊，确实是很多朋友刻在 DNA 的快乐，不用哈刻意找路，你顺着那个田埂钻进林间，只要是看到绿油油的藤蔓铺在地上，底下准藏着惊喜啊！而且那种哈清甜汁水混着淡淡的果酸，带着山野的鲜，边摘边吃才是现在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咱们今年吃法哈，就是了解我们广元的朋友喜欢怎么来吃呢？第一个做这个盘饼啊，新鲜的那个盘加上面粉，慢煎成为小饼，吃上去是那种哈外脆里嫩啊，糯糯的感觉，然后果香清甜，酸甜适中，是藏着大山的那个原生态滋味，一口吃出满满的童年回忆。

个吃法啊，做果酱啊啊，然后呢泡水喝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想去户外感受的话，这两天啊可以去摘盆了啊，我们还得野盆啊，野草莓可以奔赴一场夏日限定美好。

确实今年哈，你会发现哈，天照山已经成为我们很多广元朋友的一个好去处哈。确实这两天虽然呢这边的花已经谢去了，但是这里的绿意、山峰和星光和烟火正铺展成一另外一种治愈和精彩。哎，眼下哈，天照山的绿浓到恰到好处，92%的森林覆盖率，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超过6000个，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如果是大家有空的时间，可以约上三五好朋友，咱们可以来一场徒步啊，是吧？这个今年很多朋友哈，这个去徒步往这边走哈，顺着那个林间步道慢慢走，看一路风光，行到那个金轮廊桥、古市桥，横卧于日月湖大坝之上。你站在那个桥上凭栏远望水波清漾，哇，那个景点真的是美呆了。而且还可以漫步一下啊，日月湖的环湖步道，湖水非常的清澈啊，而且微风拂面，确实整个感觉特别好，可以将山水相融的雅致风光尽收眼底。还可以穿行森林光影步道，枝叶绿下碎银光斑，耳边是鸟鸣，目及所及目光所及都是那种蔓延的绿意，所有的疲惫哈都被自然温柔抚平。而且你会发现哈，因为咱们在这个市区的话会感觉热，但上去之后应该会非常非常凉快。好，朋友们，刚刚我收到一条路况信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呢万达桥有个事故，所以目前导致哈东西南北方向车辆量是比较大的，目前有执勤人员在现场处置疏导，事故呢现场已经撤离，目前交通正在逐渐恢复正常哦。所以朋友们，有在这个万达桥的这边朋友哈，请注意一下，目前东西南北方向车流比较大，周末嘛就很多朋友去那边玩，那目前正在慢慢疏导，请大家依次通行。刚说到天照山，如果想换一个视角去看世界，可以到天照山的滑翔伞基地，可以把整片山野尽收眼底。这个基地呢是在天照山的天心坪，可以在专业的教练的指导和带领下，佩戴像护具、助跑、腾空，这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的啊。这个其实我说老实话，我个人我不敢，但是我上次看了一个我身边一个朋友圈，一个人去哪儿，我说你胆子真大，他说太爽了，可以哈、听那种风的那种香气在耳边呼啸，脚下是连绵的山峦层叠起伏，日月湖不远处整个广元城景全都是隐约可见的，无需经验，专业教练全程陪同，在云端体验自由自在，看大山川的大地缓缓铺展，每一秒都是跟世界的浪漫对话啊！同时这两天他们新打造的啊，天照半山，哎呦，据说是你看前几年咱们去上面夜市哈，路边摊，今年这边我跟你说打造特别好哈，夜幕降临之后想去上面的朋友，目前半山夜市的烟火气准时上线，山野的清幽和市井的热闹相融，包揽咱们广元人整夏精彩夜生活。如果到了这个时候想去上面哈，烤烤烧烤啊，吃吃小吃啊，真的很不错。而且夜市里可能还会有本地乐队出唱，民谣流行等等一些啊，整个氛围感哈是拉满的一个状态。所以哈，杜鹃虽然谢了，不是落幕，是天照山夏天浪漫的开篇。山野清风满目景致，可以到山间尽享咱们广元的这个夏日的一个风光。

好了，各位，还有很多朋友想点歌哈，稍后呢我们会开通我们1048点歌台，各位可以在周末尽情想听任何好听的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啊。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朴实的民谣风，
5: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4: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6: 回到拉伊萨，回到了布达拉，
4: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来把好歌带给各位。各位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周末下午节目当中。今天在这一点位刚刚也和大家聊了很多，所以下面呢让我们放松放松，用音乐来表达一份快乐的心情。想来听任何好听的歌，把歌名发过来吧。

刚刚我们的老朋友哈，我们的焦师傅要听一首《爱到尽头》，要听阿爷版本的。我刚刚在这个我们这个库里找，在我们的 QQ 音乐找，找了半天没有这个版本，所以我们的焦师傅能不能换一首？因为你给我发来这个微信，确实我这边找了半天没有小野的版本啊，有很多版本，就是没有你要听的那个歌手的版本啊，那就换一首歌吧啊，把歌名给梦瑶发过来，我给你换一首歌好吗？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歌台，各位继续的在这样一个快晚高峰的时候哈，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

0: 听完一首好听的歌，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哈，和各位朋友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点歌台。在周末梦瑶和大家继续来听歌，下面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位朋友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小郭，说想听一首王心凌的大眠哦。
1: 当成傻子

下面的呢，会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刚刚呢，在我们的 U 这位朋友哈，想听的一首歌，好想听，等你等到我心痛啊，麻烦帮我有安排一首，非常感谢，不用客气，来和您一起来分享歌曲。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哇，这首歌送给了刚刚呢参与节目的 You 啊，这位朋友啊，来到了我们下午的晚高峰了，快接近晚高峰了，17点到19分。感谢各位朋友在周末的这样的时候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点歌台。想来听歌的朋友啊，发送微信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的来分享和关注哈。哎呀，是吗？开上高铁去旅行说，梦瑶，孟老板，下雨了，好黑呀，感觉又要下暴雨。是。我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今天咱们的天气预报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目前显示今天夜间到我们的25号的时候呢，我们广元会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过程中会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刚刚我们开上高铁去旅行，什么节目的老朋友也在跟咱们说啊，感觉下暴雨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随时关注咱们天气变化哟。

欢迎新朋友说梦瑶，要听一首勿忘心安，我很喜欢张杰，希望今年可以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哇，张杰已经看了很多场演唱会了啊。哎，是什么时候是好像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张杰也看了演唱会的呀，没有去看吗？是票抢不到啊。好，没有关系，1048梦瑶给你安排这首歌曲勿忘心安。

这首歌送给新宝哦。好了，各位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半点，半点之后呢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继续在周末 来听好听的歌。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长阳主驾，
1: 搜寻子辰，处处接近大梅子辰，阔阔阔气，英雄子辰，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了，朋友们，来到了半点之后，继续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来到1048点歌台。刚刚在我上个小节分享了好多的歌，然后我在直播间在哇一直在不断的唱啊，其实每首歌都很好听。当然在我们这一点位，继续我们要来陪伴大家，想来听歌的朋友发送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一起来互动吧。

来关注短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小可爱，什么呀？我想听一首逃跑计划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哇，这个时候呢，也和大家一起在想我这一点位，共同来分享歌曲。

来分享简单说梦瑶，最近好喜欢曾沛慈看浪景，我也是。其实在之前我已经很多年前都很喜欢他的歌了，他是那种真的很可爱很可爱的，而且呢确实他的声音啊在浪姐舞台上确实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今天呢他想听一首曾沛慈的累了，累了来和大家共同了来分享。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到晚高峰了啊！继续的回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下面的一首歌来自起风了啊！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MM 这朋友要听，说这歌蛮好听的，很喜欢，希望送给大家吧。周末愉快，谢谢大家喽。

好啦，好歌带给大家，下面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修炼爱情》。就是很多朋友听她唱歌就会感觉，不管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音频的方式，或是咱们很多朋友在现场听她歌，就感觉很舒服很自在，而且她的情歌特别打动人。一起来分享歌曲《修炼爱情》。

好啦，最后一首歌来关注，继续有一位朋友哈，最后一位朋友来听歌了哈，赶紧把歌给他送上。这是来自一位小九说想听一首《别找我麻烦》哈，就感觉又要下雨的感觉了，希望把这歌送给大家吧。哎呦，我刚刚看到焦师傅要听一首《我不配》，结果我没看到，不好意思，焦师傅，不好意思，我刚刚在短信上没有看到您的这个微信哈，下次梦瑶再给您送歌哈，不好意思啊。所以最后一首歌《别找我麻烦》也送给焦师傅，因为他刚刚换了一首歌，但是我这边没有看到你给我发的这个微信过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哈。同时最后的一首歌也送给所有的朋友，送给焦师傅，送给刚刚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当然明天要开始咱们一周的工作了啊，各位继续加油咯，拜拜。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60集。
6: 上回说到，在监狱中，大家想对所方表示讨好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个是学习上装进步，一个是值日劳动上充积极。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儿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一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

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间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儿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间房连族长老孟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地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伟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架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有使我在同犯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习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理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间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玉庆宫念了11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教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的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的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40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甚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儿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那样邋里邋遢的，忙忙乱乱的。闹了笑话，人家在笑，我还不知笑什么，总是事后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刚要洗脸，一个同犯说了，哎，你怎么不叠被？原来人家把被叠得好好的，我是胡乱卷起来的，人家不指出，我也看不出这个区别来。于是我去叠被，叠来叠去，好容易叠好了，再去洗脸，水又没有了。或者漱口的时候牙刷上蘸好了牙粉，才想起来没弄漱口水。

0: 有一天在院子里散步，所长过来和几个犯人说话，忽然对我上下打量起来，弄得我心里直嘀咕。原来所长对我的服装发现了问题。溥仪，你的衣服是和别人一起发的，人家穿的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的怎么就折折囊囊的成这样子？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别人，确实像所长说的差别很大。我无法回答所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长一直是笑着，又说，这里面可有学问嘞，你不妨研究一下，你总比别人又忙又乱，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块研究。所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和蔼而幽默，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他的话当成笑话，而且事后每次的经验都证明，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没有意思的话。我听了他的话，不得不开始留心，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发现了别人的一个与我不同的举动。顺便说一句，他们那时对我不像刚来，更不像在苏联时那样客气喽。他们敢于批评我不卫生，并且一定叫我头朝相反的方向睡，因此我倒有机会看清他们躺下之前的这个举动，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我这才明白，我每天脱下衣服从来没有叠过，都是团成一团扔到一边，怪不得有人说我穿得像八大市了。这个八大市就是哈尔滨卖破烂的地方。每逢我剪脚指甲或手指甲，总要在旁边先准备好一撮牙粉，因为自从自己的事儿自己办以后，十回有九回要剪了肉的，如果忘了牙粉或者伤口太大，就不免要到医务室去一次了。所以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的生活上的能力全是很清楚的。生活上自己是这样，值日劳动的笨拙就更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些事儿很忧愁，我忧愁的是我在所方眼中的印象一定不会好。交上了自传之后，想要表现一下的思想更强烈了。这一天我又想起了在苏联用过的故伎献珠宝，可是我的珠宝都是偷藏着的，怎么好拿出来？而且黑皮箱里剩下的都是最精选的，实在舍不得，如果只拿一部分，在这铁笼子里也没有办法背着人去挑选。想来想去，想起了我的手头的一套乾隆的太上皇玉玺，这是由一块田黄石精雕的，由三条链子连在一起的三颗印，是我很心爱的东西。入狱时所方检查行李也看见过它，看来现在只有拿出这样东西来喽。做出了决定之后，我又考虑最好找个地位最高、最能负责的首长直接交给他，可是我能找到谁呢？这一天我正按着我的老习惯坐在铺上，半闭眼睛默念经文祷告平安的时候，楼梯上的响声把我惊醒。原来上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这几个人服装整齐，在所长陪伴下慢慢走来，中间有个中等身材的人，似乎是一位首长。他看看建筑的四周，又向前走，在我的栏杆前停下了。溥仪，你身体好吗？我忙站起来，忽然认出这个人，我在沈阳东北公安部楼上的大厅里见过，记得我在那里发神经的时候，他还说过叫我不要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高级首长。他站在我面前问了几句话，转身要走的时候，我连忙抓住这个机会，把要献出乾隆田黄石印的愿望说了。他却未置可否，只回答道，你可以找所方谈这个问题。我略微感到一点失望，在他走后，我只好还是找所方。我提笔写了一个报告。所长先生， 我请求所长转带呈请我们人民政府，我希望将我家存的宝贵的古物田黄石精致雕刻的图章三件和另一件田黄石图章献给祖国，做博物馆的陈列品，供给各界人民的观览。如蒙政府采纳，我非常觉得光荣和感谢。报告送上去了，田黄石的乾隆印也献上去了，所方也收下了，可是关于反响依然看不出来，我想这可能。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石头扔到大海里去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没有一点审讯的意思，也没有追究自传写的对不对，对方谈话中仍是再三要我们好好学习改造。这时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我由半信半疑而逐渐相信了，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既然坐定了，大概就不会对我们这些人操之过急。我逐渐又放松了心弦，我想石沉大海总比惊涛骇浪要好。但是一年后，海里真正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海不是索方，而是我曾经认为风平浪静了的小家族。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天轮到了我值日，值日的任务之一是吃饭的时候把栏杆外面的饭菜接过来。那天在栏杆外给各房送饭的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侄子甄瑞，他一样一样的把饭菜都递给我，之后出我意料的把一个纸条悄悄放进我的手里，这是监规所不允许的举动，我忙偷偷的把它藏在自己的饭碗底下，藏好之后这才转过身来把饭菜递给同饭们。吃过午饭是午睡的时刻，我躺在铺上偷偷打开纸条，那条上写的是这几行字：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都应当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你藏在黑皮箱里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不究。这个纸条所给我的震动可以说不亚于当初乍一听见把我送到中国的时候，这种震动不但包含着恐惧，而且包含着恼怒。我恼怒的是不过一年多以前还称我为上边的人，现在居然也把政府人员的语汇什么有罪嘞、坦白嘞拿来教训我。我恐惧的是我所担心的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家里人的叛变终于出现了征兆。我不由得不回想这一两年间我这个小家族究竟有了些什么变化，认真的一想，这种变化就一个比一个更带有威胁性。最早令我感觉到的是楼下住着的这些年轻的小家伙总比楼上围满那些老家伙话多，有时隔着笼子和看守员呱啦呱啦说起来没完。铁笼子的建筑是这样，楼上下说话可以互相听见，有一次他们谈起了刚回国时的害怕心情，谈起每个人的疑神疑鬼的笑话还笑个不住，这是他们离开我身边之后开始无拘无束的表现，他们这种轻松的心情让我发生了不快之感。1950年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所方给我们组织了文娱活动， 除了玩扑克、下棋、唱歌之外，犯人们自己也演了一些小节目，如京剧、清唱、说快板之类。在节目

中间有一个引我惊奇的是，我的侄子子显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编的破除迷信的活爆剧，引起不少笑声。他所编演的故事暗指当时年岁大的战犯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念经信佛的活动，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刚进监狱时，老家伙们几乎人手一挂树珠，不学习的时候就偷偷的咕咕哝哝的念经。我的岳父荣源连学习时间也不肯放过。到哈尔滨以后不久，所方把树珠都收去了。我有个挂在脖子上的银质护身佛，是蒙古一个活佛送的，也给收去了。可是我还是偷着念，直到1952年才停止了这种无聊的活动。子显用活爆剧讽刺了这种活动，大大刺痛了我。这个变化比起和看守员说说笑笑来就更严重了。还有一个变化是，几个侄子担任了挑水送饭的值日劳动之后，时时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高兴。他们从甬道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和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笑容，这加上他们和看守人员谈话时那种自然而亲近的态度，使我不由得疑虑暗生。从1952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侍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子有点活动，我请看守员替我送到李涛那里修一修。我原先没看出来李涛是个很灵巧的人，进了监狱他居然连钟表也能修理了。在苏联的时候，就短不了有犯人找他修修表，弄弄坏钢笔。这个眼镜由看守员拿到楼下之后，过一会儿就从下边传来李涛的嘟囔声音。我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却觉出了他正表示从来没有的不高兴。在过去，李涛在我眼里是低于一切家人的一个随侍，而今天这一阵嘟囔却是高于一切家人变化之上的变化。有了这些前述可虑的变化之后，到1952年夏天出现了这个纸条，我越想越觉着不是一件小事儿。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我的心被他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越思索越感到最后自己主动交代一定宽大那句话的吸引力。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是属于必办一类的。更重要的是，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等于承认我过去一切表现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后来的思考又回到能不能瞒住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苦恼的结论，
瞒不

0: 住的。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不是经历一小时，也不是经历一天，而是持续了十天之久。在这十天里，每逢甄瑞直送饭来，我总觉得他的视线直透过铁栏杆盯着那个黑皮箱。这皮箱简直成了压在我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色负担。在苏联时，有一天夜里举行防火演习，我一听见警报，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首先是扛起这个皮箱向外跑。小张用嘲弄的口吻向我说，君王的江山都已没有，还舍不得这些破烂。看来他的话真是不错，难道我真要叫他把命都送了吗？究竟还是命值钱，有一分宽大的机会也要争一争，何况自己交出来总比被别人告发出来强啊。我请求所长接见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

0: 最终敲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1: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

0: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0000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9: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8: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0: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8: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3: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4: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6: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7: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

0: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一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0: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0: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现象，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3: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

0: 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No.
2: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4: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

0: 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百万吨， 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 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 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 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 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 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 进入冲刺阶段， 15927面定日镜 已全部安装完成， 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 到2030年， 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 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 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 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 保持在100%。 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 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 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
1: 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我们要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
2: 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绿茶绿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茶改， 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 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
5: 青岛深入查摆、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坚抓实干、总要求，坚定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 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 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 6743件，
6: 正逐项推进整改。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按计划，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8: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 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0: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仁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3: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7: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 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

0: 运动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1: 现在是在修啥呢？
2: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走的。
0: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3: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1: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4: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5: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6: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7: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8: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 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沏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0: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9: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 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广元新闻。接下来请看一周要闻。20号宣布广元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
1: 省军区少将、副政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立宣读省军区党委任职决定，石刚同志任广元军分区党委委员、常委、第一书记、市委书记，广元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石刚作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出席。陈立代表省军区党委向石刚同志的任职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关心支持军分区建设发展的广元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他指出，要保持定力，接续奋斗，紧紧围绕建设国动一流省军区目标，按照驻魂、备战、攻坚落实工作思路，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年度任务圆满完成。要强化政治引领，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在深学真性、整训锻造、担当履责上下功夫，牢牢把稳管五兴五方向盘。要强化动员备战，坚持党委领战，突出新制援战，聚焦任务攻坚，全面锻造保障打赢硬本领。要强化军事治理，严抓整肃治理，强化组织功能，抓实基层基础，着力夯实一流建设压舱石。要强化传统更序，大力深化国防教育，竭力践行军队宗旨，着力加强拥军优属，携手画好军民共建同心圆。石刚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决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军分区党委班子一道，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奋力推动广元人民武装工作和国防动员建设再上新台阶。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

0: 行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把方向、定原则、抓大事、强队伍上用心用力，坚定扛牢党管武装第一责任，聚焦主责主业，在重大规划编制、重点项目建设中植入国防元素，全面提升应急应战能力水平，坚持服务发展，完善沟通协作机制，扎实推进军地协同互促共建，秉承光荣传统，严格执行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持续擦亮双拥共建广元名片。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广元军分区党委书记、大校政治委员肖辉平主持会议，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大校副主任梁勇、军分区大校司令员江峰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19号，市委书记石刚在利州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实干开新局，以实际展担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走在前做标杆，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杨浩参加调研。
0: 081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精密探测设备和配套产品的科研开发、生产试制、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石刚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情况，并听取利州区工业经济发展情况汇报。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支撑，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和就地产业化，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活发展新动能。广元吉祥区食品有限公司是以蔬菜加工为主的企业，有产品品类100余种。石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听取利州区食品饮料产业建圈强链工作汇报。石刚指出，广元是中国食品产业名城和中国特色天然饮用水之乡，发展食品饮料有着得天独厚优势。利州区要发挥比较优势，强抓发展机遇，聚焦火锅食材、农特产品精深加工、特色饮品三大赛道，精准研判产业发展趋势，主动对接市场消费需求，持续研练补练强练，聚力推动食品饮料产业建圈强练，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健全完善企业与农户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食品加工企业联农带农，让农户深度分享产业链增值红利，切实筑牢助农增收、乡村振兴坚实根基。中煤广元煤电一体化项目是我市与中煤集团开展深度合作的重大项目。当前，中煤广元燃煤发电、煤炭储备基地、元宝山铁路专用线等项目正加快建设。石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现场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他要求项目业主要紧扣施工时序节点，严把施工质量，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为平稳有序迎风度夏筑牢坚实支撑。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项目一线，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等各项工作，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调研中，石刚强调，利州区要进一步厘清工业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统筹整合各类资源，深耕细作特色优势产业，厚植产业发展韧性，加快构建契合区域实际、适配发展需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巩固工业经济压舱石地位。要深入实施工业提质倍增计划，紧扣产业发展图谱靶向发力，精准招商，持续补齐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与配套功能，全面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级，聚力引进龙头企业落地布局，集聚发展，持续做大工业经济增量，激活工业发展活力。利州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主持召开全市项目投资专题调度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有关批示要求，研究梳理当前项目投资工作存在的困难问题，安排部署

0: 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1: 袁华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全力以赴抓项目、稳增长、促发展，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高质量完成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袁华斌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项目投资工作关系全局，责任重大。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深化认识，提高站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实抓细项目投资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国省“十五五”发展方向，突出质量与效益并重，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机结合，全流程抓好项目谋划储备、洽谈招引、落地建设等工作。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全力推动未开工项目抓紧开工，进度缓慢项目提速推进，超期未完工项目尽快竣工，形成更多具有牵引性、带动性的实务工作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袁华斌强调，要在项目谋划储备上下更大功夫，抢抓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落地实施窗口期，精准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工作，谋划生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重大项目。要在项目落地转化上下更大功夫，全力保障重大项目顺利开工，加快储备项目向实施项目转化，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要在项目建设入统上下更大功夫，聚焦工作量、实务量、投资量三量齐增，持续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建设进度，推动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形成更多有效投资。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未来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抓项目促投资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严格激励约束，强化精细调度，凝心聚力一抓到底，全力推动项目投资工作取得新突破。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市委常委、副市长魏大勇，副市长武荣华、刘素英、张世忠、陈全章做具体工作安排，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做发言。
0: 近日，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在广元经开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我省首批工业互联网行业试点项目，该节点的建成投运填补了全国铝行业标识解析体系的空白，标志着我省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迈出关键一步，为全省乃至全国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1: 在广元中孚高金铝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每一块刚下线的铝合金板锭都会被贴上专属的二维码标签，这就是他们的数字身份证。只要扫码，就能了解产品原材料来源、生产工艺参数、质量检测报告和物流运输轨迹，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2: 我们企业是首批接入标识解析平台的电机铝企业，平台上线前的产品溯源需要人工查阅台账，跨部门调取各种数据，如今的平台一物一码，扫码需要五到十秒就能查看全流程的信息，有效减少人工疏漏，让生产管理更加规范高效。
1: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数字神经中枢，而行业二级节点是连接国家顶级节点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核心桥梁。此次投运的铝行业二级节点由中国移动广元分公司承建，依托 5G、算力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每一批铝产品、每一台生产设备赋予全球唯一的数字身份证，实现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流程可感知、可溯源、可管控。
3: 我们依托 5G、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建，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特色智慧数字园区，平台直击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难点，贯通生产、加工、仓储、 销售全产业链数据，有效破除了企业数据孤岛。

0: 实现全流程一体化的管理。当前园区已正式上线产品溯源、设备管控、数据分析等多项核心应用。
1: 广元是全省重要的绿色铝产业基地，已形成年产61.5万吨电解铝、160万吨再生铝、220万吨铝加工能力的完整产业体系。但长期以来，数据壁垒突出、上下游协同效率低、产品溯源难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向高端化发展。该节点的投运精准破解了这些行业痛点，有效提升了产业整体竞争力。
2: 目前我们园区已有中孚高精铝材、九达新材料等8家重点企业入驻平台，依托数字化赋能，企业发展绩效稳步向好。初步预计入驻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12%，运营成本下降7%。后续我们将持续丰富平台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园区铝企业平台入驻全覆盖，打造全国铝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
1: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大力实施数字赋能行动，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此次全国首个铝行业二级节点的落地，是我市打造中国绿色铝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
3: 全国首个铝行业二级节点的投运，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产业链数据孤岛问题，更为我们建设川陕甘渝铝产业交易、加工、物流中心提供了强大数据支撑。下一步，市经济局将以此为契机，推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并以此为示范，带动绿色家居、食品饮料等优势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段时间，各地时令水果陆续进入成熟上市期，在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连片枇杷缀满枝头，迎来丰收上市季。当地果农抢抓时节，忙着采摘、分拣、销售，全力保障鲜果供应。不少市民游客也前去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惬意初夏时光。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龙镇深沟村的枇杷种植园，放眼望去啊，咱们金灿灿的枇杷果是缀满了枝条，一派丰收的景象。趁着晴好天气呢，当地的果农们也正在进行采摘，而不少的市民游客也正在体验亲自采摘的乐趣。小小的枇杷果已经变成了致富强村的富民果。
1: 走进种植园内，果农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进行采摘工作。采摘完成后，将进行筛选分级，将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枇杷打包装箱，等待发货销售。
6: 我们家种了800多棵树啊，今年的雨水比较充足，果子比去年的大，都是味果酸味浓重，今年的价钱比起去年的价钱要好些。大概收入3-4万。
1: 枇杷成熟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前来沉浸式采摘体验。
7: 我们知道这边的枇杷已经是成熟了，然后我们又跟我的朋友我们一起过来摘枇杷。这个枇杷的那个果肉还是比较厚实的，口感特别好吃。
5: 为了让好果子卖出更好的价钱，当地是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助力咱们老百姓稳产增收。而在我身旁的这个临时销售点位啊，很多游客也来前来选购自己心仪的枇杷。我们问一下前面这位大姐啊，大姐，今年这个果子我看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各种果型都有。这果子什么时候摘的呀？
8: 采摘的，采摘回来。
5: 采摘的，
8: 随摘随摆的。
5: 哇，那太新鲜了。
8: 是新鲜了。
5: 悄悄打听一下，今年枇杷果给您带来多少收入了？
8: 卖了几千块钱了。
5: 几千块钱了？
8: 对。
5: 预计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8: 哎呀，最多嘛，我们这个卖18000块钱吧。人家多的啦，还要多点嘛，几万块钱的有。
5: 今年种了多少亩？
8: 我们有10几亩。
5: 十几亩？
8: 我们田地全部栽这个树。
1: 小小枇杷果，乡村大产业。近年来，深沟村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枇杷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水果产业。小小的枇杷不仅装点了初夏田园，更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
9: 深沟镇通过近几年发展，重点以龚家湾品牌枇杷产业为主，种植枇杷1200余亩，果农专业种植120余户，通过不断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铝期货指定交割库，实地调研交割库日常运营、仓储管理、安全保障及交割服务等工作，重点督导库容扩容升级与新增期货品类落地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运行难点问题。杜建详细查看铝锭标准化堆场，认真听取交割库负责人关于运营管理、交割效率等情况介绍，重点了解交割库扩容升级、新增仓储品类等情况。杜建强调，铝期货交割库作为连接期货市场与实体产业的关键枢纽，其规范高效运行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扩容升级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仓储布局，扩建室内外仓储区域，升级智能安防与物流转运，有效提升仓储承载能力与交割运转效率，显著缓解铝产业链交割库容紧张、流转低效等问题。在品类拓展方面，要不断新增氧化铝等期货交割品种，形成覆盖全链条期货交割服务格局，补齐铝产业链上下游期货交割品类短板，为广元经开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广元经开区在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召开第五期安全生产政企面对面谈心谈话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出席会议并开展谈心谈话。区分管领导、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袁家坝街道及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企业安全生产等相关情况，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风险形势，企业负责人就高风险点位管控、隐患整改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做表态发言。杜建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要扛起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企业安全稳定的使命，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在行业内当好示范、树立标杆，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规范、操作规则及执行标准，规范生产建设环境、配齐安全设施、抓细抓实用电、吊装、高处作业及外包环节风险防控，实现安全责任全覆盖、无盲区、无漏洞。要统筹抓重点区域、重点岗位、重点问题，抓早抓小，即知即改。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各级各部门、相关企业要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政企同心密切协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人间初夏至，枇杷满枝头。进入五月，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的枇杷陆续进入采摘期，金黄圆润的枇杷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鲜甜诱人。田间地头采摘火热，线上线下多渠道全面铺开，销往各地，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图景。
2: 春风拂面，果香醉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龙镇深沟村的枇杷种植园，放眼望去啊，咱们金灿灿的枇杷果是缀满了枝条，一派丰收的景象。趁着晴好天气呢，当地的果农们也正在进行采摘，而不少的市民游客也正在体验亲自采摘的乐趣。小小的枇杷果已经变成了致富强村的富民果。
1: 走进种植园内，一棵棵枇杷树枝繁叶茂，金黄透亮的枇杷果肉

0: 后之多，果香浓郁，果农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一手扶枝，一手摘果，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枇杷摘下，放入果篮中，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新鲜。采摘完成后进行筛选分级，将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枇杷打包装箱，等待发货销售。
1: 我们家种了800多棵树啊，今年的雨水比较充足，果子比去年的大，都是味果酸味浓重，今年的价钱比起去年的价钱要好些，大概收入3-4万。
0: 优美的田园风光，鲜甜多汁的枇杷鲜果，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前来沉浸式采摘体验。
2: 我们知道这边的枇杷已经是成熟了，然后我们又跟我的朋友，我们一起过来摘枇杷。因为呢，枇杷呢，就是我想给我们小孩熬枇杷果、熬枇杷露吃。因为每到秋季呀，小孩子会有咳嗽啊这些，我就会给他熬成川贝枇杷。然后呢，今天我们过来呢，这个枇杷的那个果肉还是比较厚实的，口感特别好吃。
3: 今年枇杷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为了让好果子卖出更好的价钱，当地是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助力咱们老百姓稳产增收。而在我身旁的这个临时销售点位啊，很多游客也前来选购自己心仪的枇杷。我们问一下前面这位大姐啊，大姐，今年这个果子我看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各种果型都有，这果子什么时候摘的呀？
4: 才摘的，才摘回来。
3: 才摘的，
4: 谁摘谁摆的。
3: 哇，那太新鲜了。
4: 是新鲜了。
3: 悄悄打听一下，今年枇杷果给您带来多少收入了？
4: 卖了几千块钱了。
3: 几千块钱了。
4: 对。
3: 预计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4: 哎呀，最多嘛，我们这个卖18000块钱吧。人家多的啦，还要多点嘛，几万块钱的有。
3: 今年种了多少亩？
4: 我们有10几亩。
3: 十几亩，
4: 我们田地全部栽这个树。
0: 小小枇杷果，乡村大产业。近年来，盘龙镇深沟村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枇杷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水果产业。小小的枇杷不仅装点了初夏田园，更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
5: 深沟镇通过近几年发展，重点以龚家湾品牌枇杷产业为主，种植枇杷1200余亩，果农120余户，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良、品种优化，今年果农增收达2万余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深枇杷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增强集体经济收入，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提高群众幸福感、归德感。
6: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蜀道日均涌入40000游客，同款打卡视频火爆网络，旅游美食攻略抢占了社交媒体，各大景区流量预警不断。这一连串的现象放在以前呢，大家可能很难与咱们广元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年以来，这些场景正在我们身边发生。在今年清明五一假期，广元旅游完成了一次现象级的出圈，从曾经的路过之城到如今的热门目的地，流量蜂拥而至的背后是偶然引爆还是必然积累？流量背后又是由谁来托举？敬请收看新闻点击特别节目《流量加持下的文旅出圈》。
1: 同样的运镜，同样的配乐，引来一众网友纷纷效仿拍摄。视频经互联网传播，迅速让市城区南河水上公园的龙凤竹筏火出了圈。
2: 漂亮，我也想去。
3: 哇哦，居然还有这么美的景色。
4: 晚风徐徐，很是惬意。
5: 广元是一个有魅力的城市。
1: 同龙凤竹筏一样，近段时间蜀道徒步、夜游嘉陵、凤起利州、三线记忆、南站记忆等旅游项目也是持续火爆，而这背后都离不开一个词，流量。一条条广元游 Vlog 在网络掀起热度，反向推动着更多游客来到广元，而游客结束旅游后的网络反馈又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网友的好奇，推动一波又一波的热度和客流。这场流量加持下的出圈，让今年五一期间广元全市游客接待量达到559.3万人次，旅游综合消费收入实现27.1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8%和16.7%。
0: 这一组组数据确实亮眼，但是在数据之外，我们不禁要问，这波流量因何而起？所谓的一夜爆火是一次偶然，还是预谋已久？
1: 其实流量的种子早在假期前就已埋下。2026年以来，多家文旅研究机构发布报告，将广元列为川北文旅增长极，预判了广元文旅的爆款气质。五一节前，携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预测报告中，五线城市以9.0%的旅游人次同比增速，被视为文旅赛道中的一匹黑马。此外，本地官方媒体提前介入，持续预热也功不可没。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推送旅游路线、景区活动、惠民政策，提前发布假期客流预警、错峰游玩提示，持续的高密度信息输出，在假期到来之前就把广元放进了不少人的出行选项里。如果说机构预判、媒体预热是点火，那游客自发的内容生产就是天柴。
6: 古柏参天，树影斑驳，置身其中，时间仿若停滞千年。
1: 从徒步打卡到 City Walk， 从美食地图到出行攻略，文旅博主和普通游客的内容交织传播，形成了种草、体验、再种草的滚雪球效应，也推高了古蜀道徒步游、宝藏小城、广元旅游、夜游广元等话题的热度。更有如窝囊版缆车这样无心插柳式的传播，通过各大媒体的转发和广大网友的二创，让话题量达到数亿级别。这样的传播往往比官方的推介更有穿透力，也让广元被更多人知道。
0: 随着文旅热度持续的攀升，广元凭借超高流量收获满满的关注度，而真正把来访人气稳稳留住的，正是这座城市暖心的服务氛围、满满的情感体验，以及不断创新升级的文旅业态。
1: 早在假日前，广元就开启了自己的暖心企划，加密景区直通车，优化停车布局，开通临时接驳线路，点对点直达，让游客免去了舟车劳顿，解决了停车难、行路堵问题。数千张低价惠民床位开放，政府敞开大院给游客扎营，让大家不再为住宿烦恼。全域设立志愿服务驿站，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 价格秩序公告发布，95%以上归上住宿企业承诺限价，杜绝坐地起价。更难能可贵的是，文旅部门不回避问题的态度，文旅吐槽码的创新推出，让游客扫码即可反馈问题，也让相关部门能够快速响应，限时办结，让差评变好评。
0: 如果说便民举措、暖心服务让游客远道而来的心得到了安顿，让广元接住了这波流量，那文旅业态的持续创新升级则决定了游客的这趟旅程值不值，广元这波流量接得稳不稳。
1: 抢在节前，三线记忆街区、天照半山、杜鹃花海徒步等一批文旅新项目陆续上线，网红打卡点进一步扩容，文旅加复古怀旧和康养户外的奇妙组合，让这些地方成了新的游客聚集地。再看既有的传统景区，告别门票经济，拥抱沉浸体验的实践还在持续发力。剑门关翠云廊景区的沉浸演出，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的鳌鱼花灯，清溪古城的低空飞行秀，昭化古城的国风快闪，嘉陵江的凤起立舟行进式游船实景演绎，南站记忆的复古音乐会，各种新业态让游客在沉浸的互动体验和新鲜的感官刺激中，完成了对广元的城市探索和正向评价，也让这波被流量推高的期待有了与之匹配的落脚点。而拓展时间长度和空间维度，散落广元各处的文旅资源，无疑是城市最厚实的家底。流量可以短暂引爆，但能支撑长期热度的，永远是不可复制的资源与文化。广元的出圈，本质上是长期积攒的文旅底蕴的集中释放。
7: 氛围感特别好，一度游玩沉浸式感受蜀道文化，全程游玩体验十分惬意。
1: 作为蜀道文化集中展现地，三国历史文化核心走廊，广元拥有形制最完整、保存最原真的剑门蜀道，有黄泽寺和千佛崖摩崖造像，有传承红色基因的红军渡中国红军城，有天然大氧吧、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和康养圣地曾家山，还有兼具国际视野的文化 IP 女儿节和国际凤舟赛。这些丰富的资源禀赋，让蜀道文化、三国文化、武则天历史名人文化、红色文化巧妙而和谐地相融于一地，形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
8: 很多游客最早可能因为古蜀道徒步来广元，但是到了广元却发现这边除了蜀道、古柏，还有好多其他可看可玩的地方。慢慢的，其他地方被大家看到，集体出圈，这就是资源禀赋的魅力。广元之所以宝藏，也在于此。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打磨文旅产品，加大对外推介力度，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朝着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稳步迈进。
0: 游客或许会为一时流量慕名而来，但是到访之后的真实体验才是决定其只做匆匆过客还是成为回访常客的核心关键。广元的火爆出圈，既是城市底蕴与流量风口的美好邂逅，更是长期沉淀积累与短期热度爆发的同频共振。它因为网络上的好口碑而起，更因在服务保障、业态创新、资源挖掘、体验优化上的务实举措而延续。流量有了根基，热度有了底气，发展才可持续。这正是广元文旅看待流量和出圈。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剑阁县，下面把时间交给剑阁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剑阁融媒主持人曹宇。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县委书记范卫民到普安镇下寺镇调研巡抚集中整治、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广元市2026年三下乡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让基层群众切实享受到惠民红利。近日，县委书记范卫民到普安镇下寺镇调研巡抚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建设等工作。来到下寺镇小建村，范卫民与村民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群众关于村级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转、高标准农田管护等方面的意见诉求，现场询问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要求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深入村组一线走访调研，耐心倾听群众心声，精准摸清实情诉求。在建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范卫民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烟花爆竹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全链条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非法生产、无证经营、违规储存等违法行为。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黄燕到剑阁中学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以“蜀道为什么这么火，在保护与传承中感悟奋进力量”为题，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互动，寄予大家传承蜀道精神，勇担时代使命。黄燕指出，蜀道之火，活在千年历史的时代回响，活在古今交融的生动实践，更活在每一个普通人对文化根脉的追寻与共鸣。它让剑阁经济快速发展，让人们生活越来越好，让世界知道剑阁，让剑阁走向世界。黄燕勉励广大师生要心中有信念，眼里有光亮，脚下有方向，相信祖国，相信时代，相信未来。要传承优良作风，像蜀道古柏一般深扎沃土，脚踏实地，积累学识，磨砺意志，在默默坚持中沉淀自己，成就自己。要展现责任担当，铭记革命先辈奋斗初心，传承弘扬蜀道精神，以坚定志向立心，以坚毅品格立身，以奋进之姿走好人生征途，为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近日，广元市2026年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走进姚家镇，将实用种养技术、免费义诊等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群众切实享受到惠民红利。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种养殖产业发展需求与健康民生期盼，设置种养殖技术科普讲座、健康义诊等惠民服务，吸引众多村民及养殖户踊跃参与。
2: 以前养殖全是靠的老办法，这次培训学到了实用的技术，懂得防病、科学喂养，往后养殖增加收入更有信心了。
1: 同步开展的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血压测量、健康问诊、口腔检查等服务，耐心

0: 解答健康疑问，普及日常保健知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所需、群众所盼，既为本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助力农户稳产增收，又切实守护基层群众身体健康，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幸福感。
1: 这次活动办得很实在，既教会了我养鸡致富，又给我们检查身体，这种贴心的活动我们打心底的欢迎。
0: 近日，沸腾三国志川渝文化创想体验营暨次元跳动首届中蒙俄青年数字文化互联活动走进剑阁，来自蒙古国、俄罗斯的在华留学生以及中蒙俄三国媒体记者齐聚于此，沉浸式探访蜀道古迹，深度感受三国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外籍友人首先来到翠云廊，漫步于千年古柏掩映的青石板路上，望着眼前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古柏，他们不时驻足拍照，聆听古蜀道的传说，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画卷。
2: This place, these trees are so big and beautiful. All of these trees are representing its history, and I really like this place. It's a very beautiful and amazing place.
3: 翠玉梁很漂亮，哦，空气很新鲜，我太喜欢了。
0: 随后一行人前往剑门关，观看了气势恢宏的开关表演，在古朴庄重的仪式中，大家沉浸式感受古蜀道的历史威仪与三国文化的独特韵味，站在关楼前近距离领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奇险峻，聆听三国时期姜维守关的历史故事。
4: 我今天第一次来剑门关，我听说了本地人跟我讲，走过去剑门关人生无难关。
5: This placeI think can make people calm and a little bit relax from the routine life. So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place to other people.
0: 此次活动也为剑阁文旅文化的对外传播搭建了桥梁，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剑阁，爱上剑阁。这些来自异国的客人也成了剑阁故事的讲述者，把剑门关的风景与温度带到更远的地方。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赴天府粮仓百县千片油菜千亩高产示范片开展实收测产验收。经实测，望乡油1881油菜平均亩产达 247.81 公斤，较2025年当地均值增产 54.41 公斤，增幅 28.13%。 截止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商户安全管理及服务品质提升工作会召开，会要求商户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规范诚信经营，提升服务与环境品质，推动夜间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剑阁县开展2026年客货运企业极端天气安全应急演练，演练围绕车辆停靠、货物防护、应急救援、消防灭火等科目进行实战演练，通过演练进一步规范处置流程，检验预案成效，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联动协作能力。近日，县妇联联合原深镇开展妇女儿童维权法治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宣讲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普及维权、反家暴及家庭教育相关知识，有效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维权能力。剑门关景区举办讲解员技能大赛，20名参赛选手围绕蜀道历史、古柏文化等内容开展比拼，充分展现专业素养与精神风貌。大赛以赛促练，搭建交流学习平台，进一步助力提升景区讲解服务质量。好的，以上就是直通剑阁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欣。
6: 好的，谢谢。想要收看直通县区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广元手机台客户端随时观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24日，农历4月初8，星期天。今天我们说一说天气现象。雷暴，雷暴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发生于热带和温带地区的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雷暴发生时可伴随有雷击、闪电、强风和显著的降水，例如雨或冰雹。雷暴通常发生于春季和夏季，雷暴的持续时间通常不超过2小时，其生命周期包括积云阶段、成熟阶段和消散阶段。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局部大雨。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温馨提醒，24日夜间到25日，我市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过程中伴有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降水偏多，请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望沧，大雨，局部暴雨，20到28度。沧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9度。青川，中雨，局部大雨，18到27度。剑阁，小到中雨，20到28度。朝天，大雨，局部暴雨，19到27度。昭化，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广元经开区，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嘉川镇，大雨，局部暴雨，20到28度。白潮乡，中雨，局部大雨，17到26度。蒿溪回族乡，中雨，局部大雨，18到27度。沧溪漓江镇，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0到28度。沧溪白邑镇，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9度。虎跳镇，中雨，局部大雨，20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稍等。

0: 刘秀平那个人啊，他就是有点偏心眼儿。可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把事儿给做瞎了。哎呀，他对国良哥还行，回家总是能有口热乎饭吃，要不然国良哥一个人回家冷锅冷灶的也不行。
1: 照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是哈。
0: 宁财神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事儿啊，还得往一起撮合。哎，要不我去找一下国良哥。
1: 现在啊？
0: 现在，现在就现在。那你做饭啊，我去了。
1: 行行行。

0: 郭良哥，吃饭吧。
1: 怎么是你啊？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0: 我这一顿饭都做得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过来的？看你跟那边下棋呢，就没打扰你。
1: 不是，他们那个，我刚才浇水了，他们让我过去杀一盘嘛。

0: 饭。
1: 鸿门宴。
0: 给你炒个土豆丝儿就鸿门宴了。
1: 他是不是去找过你了？
2: 我们现在也看到前方的画面给到了不少在发射塔下附近的这样一些画面，天还没有黑，现在呢一切都是相对安静下来了，跟刚才这个欢送的场面比啊，大家进入了一种更沉静、更认真、更期待的一种感觉。
3: 是，每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现场总会有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啊，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周边的这种震动。但是在此震动之前，在这样震撼的场景之前，总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份宁静，而这份宁静正是在为之后的发射做着安静的准备。
2: 嗯。

听众，刚刚我们一起见证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的出征仪式，他们很快就将奔赴太空站执行任务。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三位航天英雄圆满完成任务。直播还在继续，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交到我们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直播席。

0: 声。五、四、三、二，
1: 神剑神州再起新城。
2: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3: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1: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4: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5: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6: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1: 44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8: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6: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1: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还有2小时34分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首先来介绍一下此刻来到我们直播席的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那么在现在啊，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都已经打开了，欢迎您登录这两个客户端收看直播实况并参与互动，让我们共同进行一场特别的太空之旅。
0: 是的，精彩留言如被选用，您将获得中国之声送出的和载人航天相关的精美礼品。在这呢，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们的礼品的情况。首先是这样一个非常精美的布包，哎，上面的文字呢是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下面还有我们东风航天城的这样一个文字，里边还有两个精美的礼品。杨明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对，这应该是一个多用途的功能巾哈，它可以当脖套，也可以当发套，非常的实用。
0: 对，
1: 还有一个，
0: 这是一个小挂件儿，
1: 哎，这个非常的可爱啊，这可以当钥匙呀，是的，是的，
0: 上面也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样一个字样，
1: 很有意义的，
0: 应该说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是的。
0: 此刻呢，航天员的出征车队正向发射塔架前进啊，稍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将搭载有3名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朝着中国空间站进发。
1: 就在刚才，也就是12:18左右，我们一起见证了本次任务航天员飞行乘组成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

0: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领命出征。现在呢，他们正在这队的护送之下前往发射场区。
1: 嗯，是我们通过眼前的大屏幕能够看到啊，现在右下角的这块小屏幕已经给到了一个发射场区的位置。
0: 是的，
1: 估计这个车队应该是快到了哈。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等待的时刻哈，不妨先做一个连线。现在呢，天气是发射关键的一环哈，我们也都关注了这样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火箭能否准时安全升空。目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天气能不能够满足发射的要求？我们马上来连线发射场区采访的总台记者许斌。许斌，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大家对于这次任务有怎样的期待？给我们讲讲。
2: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现在我距离发射塔下大概在3公里。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虽然现在已经是这个点儿了，但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边天黑的是比较晚的，所以现在远眺的话还是能在现场看到淡淡的余晖和夕阳。那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呢，这里的天是飘着一层薄薄的云，云量适中，一块块平铺在天上，看着是非常的通透，云层比较的分散，整个的视野也是比较的开阔。但是现在呢，云已经是逐渐的消散，可以说现在是万里无云的状态。而眼下呢，在整个发射场区的风也是比较轻柔的，不，而且也不见这个风沙扬尘，晚风拂面，体感舒适，整体的气温波动也比较的平缓。不少的观众可能都比较关注那发射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今天上午我们采访的时候呢，气象的工作人员就向我介绍到，此前就是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早上的时候，那发射区是经历了一次冷空气的过程，不过大家现在可以放心了，这股冷空气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彻底的过境消散，不再会对发射场区的天气产生干扰。而每年的5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大风和沙尘天气是比较多的，气象条件的变数也是比较多，所以说对于这个火箭发射而言，地面风也就是大风和沙尘天气还有高空风对于这个发射来说是至关重要，风向风速不稳都会影响火箭发射还有这个火箭在空中飞行的姿态，所以说这个是气象条件是任务里重点把控的一个因素。经过此番冷空气的过境调整之后呢，现在的地面风、高空风的各项数据都稳定在符合发射的理想范围之内。
1: 好的，
2: 牢牢守住。
1: 好的，许斌，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哈。我们看到3位航天员已经来到塔架下，而且进入电梯了哈。王总，您也是刚刚从
0: 岗位上
1: 过来，
0: 是吧？
1: 您也辛苦了。刚刚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时刻吗？
3: 刚才我从那个航天出征的现场，赶到了咱们这个现场，出征的现场是非常的热烈，所有的那个群众啊，那个欢呼鼓掌，为所有的乘组航天员加油。我们航天中心，所有的那个实验队员也站在了我们那个欢送队伍的最前列。
1: 王总继续。
3: 尤其看到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志，今天能够出征，我们也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兴奋，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表达了祝福，希望他们此次出征一切顺利圆满。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3位航天员哈，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陪伴着他们，正在坐着电梯，
0: 里、
1: 要来到发射塔架的9层。
0: 是的，
1: 那此刻呢，我们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哈，就在这儿等候已久，我们来连线他。绵绵你好。
4: 贺佳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发射塔架上船舰组合体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么现在呢，船舰组合体的状态是一切正常的。在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3名航天员是顺利抵达了发射塔架。从现在我的这个角度能看到，我们的整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天气呢，虽然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已经是快天黑了，但是呢，能看到外面还是有蒙蒙亮的光，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塔架下的这个灯呢，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了。从我面前的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几个字的灯也亮了。刚才3名航天员来到我们塔架之下的话，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说我们整装待发，信心强，航天初心永不忘，而且一起跟大家挥手致意再见。整个的状态也能看出来，他们对这次任务呢也是充满信心。而且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那么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完成了火箭的状态确认、洁净环境保障、推进剂加注。

0: 路气密性检查、供气供电连接，并完成了逃逸系统待命准备，等等呢。他们已经很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撤离到了安全区域，进入待命状态，不再在塔架上作业。所以现在我抬眼望去呢，除了有几个工作人员是站在塔架旁，站在塔架上，在等待这个下一步工作的到来，其他人呢已经不像刚才我看到的那样在走动了。另外呢，就是我也了解了一下，在8:15的时候，我在现场也是听到发射场指挥室发出了口令，进行了天地通信的联合检查，确保我们和空间站是保持顺畅连通。整个来说的这个工作都是进展非常顺利的，而且我还听到这个现场传来的口令声也显示，神舟23号任务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时刻，全国的目光呢将密切关注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家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着嫦娥 F 遥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飞船在大漠深处携手再写传奇。何佳，
1: 好的，感谢绵绵的报道。检查正常结束。我们看到大屏幕的右下角哈，已经有一些人员出现了，应该是我们航天员坐的电梯上来了哈。
2: 是的，三名航天员已经是乘坐电梯抵达了发射塔下的第9层，正马上坐在了这个舱门口来等待进舱。那三名航天员他们坐下的这个顺序，从左到右，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动1、动2和动3呢？王总，能看清楚吗？
1: 按照以前的安排应该是这样，
2: 应该是这样的哈，按照既定的一个顺序的话哈，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还显示有身穿白色的工作服的航天员工作人员哈，他们是来自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还有蓝色的，
1: 对，电梯里面就看到过，
2: 对，是的是的，他们是来自于航天员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吧？
3: 他是航天员护送岗，
2: 护送岗
1: 哦，他们主要是护送什么？
3: 从出征一直到那个到塔架上都是由这几名固定的同事一对一的护送航天员，
2: 是，看来分工非常的明确。
3: 对，
1: 具体会有一些比如说帮他们拿东西啊这样的工作，
3: 对，包括那个他那个穿服装，有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他从问天阁出征之前，有好多一些测试性工作，那个航天护送岗要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2: 那就是待会儿他们还要做一个工作的交接，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1: 他们会跟到什么时候？进舱之后？
3: 一直到进舱之后。
1: 明白了。
2: 对，还有个问题就是。晚上出发是好的选项吗？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是不是可以睡一觉就到空间站了？
3: 这个什么时间出发是由发射窗口决定的。发射窗口时间和气象条件、轨道计算，还有电磁环境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2: 是，
3: 不管什么时候发射，飞船入轨的程序都是一定的，都要按既定的方案做相应的操作。
2: 对，是不是这样也更加容易适应每天要经历16次的日升日落的太空生活呢？
3: 这个倒是影响不大，航天在轨的作息制度和地面作息制度是一致的。
2: 那我们很想知道这个16次的日升日落它是怎么出现的？
4: 太原，
3: 飞船在轨基本上90分钟围绕地球转一圈，咱们地面的一天正好它在轨可以转16圈，所以也有16次日升日落。
1: 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了啊，就是刚才我们王总提到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给航天员们换鞋。
2: 对，
1: 这样一个工作哈，他是把穿的白色的工作靴给脱了下来是吗？
3: 航天服工作靴
2: 要换这个进舱的室内鞋是吧？
3: 他这个靴子是一个保护作用，他在从出征到现场的时候，他是避免这个自己的鞋子弄脏或磨损，对，是防护的舱外舱内航天服的靴子的鞋的。
2: 我们还看到有工作人员把航天员的手套塞到了航天员小腿的外侧。
1: 对，
2: 非常的细致。
1: 这除了穿鞋的问题，袜子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另外我们也知道空间站里边水很珍贵啊，既然穿袜子还是要涉及到一个洗的问题，洗袜子会不会有点浪费水？
3: 目前啊还不具备那个在轨那个洗衣服的这个条件。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和生活，那个为了保证那个卫生清洁，减少细菌滋生，他穿着内衣和袜子，我们在设计初都考虑了这些因素，进行了抗菌和防进件的其他的一些跟在轨工作相生活和环境相关的整个设计。满足航天员这个不同工况下的穿衣的需求，它的主要是定期更换。
1: 这个定期能定
2: 多长时间？
1: 我挺好奇的。
3: 大概内衣在一周之内要换一次，袜子配备了一周，大概在5到7双左右。当时我们还有一定的余量。
1: 这科技要是运用到我们

0: 消费领域里边，对于懒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
1: 穿一周，
2: 这资源也是不是？
3: 在空间站里边，由于这个微重力的原因，我们知道除了水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在舱外的时候，怎样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2: 您说的很对。在舱内里边，所有的那个一切的动作都要非常小心的，还要考虑的四周环境。人在太空里边始终是处于漂浮状态，为了能够工作和移动。的那个必须那个借助一些那个固定可以固定身体
3: 的
2: 工具，像舱里边叫扶手或者那个脚纤维器。
3: 对，还有个问题，就看我们平常大家穿衣服啊，可能有的人喜欢穿上衣，先穿上衣，或者有些人喜欢先穿裤子。那我们航天服，尤其是舱外航天服，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穿戴顺序有没有？
4: 5分钟准备完毕。
2: 基本上啊。那个舱外服和舱内航天服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穿腿再进胳膊躯干和头部，它的顺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同是舱外服这穿透口在背部，通过从背部传入，舱内航天服穿透口在胸前，从胸前传入。
3: 哦，
1: 相对来讲舱外航天服穿起来要更麻烦一点吧，它毕竟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设备。
2: 差不太多。
1: 哦，是啊，
2: 差不太多。航天经过那个反复的熟练的训练之后，它差不太多。就是即便是舱外航天服，大家看起来很重啊，130公斤，它背后有舱门，但是航天员经过训练之后，自己就完成自主完成。基本它跟那个舱内航天服的时间不会有显著性的差异。
1: 对，我们看到现在三位航天员正在静静的坐着休息哈。不知道一会儿还没有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什么时候会站起来进舱？
5: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
1: 我们也密切的关注着啊。现场呢也会时不时的传来一些口令声，我们也会结合现场的最新的情况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任务的进展。现在是北京时间20:47，距离发射还有2小时20分钟的时间。王总，您所在的单位啊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平常的工作应该是跟航天员接触最密切的是吧？
2: 接触还相对比较多。
1: 是。
3: 平常他们的训练也是非常的繁杂哈，就是
2: 他的训练科目很多，
3: 非常多，很苦。
2: 八带了300-400个科目。
1: 哦，
2: 课表排得满满的。
1: 哦，
2: 跟那个学生的课表可能比那还要近一些。
1: 科目非常多哈。对，我看李佳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训练了1700多个小时，且入队的时间也就2年多，整个日程安排的还是非常满的哈。
3: 几乎除了吃住都在训练。
2: 基本上他们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3: 非常的辛苦，
2: 也要掌握非常多的技术。
1: 对，
2: 无论是身体训练、心理训练，还是那个关于飞船空间站以及空间实验你的操作训练，以及我们需要的人船联试啊，进行大型的演练的工作啊，其实排的都很紧张。
1: 包括他们岗位职责的不同，会不会对他们的训练内容也会产生一些变化啊？像我们的这次动摇的指令长朱阳柱哈，他以前在神舟16号的时候他是动氧。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对于他的科目的学习也会有一些变化吧？
2: 对，他那个他的通用科目，这个所有的航天员都要那个掌握的，都根据岗位的不同，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1: 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同事们，除了在现场的几位，其他的还会关注什么样的内容？
2: 我们有两大类岗位，一个是在平台上负责航天那个进舱的，还有一个是在咱们零八敞篷的综合测试大厅，我们还有一些的席位在关注航天的那些生理信息参数，以及我们那个整个飞船里边环境控制生命保障系统的一些那个参数。
3: 对，
1: 刚才东三已经起身了。
3: 他在和大家挥手道别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呢，他现在正在准备滑进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轨道舱。之后呢，会从轨道舱进入返回舱。
1: 是，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他进舱的一个过程。
3: 是的，他现在动三离家营已经是进入了返回舱。
1: 还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协助他。
3: 是的。
1: 啊。
3: 我们看到返回舱里呢，它是一共有3张座椅啊。那最中间的，这张座椅它是指令长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动三，它会坐在哪边？
1: 好，我们在返回舱。

0: 光里面的镜头已经可以看到洞三的脚已经出现了。
1: 是的
0: 啊，第一步他是要先踩在洞幺指令长的这个座椅的位置上啊。
1: 嗯，
2: 对的，因为这个中间的座椅正对着那个轨道舱和那个发射舱的那个舱口。
0: 嗯，然后再转移到他所在的位置。好，现在他调整了一下身位，他的位置是在

0: 这个过程还是动作很精细的啊，能够看出来他们也不是很着急，主要就是把这个动作做好。
1: 动作要做到位，因为舱里边设备
2: 很多，
1: 还是比较多啊，
2: 而且看到返回舱
1: 避免磕碰，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服装。
0: 是。
2: 我们看到整个空间其实是很狭小的，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还有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特别橙色的一个
3: 大包，
2: 它是物资哈、啊。这次要带上去的，
1: 所有的橙色的都是跟地面的，就是标识的类型是一样，都是属于救生的物品，应急救生的，
0: 对，所以非常的显眼啊。我们看到，其实塔架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戴着口罩的哈，这个是为了实现无菌嘛？塔架上它是需要反复的消毒吗，王总？
1: 这个是这样的，
4: 北京景山报告。我是北京景山
2: 肯定是要保证一个无菌的一个状态，
1: 这是我们三级医学隔离制度的需要，因为那个无论是在
4: 北京，明白，
1: 在北京还是这些发厂，只要是进入那个负十四天，就发生任务的负十四天，航天就得实行三级医学隔离制度，所有跟他相接触的人员啊都要是戴口罩的，防止那个传染性的疾病。
0: 说话的这会儿呢，栋梁也已经进入到返回舱了，整个的流程也是一样的，先进入到轨道舱，然后滑到返回舱。进入返回舱之后呢，转一个身，
2: 是，
0: 从栋腰指令长的位置转移到他自己的位置，在指令长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屏幕的左上角。
2: 是，我们看到栋三还伸出手哈，给他护了一下，让他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们有问题想问一下王总啊，你看每次航天员他为什么都是滑进舱内，不是走进去？可能有一些听友会问，走着不是会更稳吗？为什么滑进去？
1: 滑这个词儿可能用爬可能更准确，更形象一些。因为航天员要穿着舱内航天服，整个行动是不便的，并且受到了一些约束。
2: 是的，
1: 那个飞船三舱呈竖直状态，舱门口在上面，走是走不进去的。所以只能在进舱那个辅助人员的辅助下，先进入到轨道舱，再慢慢的从轨道舱向下进入到返回舱，
2: 对，这样也更加便捷一些。
0: 刚才工作人员还给他们递了两个袋子
2: 啊，
0: 这里边应该是他们的飞行手册。
2: 是
0: 啊，栋梁和栋三已经把手册拿出来了哈、他们正在检查各自的一些物资。刚才提到他们周围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包哈，
2: 对，
0: 我们的神舟飞船上去一次不仅要送人还要送一些货啊，我们整个这一趟的运输的过程还是非常的充实的。当然了，跟天舟飞船相比哈、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它的运货量肯定是没有天舟大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抓紧啊、把每一个载荷都用足，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实验物资、生活物资等等。
2: 他说到这些物资，可能有一些听友也会说，会不会带一些好吃的上去？
0: 这个很好奇。
2: 对，那些大包小包里边，对，会不会带一些航天员们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食物？
1: 这个会的。那个我们在飞行食谱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个上行的物资里边，除了航天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一些那个设备呀、那个航天食品啊、一间生活用品，还有工作用品，以及航天个人物品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那个航天食品。我们这次还给专门给航天员准备了新鲜的果蔬，它是有苹果啊、樱桃、番茄啊、青提啊、人参果、乳瓜等等。而且上行的物资就是果蔬类的，还真的不少，大概有100公斤以上。这个包括了前一段时间发射的天舟十号上行的一些这新鲜果蔬，还有这次飞船要带的一部分。
0: 对
2: 对，
0: 我们现在看到动摇指令长朱阳柱哈、正在确认他手中的这个返回舱确认单啊，这要跟工作人员做一个相互之间的确认，然后朱阳柱就会进入到轨道舱。这样一个签字的过程主要确认什么内容呢？
1: 主要确认的是舱内一些那个阀门啊、开关一些那个设置的一些状态
0: 啊、
1: 确保我在发射的时候这状态是正确的
0: 啊。签字的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仪式感的哈。
2: 是的，
0: 其实它不仅仅是

0: 指令长的一个权利，更是一个沉甸甸的责任。其实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中央驻从栋梁成长为栋梁的一个过程啊。神舟十六号发射的时候，也是我和杨敏在，
1: 是
0: 那个时候看着中央驻第一次飞向太空啊，也是替他感到高兴。现在呢，他成长为一个指令长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成长哈，而且也是整个第三代航天员他们成熟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我们年轻的指令长朱阳柱同志未来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希望他们在空间站啊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1: 我们通过画面传回来的这些图像显示哈，这几位航天员他们三位航天员进舱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的娴熟规范哈，心态也是很沉稳而且很镇定，其实也是离不开他们多年严苛的训练，练就了这样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实操的能力。
0: 是的，
1: 非常不容易。
0: 中央柱也正在进舱。
1: 是的是的，
0: 哎，工作人员也在协助他。两位已经在返回舱里边的航天员也在注视这样一个动作哈、啊、然后我们的栋梁航天员和栋三航天员也在交换着看手中的这样一个单子。
1: 好，
0: 现在
1: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0: 对，
1: 来到我们直播席的这位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真月。王工您好，欢迎您。
0: 欢迎王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哎，
1: 刚才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赶来的是吧？
2: 对对对，
0: 能够感觉到气息似乎还有一些起伏。您过来的过程中有没有跟航天员的车队擦肩而过？
2: 那其实没有。
0: 哦，
1: 没有。
2: 航天员乘坐队过来的时候，其实全程是封路的。
0: 哦，我们看到指令长已经进入到返回舱里边了。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8。
3: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此刻在我们直播席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真月，欢迎二位。
1: 欢迎。
0: 直播过程中呢，您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三位航天员现在都已经来到返回舱里边了啊，他们也正在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4: 检查情况。08号。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9:45。
4: 太原。
1: 倒计时2:08:44。
4: 渭南。
5: 计算机已轮弹道检查。
0: 此刻
5: 正常。
4: 青岛。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发射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能够看到现在给到的镜头是我们的发射塔架。
5: 计算机。
0: 发射塔架呢有4层回转平台，所谓的回转平台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双大手紧紧地把船舰总合体包裹在怀中，只不过呢这只大手一共有4双，它沿着发射塔架自上而下排列。此刻我们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正在发射场采访，我们来连线邢思佳。邢思佳你好。
6: 你好何佳。
0: 哎，你的位置能够看到火箭吗？
6: 可以，我可以，其实我是可以远远的，大概距离火箭的这个发射塔架有1.5公里，那它其实也是观看发射火箭发射的一个最近的点位了。那么此刻呢，发射的任务呢正在进入到发射倒计时2小时的关键节点。其实在我所在的这个正前方就是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灯火通明，而在我的左手边，其实我可以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发射塔架的画面，包括整个我们现在准备工作的一些的画面。比如说在这个塔架回转平台分离作业的一些画面，然后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细节。那么随着

0: 它这个发射的时间的步步临近，那么一会儿呢，被塔架严密维护的这个船舰组合体就会渐渐的揭开它的面纱，那么然后最后有挺拔的这种船舰组合体，就像挺拔的巨人一样，会伫立到我们的这个发射它的发射工位上，让我们能够一览无余。而此时此刻呢，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些监控的工作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指标，比如说现在这个它的可以了解到现在火箭的上部的温度大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那么整流罩区的温度大约是在19.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约是34%。那从我们现在体感的温度上感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发射场的上空，它的夜色是比较通透的，没有风沙，没有浮云，能见度极佳。那么它的晚风是在轻轻地拂过这个戈壁的大地，所以应该说它的这个发射的条件是非常的好。而此刻呢，我们的三位航天员乘组也是已经是在返回舱内落座了一段时间。那么此前呢，在我们的采访当中，我记得我们在采访动一航天员朱阳柱的时候，他曾经非常生动地向我们来描述过他上一次任务起飞时候的真实体感。他说呢，当时火箭刚刚点火离地的那个瞬间，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这种剧烈颠簸，反而是非常的沉稳，像是在地面坐着拖拉机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有持续的均匀的这种厚重的嘟嘟嘟的这种低频的震动。那接下来呢，随着推力的不断的攀升，才会逐渐的感受到冲破天际的那种磅礴的动力。它这个真实的一些描述，其实让我们对接下来的飞天的瞬间更多了一分的具象化。那当然同时呢，也有现在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告诉我，目前也意味着这个相应的一些勤务的保障的工作在进行收尾当中。那么火箭呢，也正式的进入到有关的一些发射的最后的一个准备的状态。那两个小时的窗口，
1: 各号注意，
0: 一般
1: 收集3小时准备情况，零号。
0: 3小时，您可以听到我现场也是
2: 对，可以，您继续。
3: 3小时的准备完毕。
0: 那现在也是以这种重度的坚守，然后参数的紧盯或者是排查为主。那全员呢，其实在一个静待最佳的发射时刻的到来。那所以即使现在我这里呢，有越来越多的从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也有观众，他们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而可能其实在从我这里来看，额外的这种人声其实是不多的，因为大家我们的周围大家的都是在静待着最后的这种出征的时刻。那这现在也是我呢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实时的来同步最新的一个状态。那贺佳现在把时间先交给
2: 你。好的，感谢邢思佳的报道。刚才思佳提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情况哈，尤其是天气因素哈，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画面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那到底今晚的天气对发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本次任务中的天气情况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康林介绍，发射场五月气候条件特殊，是全年大风沙尘天气高发月份，多变的气象环境给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带来不小挑战。
5: 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4: 康林表示，针对五月复杂恶劣天气多发的气候短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提前部署，扎实开展3项专项保障工作，全方位提升预报精准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5: 一个是我们加强了关键设备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检测检修，那也是确保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关键装备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4: 其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聚焦五月大风沙尘、高空风及对流天气等高发高影响气象要素，开展专题复盘研判。康林介绍说，
5: 比如说我们分析了历史上100多个大风的个例，特别是我们针对天北风和西南风的这样一些个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复盘准备，重点呢是对历史上我们有一些预报偏差的这些个例呢进行了整个的一个复盘，比较有利于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下对天气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把握。
4: 与此同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启用多元数值预报模式对比分析，以打破信息壁垒。康林表示，
5: 主要是为了解决掉我们依靠单一模式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信息茧房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通过多元模式的对比的分析，可能会让我们对未来天气的一个把握更全面，细节的掌控也会更精细一点。
4: 据康林介绍，在应急

0: 预警方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搭建立体监测站网，建立分级预警机制，可根据突发天气类型精准预警。如果是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一般能够做到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预警时间。如果是突发性的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大风的话，会根据冷空气风的这样移动的路径不一样，我们会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
1: 刚才我们说到天气哈，那再来说说天气对发射会有哪些影响，包括飞船系统在内，它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请王工说一说。
2: 其实天气对我们这个发射的任务其实是有比较大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雨雪，包括多云，其实都会对我们整个的上扬段，包括在轨运行段的这个测控链路，包括这个观测都会带来一些影响。然后除此之外，刚才这个气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风速，五月份的风速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低空风，包括高空风，都会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的这个精度会带来的一些影响，进而会影响到我们飞船的入轨点精度。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我们后续做交会对接的一个基础。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天气这个原因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气象相关的专家和同事，对他们会尽一步提高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准确性，然后我们也是会提前拿到这份天气预报，然后针对这些相关的一些气象的因素，能联合这个飞控团队开展一些相关预案的一个准备，确保我们这个发射任务的一个圆满成功。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温度是23.8度，云量是凌晨，风速呢平均风速是6.4米每秒。
3: 6.4米应该不算很大，是吧？
0: 对对对，是一个比较好的风速。
4: 对，飞船现在在火箭里面，作为飞船团队，您会格外在乎这个天气吗？
0: 会的，也会的，因为它主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续上升段，包括运行段的一个测控。对，也就是我们影响到我们地面人员对相关情况的一些判读。
2: 是，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啊，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了，咱们身上还带上了护膝，是，还刚刚戴着手套啊，然后在活动手指。
4: 对，
2: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啊，现在是一个两小时倒计时的关键节点。
4: 将一，
2: 现在我们看到航天员他们依次把面窗也合上了，
4: 明白，2小时准备，
0: 这算合上吗？
4: 这算带上了，带上了是吧？对，明白，未能，
0: 算合上还是带上？
4: 算合上的，时间要准备，亲密性检查，亲密性检查，明白，亲身，
0: 明白，
4: 双程，
0: 明白。
5: 这个面窗它是在上升过程当中也一直是要合上的，
4: 是的，是的，
0: 嗯，
4: 三位航天员手里还拿着他们的飞行手册啊。
5: 也很想知道这个手册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感觉还是挺厚的，是一时半会儿也翻不完，像不像武林秘籍？王总给我们讲讲。其实那个飞行手册里边规定内容非常详细，都是航天整个在那个目前看的是整个大范围相关工作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需要那个航天自己确认的，以及航天员和地面指挥之间协同的一些工作内容。 它现在用的是正常飞行手册，主要是在飞船自主飞行段使用，内容包括从待发段航天进舱开始，一直到飞船返回着陆，航天正常出舱为止。在此期间，航天员所有进行的操作项目都在手册里进行明确的规定，有具体的操作时序、操作内容、实时的岗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
4: 这样一个
5: 对有些关键操作还进行突出的提示。
4: 对。
5: 那这个手册这么的详细，
4: 要想按照这个手册的规定啊，做到它的要求，是不是也是需要非常精密的训练呢？
6: 航天员本身它的综合素质就非常的高，经过我们长期的反复的训练，航天员对手册的内容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5: 所有的关键的操作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4: 他们的相关操作练习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次了。
6: 报告注意，我是东风。
0: 第一次综合检查，5分钟准备，景山，
4: 景山明白，
6: 华山，
4: 华山明白，5分钟之后要进行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明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发射的进程。现在三位航天员还在整理自己的随身的装备衣物等等啊，他们也都带着自己的手套，
0: 明白，是的，现在距离发射的时刻也是慢慢的在临近哈，发射场区也是进入了这个射前的终极待命状态，
4: 是。 哎，有没有注意到屏幕上这么一会儿过去，好像天黑了。
0: 是的，
4: 这没几分钟啊，夜幕就已经降临了啊。上面的第四层发射塔架。

0: 对，
1: 哎，刚才我们提到航天员要进行的考验是非常多的啊，也包括心理还有身体的多重考验和训练。那这次任务中的三名航天员是如何被选中进入到乘组中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组录音报道来走进他们。
0: 我们先来了解洞幺朱杨柱，他从苏北乡村走出，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十六号飞天云梦到成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洞幺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和担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这次出征太空的感受。
2: 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
3: 5分钟准备完毕。
4: 太原。
5: 5分钟准备完毕。
4: 渭南。
1: 这组口令是正在搜集5分钟准备的相关情况，各个点位正在向东风报告。
4: 青山。
0: 现在也是2小时准备的第一次综合检查。
3: 5分钟准备完毕。
4: 午后。
3: 5分钟准备完毕。
1: 好，各点位都准备完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次神舟23号任务的栋梁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一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6: 在成为航天员之前，张志远曾是一名飞行员。印象最深的一次飞行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
7: 当时飞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6: 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
8: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6: 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期待着回身俯瞰祖国大地，寻找自己的故乡。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它坐落在黄河边。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旗子，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4: 一，起飞。T0 210.15分33秒551毫秒。T0210.15分33秒。
1: 现在还是现场的一个指令声哈，是一个模拟起飞的过程。
0: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了解洞三黎嘉莹，她是来自香港的紫荆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呢，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如今作为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飞天的航天员，她即将飞向太空，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我们

0: 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1: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0: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1: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于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他从未后退。
2: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
0: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3: 王总，刚才我们听了三位航天员的故事啊，不难发现他们之前的职业大有不同，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哈。如何才能被选中成为航天员呢？黎嘉莹身高1.61米，这属于是压线而过。航天员的身高有上限吗？体重有没有限制？
4: 是这样，航天员的选拔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甚至可能比这还要严苛一些，包括那个身体的、心理的、与人交流沟通能力啊，还有他的专业素养。当然最难的第一关淘汰最多的还是身体这一关。这个航天的选拔，这个身高体重这个相应的限制，还是也是比较严格的。
5: 身高
4: 最高不超过1.75米。
5: 哦，硬杠杆。
4: 主要是因为我们飞船内部空间有限
6: 啊。
4: 还有就是发射对人的承重耐力来讲，身高低的人那个相对那个承重耐力会好一些。
3: 哦，
4: 但不代表个子高不行，随着技术的发展，选拔条件也会有所变，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但要想成为航天员，这个选拔标准和要求还是非常严的。
5: 体重也有限制啊。
4: 体重也有限制。像我这个体型基本上是不行了，160斤以上。
3: 比较合适的体重是大概多少？
4: 它基本在60公斤多一点吧。对。
3: 刚才您
4: 左右，
3: 对，您提到身高上限是有，
4: 当然女同志还要再低一些啊。
3: 对，
5: 我们了解到
4: 1.75米。
5: 对，这次任务当中有一名航天员，他会在太空当中驻留整整一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驻留时间，对航天员来说，这身体啊、心理都是很大的一种挑战。那作为航天科研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会怎么样来帮助航天员克服这些困难呢？
4: 太空环境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着复杂的影响，
5: 是
4: 随着时间的延长，航天员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就据统计，国外航天员在轨曾发生过60余项的疾病。绝大多数都是比较轻的，但是少数也会有一些中度的或者重度的。这个
5: 更多的是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
4: 都可能发生。就是咱们前期可能在新闻上也报道过啊，
5: 有一些了解。
4: 对，有些甚至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任务失败或提前返回。如何保证航天员在轨的身心健康，对航天员本人和科研人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个1.7的飞行，在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能开出这么长的飞行任务。最长只到了这次神舟21号的那个7个月。
5: 对，这次又是刷新新的记录。
4: 对我们来讲，主要是从医健医保、食受生理相应防护、营养保障、心理保障的多方面综合采取措施，来保障航天在轨长期飞行的这个健康。
3: 那我们知道黎嘉莹是第四批航天员啊，现在中国航天员大队的人员组成是怎样的？有没有00后航天员？
4: 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吧。据我了解，是00后航天员还没有。马上可能会有的，
5: 将来会有，
3: 将来肯定会。

0: 有的。目前航天大队有首批、二批、三批、四批，这个航天都有，然后可以说老中青三代。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从航天那个工作分工的角度来讲，有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可以说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三个公主。
1: 是我们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成绩斐然啊。
2: 就在王总给我们讲解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新来了一位嘉宾啊，他是刚刚从岗位上来到直播间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
1: 欢迎马总。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啊，现在呢三位航天员还是在返回舱当中看着各自的手册啊，还是非常认真的。其实能够感觉出来，他们的心态还是很平稳。这样的一系列的训练过后，他们对整个的流程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
2: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他们是面部表情看上去很平静。
1: 对，
2: 胸有成竹。
1: 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本次发射任务呢，是在夜间深夜发射。之前也有很多次哈，比如说神舟十九号是2024年10月30号0:27发射，神舟21号是去年的10月31号23:44发射。那之前还有更多了，2号、3号、4号等等吧。这么多飞船都选择在晚上奔向太空，想请教一下王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是专门选的，还是说赶上？
4: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飞船的发射其实最终目的是要和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那么我们在一天之内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快速交会对接，包括测控以及能量平衡方面的一些要求的时间节点其实是固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指定的时刻将我们的飞船送到指定的轨道上去，轨道位置上去，是保证我们的入轨点的一个准确。这样呢，一方面能够缩短我们这个交会对接的一个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我们对整个任务的一个包括航天员三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固定的，也就不是说我们说选择或者它晚上或者是白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射日期确定的时候呢，其实大概率就是说比如说它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晚上甚至凌晨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地面说选择它上午就上午的
1: 啊。
4: 是这样的。
1: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他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工作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微重力环境哈。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水啊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怎么进行工作啊？尤其是在舱外怎么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4: 是这样，我们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微重力环境会让我们整个包括物品包括我们的航天员都会在空间中进行一个漂浮。为了更好的让他们在舱内开展的一些工作生活，我们在舱内其实设置了很多的角纤维器，包括这些助力拉绳，都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航天员在轨进行一个助力，一方面是助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将我们航天员进行一个短暂的束缚，将他们束缚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之内，方便他们进行一个工作和生活。这部分呢其实舱内和舱外是不太一样的。舱内的主要是以布置为主，就是为了减少考虑到航天员的这个使用的时候的一个舒适性。而舱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身着这个舱外压力服的所以它主要采用的是一个金属材料。这样的话它的强度或者说这个对我们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王工刚才提到了一个名词叫角纤维器啊，这个角是手脚的脚是吧？
4: 对，手脚的脚，
1: 就是我们在一些画面当中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舱里边经常有的那样一个小布条，
4: 对，
1: 固定在
4: 绿色的啊，对对对，
1: 还是很有用的哈，帮助他们在无论在各个方位吧都能够有一个装置，让自己的身体固定住。
4: 对，
1: 是，我刚刚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马总哈，您也是刚刚从岗位上过来是吧？
3: 对对
1: 啊，刚才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跟大家透露的比较有意思的点？
3: 我们刚才一直在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我呢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快评工作
1: 啊。怎么讲？
3: 对，我们快评的工作嘛，就是在每次发射任务结束的时候，中心的主任都会去宣布发射的评定结果。我们快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对这个火箭飞船的参数，进行一个分析评估。

0: 对火箭的飞行状态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在发射结束的时候能快速给出评定结论，为中心主任宣布发射评定结果进行一个技术的支撑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所以我前面都是在做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
1: 一听就是非常的专业，有很多的数字哈。
0: 对，因为这个每次在大家看到这个发射飞行的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激动，是吧，但是我们这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
1: 正在算，
0: 对对对，因为你要盯着这些参数和曲线，要判断这些状态是不正常，每次只有当我们判断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才能松一口气，当我们听到这个圆满成功的时候，那才能真正的这个把这颗心才能放下来。
1: 对，我们每次看到发射成功之后出那个大红屏，这之前的这个所谓成功与否是您所在的部门算出来的是吧？
0: 对，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快速评定的一个判断。
1: 对，
2: 每一次发射任务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每一个我们的这个系统都是不间断的来开展，最后就是或者每一轮的这种联合复盘检查，从这个元器件的精密检测到整体的状态的这种核验，可以说每道工序都非常的精益求精，
1: 对，
2: 每一处细节也是严格把控。
1: 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没闲着，
2: 是的，
1: 我们看到有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
3: 出轨
1: 来听一下口令，
3: 分离点参数已发出，东风。
4: 东风收到。
3: 华山收到。
1: 马总。
0: 现
1: 在我们听到口令声就可以问您了是吧？刚才的这一组口令声他们也是在做一些情况的确认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状态的一个检查，然后比如说各个测控站它的这个状态
1: 现在发出指令的应该是东风，各点位向它报告是吧？
0: 对。
2: 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实时的会回传这个舱内的一些各种数据，会不会？然后来和航天员开展一个双向的通话确认。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显示，刚刚是地面设备加电已经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你这视力挺好。
2: 对，确实，我们的直线大厅现在离我们的直播席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距离。
1: 现在我能看到是有三项是
2: 绿
1: 色，
2: 已经是完成的状态。
1: 对，一项是黄色。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四项是白色，
2: 还没有
1: 进行的。
2: 对。比方说关闭这个返回舱的舱门，现在还没有开始。
1: 三位航天员还是坐在这儿看着手册呢外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各种确认工作，在。我们轨道舱外边还有两位工作人员，
2: 对，他们应该是等会儿一会儿要关闭这个舱门是吧？
5: 对，
1: 这会儿这个环节王工应该还是比较熟的吧，跟飞船比较近。
5: 是的。
1: 他们里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什么样的检查？
5: 他们目前在准备关闭返回舱的舱门，就是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开始，但是他们
2: 在等待指令。
5: 对，然后做一些前期的检查工作。
1: 关门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其实它要确认很多内容的
5: 对的。
1: 里边的各项系统运转良好，它才会把这个门关上
2: 我们看到返回舱刚刚说有大包小包，王工来跟我们说说里边都装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5: 其实这些包的内容其实装的都不太一样的，包从我颜色上其实是能分辨出来的。
2: 简单讲讲。
5: 比如说我们动量航天员右手边这些蓝色的这些包，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正常的一个飞行手册。对，然后墨绿色的这些包呢，其实主要是一些服装的备件，包括一些产品舱内一些消耗品的一个备件。然后橘黄色的这些包呢，主要是一些应急食品和饮水。我们这些包其实也看我们装的比较满，其实我们舱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的空间。
1: 对。
5: 我们这些包的布局其实都是事先有考虑过的，考虑到我们整个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尽可能的让他们更方便的去取用这些物资。
2: 他们会带一些个人的物资吗？
5: 这个不在返回舱内。
2: 不在这里。
5: 会带。对。
1: 他们在交会对接之前也会用到这里边的物资吗？
5: 有可能会用，他们根据他们的飞行手册的要求或者说需求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1: 就像您说的，要用的我们肯定会让他做一个非常方便的处理去拿到它。
5: 对的对的。
4: 08号

0: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1: 太原。
2: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1: 渭南。
3: 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控制舰上加电的这个环节哈。
0: 综合检查正常。
4: 刚才大家正在汇报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3: 对，
4: 马总，所谓的第一次综合检查，它涉及到哪些点位、哪些系统？
5: 综合检查呢，就是说把所有的测控的一些沉点，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次检查。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各个测控点位啊都在向进行报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啊，进展。
3: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夜色当中的塔架
5: 啊。
4: 现在给到的这个画面能够看到我们的火箭还在塔架的包裹之中啊。现在应该是第四层塔架打开了吧？
5: 对，我们
3: 已经打开了。
5: 先打开第四组回传平台，然后这个可以看到逃逸塔，待会儿就可以露出来了。啊，
4: 现在似乎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尖儿。东风明白。能看到吧，杨明。
3: 能看到有一点点，
5: 但是还是有点模糊，
3: 对，不是特别清楚。
4: 有点模糊，
3: 毕竟它是晚上。好，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席的左手边这儿放着一个塔架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蓝色的模型，可以看到它是一共是分为四层。
4: 这个就是
5: 这个是四组回转平台，
3: 先打开第四层，一般是是吧，最上面，然后就可以露出我们的火箭的这个塔尖儿。
4: 这个小尖尖，
3: 是的是的，
4: 从上往下是4321。
5: 对，先打开第四，
3: 先打开第四，
5: 然后再打开1、2、3。
3: 一从下往上是1、2、3、4，对，
4: 4、1、2、3，它打开的顺序
3: 是4、1、2、3。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是吧？记得有一年它的这个顺序是最后打开的一，对吧？应该是4、2、3、1。那是
5: 如果是冬季的话，那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的这个保温，可能会晚一点打开。
3: 对，
4: 这下边有四个推进器啊，
3: 是的，
4: 所以推进器。要给它保温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5: 对，因为它发动机工作的话，它会有一
4: 个
5: 温度条件。
4: 好，我们先把它合上啊，跟现在火箭的状态先保持一致。
3: 对，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啊。
4: 对，
3: 最上层第四层的这个平台已经是打开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3，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34分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刚才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天还亮着，这会儿夜幕已深，能够看到火箭在灯光的照耀之下哈，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非常的漂亮，很挺拔。
3: 是的，
4: 其实深夜发射感觉还是挺有视觉冲击力的哈，不知道三位嘉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5: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在离我们一个屏幕中心，然后我都是在屏幕前看这些发射的景象啊，可能还不如咱们有些同志可能在现场看那么有视觉冲击感。
3: 是我们很多航天员，他们航天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在为我们的发射任务啊紧张的忙碌着，可能每次都是在这个电脑前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哈、
4: 对，
3: 没有时间去亲眼去目睹它发射的那一刻。
6: 确实，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防卫舱的伞开伞的情况、所以有的航天员还在那说我想到那个着陆场看一看伞是怎么开的。
4: 对，我们是在不同的视角下、不同的岗位上啊，为我们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有的时候很难通过一个点去看到全貌。但是大家都在默默的奉献和努力着，
3: 我们向每一位航天人致敬。
4: 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返回舱以及轨道舱做着最后的检查，应该是主要是在轨道舱哈。现在这个舱门应该是快关了吧？
7: 对，
3: 这个关舱门之前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工作需要去做，
7: 需要确认我们返回舱舱门的一个状态，去对它进行一个清洁，
8: 我是东奔，
7: 确保它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正常。
8: 话音检查准备情况，北京。
3: 要确保它最后关上那个密封性要非常好才行。
7: 对的，
4: 对，
8: 酒泉准备完毕。
4: 这一组口令是收集航天员进舱之后的话音情况。马总有没有什么要我们向我们透露的？这个所谓的话音情况是保证，航天员和我们地面之间的沟通顺畅吗？
5: 对对对，就是确保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航天员一直和地面它有一个联络。
4: 整个这个联络在发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保持的吗？

0: 啊，对。
1: 哦，这是发射的必备条件，必保条件。
0: 对啊，
2: 我们知道返回的时候会有黑障的一个问题啊，发射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啊。
0: 啊，发射的会相比这个返回的时候，它这个气动加热要没有那么强
2: 啊。现在的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有不少的哈。
0: 嗯，
2: 这块穿白色工作服的都是我们飞船系统的吗？
3: 对的
2: 啊，
3: 是的。
2: 他们把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飞船系统人员就都会撤离塔架了，是吧？
3: 嗯，还有最后一项。
2: 哦，
3: 对，
4: 最后一项
3: 就是在转内电之前。
4: 嗯，
3: 转内电之前我们需要对电缆的一个转，就转内电之后吧，其实是转内电正常之后，我们会将这个地面电缆进行一个撤收。撤收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塔架上的就是我们相关的那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撤离。
2: 是。
4: 好，刚才我们看到有工作人员是拿了一个物品啊，然后送到了这个舱外舱门外。是什么样的物品？
3: 其实主要是照明灯吧，我刚才看的应该是照明灯。对，我们的整容罩内部其实还是比较黑的，尤其是这个点呢，我们灯光却照不进去。对，
4: 是。
5: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4: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直播席为您现场直播。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小时30分钟。现在我们直播席有三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晨月，王工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嗯，还有一位呢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你好。
6: 主持人好。
2: 嗯，
6: 听众朋友好。
2: 哎，还有一位嘉宾呢是上一个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你好。
7: 啊，主持人好。
2: 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2: 嗯，说到互动哈，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遍我们的这个互动会给大家送出的
4: 小奖品。
2: 啊，
4: 礼品来看一下。
2: 哎，只要您的留言被我们选中，就有可能获得这样的礼品。
4: 嗯，
2: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大布包。哎，这样一个布包上面有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的字样，下边是东风航天城。哎，这还有一个标志。
4: 嗯，还有一个是钥匙链儿哈，它是一个航天员那个模型。
2: 嗯，
4: 它穿着这个舱外航天服。
2: 对。
4: 嗯，
2: 背面写着是神舟23号，
4: 还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字样。
2: 对，
4: 对，
2: 非常可爱。
4: 是，还有这个物品呢，它是一个多功能巾啊，就可以当这个脖套，也可以当发套啊，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装备。
2: 嗯，
4: 也是非常实用的。
2: 对。
4: 嗯，
2: 现在我们看到面前大屏幕左上角的2小时至负一小时的工作内容方面哈，已经有很多字样变成了绿色了啊，各项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4: 是，现在航天员进舱后化音检查，目前还是显示黄色字哈，是进行中的一个状态。嗯，那现在呢还剩一项叫柱箱增压未开始，那这一项是能不能跟我们来简单讲一讲？哪位马总来给我们讲讲？
7: 这个柱箱增压，我们就是火箭的这个柱箱，它加注完以后，它都要对柱箱进行增压一个气体，然后保证我这个发动机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能够正常的启动啊。这主要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2: 嗯，
4: 对，
2: 是。跟火箭相关的啊。
4: 嗯。
2: 现在发射之前，大家的主要的注意力也都是在火箭上面啊。
4: 是，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啊。现在呢，神舟23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2: 对。
4: 嗯，
2: 刚才我们也聊到哈，那个小小的尖尖是一个逃逸塔，
4: 对，长二 F 火箭顶部尖尖的这个像避雷针一样的这个逃逸塔的塔尖儿。我们想请马总来给我们讲讲哈。逃逸塔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
7: 这个方面可能王工比较更专业，但是我也尝试来回答一下啊，后面
4: 我们答疑解惑，
7: 王总
4: 可以补充再说一下，
7: 补充说明啊。
4: 嗯，

0: 好，
1: 这个陶艺塔从它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为航天员的一个应急逃逸然后做准备的当这个火箭飞行过程中这个发生这个危险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逃逸塔可以启动，然后带着飞船逃离这个故障火箭，那么就能保证这个航天员的这个生命安全然后说到这里嘛，我也举一个这个逃逸塔实际应用的用过的一个案例
2: 有实际应用的，
1: 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苏联，它是联盟号飞船，也是在发射任务过程中当时在-90秒的时候倒计时-90秒的时候，
3: 我是零号航天员进舱后
1: 它那个推进剂突然出现了泄漏然后火箭出现了大火这么一个险情，现场的情况十分危急，那这时候地面指挥官就马上启动了这个逃逸程序逃逸塔带着飞船迅速逃离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场所，那么逃离以后仅6秒钟
4: 北京东风报告
1: 这个火箭就发生了爆炸所以说在这次任务中那这个逃逸塔是那是立了大功了
2: 对，
1: 没有它的话那可能后果就开始了，当时2名的航天员
0: 紧急时刻救了航天员一命啊
1: 对
0: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是
1: 再一个关于逃逸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那个四个喷管这是它的主逃逸发动机的喷管然后我们还看到它有那个小一点的喷管，那是它的分离的那个发动机还有它的自控发动机我们看看那小小的一点点，其实它有8米高
2: 看着很小，但是相比火箭它是小，证明我们的火箭很大。
1: 对
0: 虽然它的这个面积很小体积很小但它发挥的作用很大
2: 是的
0: 我们再请王总王工来补充一下。
5: 其实刚才任佳佳其实已经讲的已经非常好了，其实我们这个逃逸系这个逃逸塔其实是由我们火箭系统来设计的对，当然呢它也是为我们这个出远航人员的安全考虑做了一个备保的一个手段对，来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说之前有出现过火箭泄漏来导致这个航天员出现险情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逃逸塔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是。
0: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大厅采访的总台记者单珊。单珊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策发大厅里边观察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已经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2小时的准备阶段，被誉为任务神经中枢的策发大厅内呢，正前方的大屏幕上是各类数据是不断的刷新跳动，各岗位人员呢就默契配合稳步推进工作流程。目前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孟庆尧。孟工您好，请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长安 F-123 火箭目前处于怎样的状态，监测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7: 好的，目前长安 F-123 火箭呢处于发射前最后阶段的这个准备状态。具体来说呢，火箭的电机系统完成了各类仪器设备的这个加电地面的供电，动力系统呢完成了储箱的增压，发场系统完成了防风拉杆的展开，第四组也就是最上面一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当前各系统监测状态良好。形象点来说，火箭现在已经摩拳擦掌完成了起跑前的蓄力，脱下了部分起跑前的保护衣，准备进行起跑和冲刺了。
6: 好的，那请在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任务中这个火箭系统又是做了怎么样的提升和改进呢？
7: 好的，本次任务中呢，火箭系统就是说任务的总体方案不变但是一共进行了10项舰上六项地面的技术状态改进，这个大体分为三大方面，就是一个是进行了产品的这个设计优化正进行了桶型的这个设计，提升总体的来说提升可靠性。第二是这个落实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这个国产化工作。第三是深化数字化这个系统的应用这个数字化资源设计系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提升了整体的运算效率，并且完成了环境温度这个低功封场高功封场等数据的在线采集。

0: 些都是火箭涉前的重要的这个设计参数啊。目前嫦娥 F 的这个发场支援设计系统已经全覆盖发场的数据传输，进一步提升了涉前最重要的这个参数的设计效率和过程的质量控制水平。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距离点火前还有哪些重要的动作需要关注呢？
0: 好的，接下来火箭会进一步做好涉前的各项状态准备。火箭呢会依次完成飞行程序的上传，完成一二三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完成地面供电转到舰上电池供电的转换。咱们的金牌运动员将明确奔跑的精确路线和终点，站在起跑线上全力以赴，顺利圆满地完成此次的征程。
1: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的，珊珊，感谢珊珊从策发大厅给我们发回的最新的观察报道。
3: 对，刚才聊到的呢是关于火箭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其实火箭跟我们的发射场是密切相关的哈。火箭来了，咱们发射场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那咱们的任务呢是这样哈、啊：自从执行神十二发射任务起，嫦娥 F 火箭和神舟飞船就采用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一个双保险。那面对这样一个常态化快节奏的发射，我们的发射场系统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和应对呢？马总。
4: 是这样的，这个滚动备份啊，这种模式是我们这个载人航天面对这个高频次发射和这个高安全性要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我们说这个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啊。通过滚动备份，那个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这个应急响应能力，和这个系统韧性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高。针对产品滚动备份这么一种新的状态和应急发射的这么需求，航天发射场也是，研究制定了应急发射流程，确保各项工作安排紧凑，发射资源的调度比较及时，应急响应的流程能够顺畅执行。在去年的那个神舟22号任务中，各系统也是按照应急发射流程实施了这个首次的应急发射任务。
3: 对，
4: 我们这个载人航天任务的应急发射能力也是得到了这个实践的一个检验。另外呢，发射场这个从策发队伍方面来说，也是采取了双人备岗这么一个，也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模式，然后能够时刻为这个滚动备份啊待岗待命，确保在这个应急发射任务启动以后，那时刻有人能顶得上啊，工作能够随时的全面开展。
3: 对，
2: 刚才我们记者是从策发大厅发回的观察报道哈，我们来想问问策发和测控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国家又有哪些测控站
4: 啊？是这样子，策发呢就是测试发射，就是火箭飞船进场以后，那它就要开展这个地面测试，总装，转运，加注充气，然后相关的这个包括这个临射这些，点火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属于测发的相关的一个内容，测控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测量和控制，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对火箭飞船的一个跟踪，时刻掌握飞船火箭的一个飞行状态。从这个时间段上来分，那测发就是管的是发射前，测控管的是发射后。从这个空域上来说，那么测发就管的是地面，测控管的是天上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刚才说的地面站呢，我们在关注发射飞行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地面站的名称，比如东风站呀，然后青岛站呀，厦门站呀，然后类似，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待会儿再详细的听一下。
2: 好，
3: 对。我们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啊，测发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发射前还要不断的给火箭来找茬，打引号的找茬哈，不断的利用仿真手段在各个环节寻找薄弱的点，这个是为什么？怎么去找这个茬？能不能讲讲这个过程？
4: 是这样，这与载人航天任务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它是分不开的。这个载人航天呢，这个强调延伸细实，在我们发射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发射场前面场坪上面有

0: 万无一失，圆满成功，这个八个大字醒目的树立在那个场屏上。
1: 嗯，
0: 啊，只有将这个盐的标准立起来，才能确保我们次次成功，发发源。

0: 他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发现一个压力参数有一个小的变化，
1: 嗯，
0: 当时大家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的变化啊，他通过数据的反复比对核对以后，还是认为这里是有问题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最后是通过这个器件的拆解检查，却的确发现这个是器件是存在问题的，
1: 哦，
0: 啊，然后他也被我们称为这个新时代小白膜精神的传承者，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航天这块就是讲究，不带任何问题上天，不放过任何疑点啊，这是我们航天的一贯的传统。
1: 对
0: 啊，
1: 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仔细啊。
2: 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哈，我们的航天员们现在目前动三是在一个闭目养神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2: 啊，其他两位也是非常的看到很轻松的一个状态，都在看着手册哈学习啊。我们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有第四批航天员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出征太空，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港澳或者是外籍航天员飞天进入中国空间站吗？
3: 从目前咱们国家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讲，我想一定会有的。目前我们中国航天中心在那个航天的选拔训练这个基础上已经做足了准备，目前我们那个香港航天员即将那个进入太空了，我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我们的航天城进行那个训练前工作。
1: 对，巴基斯坦航天员能够飞天的话，也是相当于帮他们国家实现了一个飞天梦哈。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的成组现在是怎么轮换的呢？
3: 这是因为整体是从载人航天工程是有一个任务的规划，目前这个成组是那个指令长庄助才会飞行一年，其他那个两名航天的飞行半年，跟以前那个基本上保持一致
1: 啊。对，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现在呢，我们看到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哈。刚才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入到轨道舱里边，目前这个视角看不到他在做什么。现在轨道舱门还没有关闭，王工有什么能给我们解读一下的吗？他们的工作快收尾了吧？
4: 对的，是的，目前轨道舱舱门其实已经关闭了，刚才我已经看到他们关闭了舱门。
2: 它是有好几道是不是？
4: 对的，它这个舱门因为在那个在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又受到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舱外其实设置有很多的这种防热材料的。对，但是那个舱门我们在地面测试的时候，这个防热材料是没有办法安装的。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关门之后，其实需要把这块儿去把它补上，让我们整个这个防热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完整。
1: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是属于火箭的门？
4: 对，整流罩上给我们开的门。
1: 哦，
4: 对的，
1: 明白了。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它是新批次船中首艘带航天员飞天的载人飞船。那新批次飞船有哪些的改进和升级呢？
4: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23号其实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
2: 是的，
4: 也是我们新批次首次的一个载人飞行。我们在整个这个新批次飞船过研制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增加了国产化元器件的一个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返舱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布局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集约式的，就是集中的将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更集中的一个布局，同时呢推进我们仪表相关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小型化。我们不断的推进这方工作，并在新批次飞船中进行一个落地，这样呢使我们新批次的飞船的一个下行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之前的飞船在下行的过程中，其实总会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科研成果只能优中选优的选择去下行。对，然后我们现在新批次的一个飞船其实是能够做到我们科研成果，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仪器，还有一些个人物品，包括一些其他东西，都是能做到应下尽下，能下尽下的。对，这也是我们新批次飞船都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1: 那可能在大家印象中，我把一个东西发上去要提升它的上行能力挺难的，那为什么下行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提升的能力呢？
4: 因为我们下行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然后有些东西呢我们是不能够就是我们在下行过程中也是需要使用的。对，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个我们整个返回舱返回过程中的一个质量特性的一个要求，控制要求。所以呢就导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的去加我们上行载荷的这个容量，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优化，来确保我们这个返回过程的安全的情况下，来提升我们的上行能力，提升我们的下行能力。
1: 明白。
2: 那相比已经飞天的神舟22号飞船，神舟23号又有哪些升级呢？
4: 针对神舟23号

0: 这个升级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去年下半年这个应急发射这个任务带来的一个改进，就是去年经过去年这个应急发射任务之后，我们整个研制团队对于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相关的工作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和相关的工作，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舷窗的一个升级改进。我们从方案设计阶段，包括这个地面仿真实验验证，包括后续的工艺的一个实施，包括我们操作的一个演练，地面的一个演练，包括一个培训，最终的一个实现了我们神舟23号舷窗的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主要是我们家在原有方案这个防热和承压两块功能分开的基础上，我们将外层的防热玻璃由一层增加到了两层，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返回舱这个抗空间碎片的一个能力，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轨包括返回的一个安全性。
1: 嗯，是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更有底了，本来是一层玻璃，现在变成两层了。对，看到现在画面左上角的这些相关的检查工作哈，负二小时到负一小时
2: 全部完成，
1: 全部完成，都是绿色的了。
2: 是的，
1: 刚才呢也有一些口令传来，我们也会经常在我们的航天类直播里面听到哈，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这样的一个口令声。请教一下马总，我们所说的天地通信里边的天，是不是就是我们正在太空当中遨游的中国空间站？而地又涵盖了哪些关键的节点？
3: 我们这里说天啊，不光指这个天上的空间站，还包括我们现在在地上待发的这个神舟23号飞船啊。这个地呢，主要包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啊，各测控站、测量船，还有中继卫星的地面站，这些地面的站点。天地联合通信检查的目的啊，就是对天地通信的链路进行确认，确保发射飞行过程中天地之间的这个信息畅通无阻，确保那个指令送得到，然后数据传得回。
2: 天与地虽隔星河，却是心意相通。那正是这份天地联动的默契和精准，为我们这次任务筑起了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对神舟23号的圆满征程充满信心和期待。
1: 对，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三位航天员的一个非常清晰的面部的情况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面窗还是处于一个开着的状态？
3: 是的
1: 啊，他们的面窗关上之后是为了防止阳光太刺眼吗？
0: 那倒也不是，就是我们航天员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其实我们管它叫舱内压力服。这身压力服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测试叫机密检查，也就证明我们这个服装其实是一个机密的环境。这个面罩关上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能够确保我们航天服舱内压力服的一个密闭的。它在上升段作为主要作为一个备保手段。因为我们本身返回舱其实就是一个密封的一个环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舱内压力服作为一个密封的环境，作为一个二次的一个保险，确保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的一个安全。
1: 让这个压力服真正发挥压力服的作用啊。
0: 对的。
1: 那就像航天员的头盔或者面罩哈，长时间关闭的话，会不会起雾？如果起雾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可能跟大家生活比较贴近的问题啊。
0: 是，这个航天面罩这个起雾的这个基本原理，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玻璃起雾的原理基本上类似，就是我们空气中这个水汽遇到一个比较冷的玻璃啊，它会凝结在这个玻璃上面啊。当然，这个面罩起雾其实会有一个比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对我们航天员的这个视线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画面正面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飞船内的一个仪表板。对，如果这个面罩在上升段过程中，包括它扣上之后，如果有起雾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对这个仪表板的一个观察。针对这个起雾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舱内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环控声保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会对我们舱内的湿度，包括温度、湿度，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二氧化碳浓度或者氧气的浓度进行一个详细的监测，并且一个动态的调控，尽量使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确保在它在一个陆点温度以下。陆点温度以上，其实就是从源头上就尽量避免面罩起雾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据我了解，这个面罩内部似乎也是有这种就是防起雾的这种涂层的。当然，因为这个这身衣服的其实就是是由我们航天员系统相关的同事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可能他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比我更了解一些。
1: 是。王总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航天员他们带的这个护膝啊？主要是为了在哪个环节
4: 束缚？为的是

0: 束缚用的，哦，跟这其他那个束缚带是
1: 一
0: 样的功能，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它是座椅安全带的一部分。
3: 哦，看起来像是个呼吸，但其实
0: 是
3: 帮
0: 一个束缚的，
3: 束缚，
2: 对，它是束缚的，
1: 就是把航天员牢牢地固定在这个座位上。
0: 就是那个发射和返回的时候，它全
1: 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对，
3: 对。如果不束缚的话，发射的时候那个震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坐姿之类的吗？
0: 上升到时候震动其实对航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身体那个对于震动的承受能力，对于我们来讲是有医学要求的指标的。
1: 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在他们日常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要，就是经常去练习的，对不对？要承压，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这个过程当中，
0: 包括一些那个对抗性的动作，可能还是要必要的，还是要有的，
1: 是吧？
3: 有针对性的训练。我们的时间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22:02啊，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05分钟。那稍后呢，我们二位嘉宾马总和王总还有工作上的原因要离开我们的直播席了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直播席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稍后您二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方向？马总，
0: 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航天那个各种那个生理那个信号的那个参数，以及座舱的环境的一些参数，我们要进行那个监控。
1: 马总，
4: 我刚才也对我的工作也大致做了一个介绍。我回岗位上以后，还是提前做一些这种准备的一些工作。
3: 也感谢二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席，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载人航天发射的相关的知识啊。我们也在这儿呢，祝本次任务圆满成功，也祝愿二位嘉宾之后的工作一切顺利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谢谢您。
4: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共同期待那个任务圆满成功。
5: 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此刻距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大约1小时的时间。今夜在我们直播席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嘉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岳。王工，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3: 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哈，我们就会听到倒计时1小时的这样一个口令。
1: 是的，
3: 随着火箭发射飞天脚步的临近，口令声也会越来越密集的。那王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已经在火箭中就位了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舱门也关了哈。那这次任务当中，飞船又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2: 其实我们神舟23号作为我们新一批次载人飞船是首次执行的这个载人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首次搭乘的香港女航天员来执行我们的一个飞行任务。这两点，除此之外呢，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针对它的一个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提升了我们整船的一个抗空间碎片能力。此外呢，针对我们这次上的一个，针对我们空间站时隔一年再次迎来这个女性的航天员，我们对她的平台的进行了一些上行了一些特有的一个生活保障的一个产品，对，确保她在轨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使用。
3: 包括给他们的伙食也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是吧？
2: 也对对对对。
3: 对，我们的东三航天员李佳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啊，饮食结构肯定也会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
1: 对，听说他喜欢比较清淡的一些饮食。
2: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
3: 是吧？
2: 对。
3: 那我们都说载人航天哈，它的这个危险系数必须要承认还是有一些的啊。但是现在呢，长二 F 火箭的安全性可靠性指标达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高度，那么它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吗？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来一起听听火箭团队的回答。陈牧野，你好。
6: 主持人好。
3: 目前长二 F 火箭遥23啊，它的一个可靠性、安全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本发任务当中，它会做哪些适应性调整吗？
6: 我们这个嫦娥火箭其实一直是

0: 个高可靠高安全来著称的。再有一个这个指标啊，就是针对遥23火箭的话，我们对它这个可靠性有一个评估结果啊，它的结果是在0.99055，这个也是历次以来这个最高的一发。那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对这个嫦娥火箭不断的进行这个怎么说改进升级。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发遥23火箭的话，可能有的这个听众也都之前提前了解过了，我们舰上是有这个16项的这个技术状态改进。其实我们这些改进一直都是在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可靠性，同时也是能够让舰上这个相关的操作呀，包括这个舰上的使用啊，更方便更舒适。
1: 嗯，对，我们的嫦娥 F 火箭呢，作为现役唯一款载人火箭，它的运载能力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实际上嫦娥 F 火箭这个设计之初啊，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咱们这个神舟这个载人飞船，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着这个我们这个神舟飞船的啊。那我们把它发射到这个，
1: 哎，陈木野听得到吗？您能听到吗？好，我们请导播再拨通一下陈木野的电话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个进展。
2: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22:08，距离点火发射呢还有1:08的时间。
1: 嗯，是我们稍后可能会听到1小时的一组口令声。哎，
3: 我是北京，1小时准备，东风，
4: 东风明白，
3: 华山，
4: 华山明白，
3: 江阴，景山。
4: 景山明白。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的1小时至30分钟的工作内容也有一个刷新了啊。
2: 是的。
1: 现在的字，都是白色、黄色为主了。
2: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陈木野。陈木野你好。
5: 明白。
6: 5号。
5: 明白。
1: 陈木野听得到吗？
6: 明白。
0: 可以听到。
1: 哎，好，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个嫦娥 F 火箭哈，它的运载能力到底怎样？
0: 啊，这个刚才可能是信号不好啊。
1: 嗯、
0: 这个嫦娥运载火箭它就是为了这个发射神舟飞船而设计的，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准这个神舟飞船，把它发射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轨道。所以它的运载能力大概是8.1吨左右。嗯。
1: 嗯，火箭和飞船是一个匹配的状态哈、啊，这样也是比较完美。嗯，那我们这次的发射窗口选择在凌晨，它、啊、到底是不是因为零窗口呢？这个所谓零窗口哈、啊，也是我们很多喜欢航天的航天迷很关注的一个点哈、啊。这个零窗口是不是就只有一次发射机会的这个意思呢？
0: 确实啊，这个我们一般执行这种交会对接的任务，通常来讲都是这个零窗口。这个零窗口实际上指的是这个窗口的宽度啊比较的小。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发射这个神舟飞船来讲，它目前来讲是1天之内啊有一个窗口，那并不代表只有一个发射窗口的意思。
3: 明白。
1: 是，
5: 明白。
1: 好，我们也请陈木野不要挂断电话哈，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连线。
2: 前方大屏幕显示哈，就是一会儿呢要进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飞船转内电哈。
1: 嗯、
2: 我们想问一下王工，火箭和飞船的这个供电它是怎么保证的？为什么说转内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7: 是这样啊，在发到我们转内电之前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拖插电缆来对整船进行一个供电，所以我们刚才大屏幕上也显示了，就是说飞船转内电后还有半句叫做拖插脱落。
1: 嗯、
7: 对，我们而转内电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由地面的这个供电电缆供电的模式转化为由我们飞船船内上安装的电池供电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会直接持续到我们后续飞船入轨后的一个翻板展开啊、此时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整船会转为翻板和电池一个协同供电，而只有我们整船转内电之后然后我们整船工作的一个正常，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将我们这个拖叉进行一个拔下，并将这个电缆进行一个撤收。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拖叉电缆的拔下，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塔架上的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就是说这项我们相当于是最后一份工作。对，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塔架上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会开始撤离，所以说我们转内电其实是我们整个待发段的一个非常对我

0: 们飞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那电能如何储藏呢？在飞船和火箭上的这个电能利用效率怎么样呢？
0: 我们神舟飞船其实是带了多块电池来进行对电能进行一个储存，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个转离电之后到我们入轨帆板展开之前这段时间的供电。因为我们整船有几百台设备，这几百台设备包括在发段，包括这个上升段以及后续的运行段都是要工作的，它会对电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说我们其实配备了很多电池，比方说银芯电池还有这种锂电池，对，都是作为一个电能的储藏。整体上来讲，我们飞船内部这个电能的利用效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 那载人航天器它上面的这个电源，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几种？那像什么载人飞船啊、航天飞机，还有空间站的电源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0: 我们飞船上的电池主要分为就是类似于三类吧，一个是太阳能帆板，一个是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锂电，包括这个银芯电池，它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锂电和帆板是作为一个我们运行段协同供电的一个作用，然后银芯电池呢，可能更多的作为我们化工品电池或者说应急电源来作为一个储备。然后航天飞机呢，国外的航天飞机其实据我了解，它有很多采用的这种是氢氧燃料电池的供电的一个模式。然后包括我们空间站，就是其实采用的，因为它在轨，其实它的用电量其实比我们要更大，比我们飞船本身要大得多。所以呢，它需要更大面积的一个太阳能帆板，包括也配备一个更大面积的、更大容量的一个蓄电池，这样能保证它在轨运行段的一个能量平衡。
2: 是我们的空间站，它用电量大，但是太阳翼也大啊，能够弥补。那我们空间站用的是柔性太阳翼哈，
0: 是
2: 飞船我们现在还在用这种钢性的，
0: 飞船我们还在沿用之前的设计。
2: 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0: 其实主要出于我们技术状态的一个稳定性吧。对，我们就它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并且呢它工作也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畴内。
2: 就不用去改它，去升级它。
0: 对，
2: 安全性还是第一位。
0: 对，我们还是为了更多的确保我们整船状态的一个稳定，以及航天员在天体往返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2: 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有一组镜头给到的应该是火箭推进器的这样一个视角吧，是吧？有工作人员也正在对其进行一个检查的工作啊。
1: 现在有两项是在进行当中的，一个是固件件上加电和装钉程序哈，还有一个是外安件上加电。那我说的准确吗？这两项，王工，
2: 你的
1: 进行当中。
0: 对，这个其实主要是我这样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2: 对。然后在塔架线上的这个状态呢，目前它的回转平台还是下面还没有打开哈，一二三还没有打开。
1: 是。
2: 这个塔架的问题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牧野。回转平台它为什么要最先打开最上面的这个，然后再打开底下的一二层，然后才是三层，这个顺序有什么考虑吗？
3: 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回转平台打开的顺序，它是从这个遵循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每一层的工作先完成了，那么我们就打开哪一层。就好比我们现在能看见哈，我们从下往上数总共是有这个四层这个回转平台。那我们现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一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陶艺伞露出一个小小的尖来。
2: 对，
3: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啊，我们陶艺伞相关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陶艺伞的这个相关的这一层都打开。那我们随着这个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再会按照顺序打开这个第一层啊、第二层、第三层，是这样的啊。
2: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哈，包括让它，最下面这层最后打开啊，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3: 有一年这个气温比较低，那我们可能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把它包围住的话，能够让这个火箭啊，能够更长时间的待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暖和的这个环境里，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它这个打开的顺序。
2: 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小尖尖啊，这是陶艺塔，它是嫦娥 F 火箭特有的一个装置。什么情况下会启动逃逸塔？从火箭逃跑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逃逸塔确实是这个载人火箭相比这个其他火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这个区别。那么我们这个逃逸塔实际上它的工作范围是从这个待发段，也就是等我们这个所有的回转平台都打开之后，到火箭起飞120秒的这么一个。

0: 工作范围内，一旦发生这个火线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这个灾难性的故障，威胁到这个航线人的生命安全，这个逃逸塔它实际上是自己带着这个自己的动力装置，那它就会像一个大力士一样，把我们这个整流罩连同这个载人飞船一起把它拔离脱离这个故障火线，并有一个偏转，偏离出这个火箭飞行的管道，能够使得航线能够安全的这个返回地面。
1: 是，那它的要求就是启动得非常快哈，劲儿而且还要很大哈。
0: 是的，它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短，实际上。
1: 对，还听说嫦娥 F 火箭它的外壳其实特别薄，我们看它很大哈，其实它的壳只有几毫米厚，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结构啊，装这个装推进器，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储箱。那么连接这个储箱，或者是连接以及一级一级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壳段啊。整个这些结构部件，总的来说都是做的，我们叫这个皮薄馅儿大。那么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火箭的储箱是有点像这个鸡蛋啊，比这个鸡蛋壳很薄啊，它也是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薄呢？实际上，就是，如果这个结构我们能够减重的话，那实际上每减一公斤的重量，那我们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好处的。
1: 对，它的自重越小哈，我们能够装的燃料就会越多，推进剂就会越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就会更高一点哈，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它的能力也就越高。
1: 对，我们看到嫦娥 F 火箭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苗条的火箭啊，尤其是和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相比，嫦娥 F 火箭它就更为精瘦一些，看起来很精神啊。那为什么火箭腰围的区别会有这么大呢？
0: 我理解您指的这个腰围应该就是指我们火箭的这个直径啊。
1: 对，
0: 那么实际上这个火箭的这个腰围或者是直径越大，就跟人一样啊，一个人越魁梧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理解他的力气更大。比方我们空间站的三型火箭从嫦娥 F 它的这个近地的这个运载能力大概是8吨左右，然后到长征七号啊，这个有这个13到14吨，再到这个长征五号 B 的话，它有这近地运载能力能达到20多吨。实际上，这个我们直径的增大能够使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更强。那么之前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嫦娥是因为在内部发射，然后这个嫦五的话，它在这个我们的文昌发射场发射，它得具备一定的能够通过海运能够使得这个舰体这个直径变大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所以就是我们的火箭也设计的这个直径越大的话啊，它这个相应的这个性能也就会越好。
1: 是，随着发射时间的临近，我们会听到指控大厅的口令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大家对于现场口令声最熟悉的就是倒计时啊，大家都会听到19、87、6、5、4、3、2、1这样一个声音，会觉得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激动的。那大家也会在想啊，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喊一个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给谁倒计的？都谁在听这个倒计时呢？
0: 实际上火箭发射的话，它这个倒计时我理解啊，就是它是需要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基准，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这个 T 零，或者是这个就是统一的这个零秒的那个基准。那么我们大家这个各个系统都是瞄准这个基准，所以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精准的这个卡死这个时间的窗口。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倒计时的话，它这个从这个19、87一直到零，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工作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更加的紧张，能够更加这个完全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1: 是，那火箭点火的时候啊，大家还会觉得哎呦，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而且画面很好看啊，整个火焰会喷得很高。 包括我们塔架上的周边的人也都要撤离。但是可能大家也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发射塔架它有没有可能会被融化？它怎么是怎么考虑到这个自己防护的一个问题的？它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吗？
0: 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射塔架的话，它的这个发射台呀，我们都是一个是采取这个我们首先是我们选用的这个材料啊，它是一个这个高强的材料，它能够耐高温。另外呢，你在表面呢也会涂一些这个防烧蚀的材料。此外，其实有的这个听众肯定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下方，它实际上是设置了这个导流槽的。那么这个导流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火箭起飞的过程中，把我们这个高温的燃气按照这个预定的这个轨迹把它给抬走。这样的话，一部分也会降低我们整个这个发射塔架遇到的这个热环境，能够使它承受住这个火箭发射过程中带来的这个高温的这个严苛的这个环境条件。
1: 是，都说火箭发射的时候温度很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工位上，周围有一个数间墙，每次它还都挺抢镜的。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发射，它还一直活下去哈。然后周围现在还有一个数小墙，就是感觉离着算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哈。这个对于数间墙来讲，它所承受的温度，您估计大概是多少？
0: 其实，火箭起飞的过程还是很快的，所以整个这个火箭，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燃气的通过这个导流槽是喷向了这个另外的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数间墙跟数小墙的话，我们都是在射前会这个基地的同事啊，会把它给这个包护起来。所以对于他来讲来说的话，他承受这个起飞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那随着空间站的建设的推进，每一次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和精准性也都在提升，火箭团队也是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想问问陈牧野哈，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常态化运营之后，发射模式也相对固定了，那么对于团队来说，是不是就不存在太多挑战和困难了？您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常态化的运营并不代表这个挑战变少了，反而我觉得是这个挑战变得更加的这个持久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载人火箭还是始终秉持的是这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这个这条底线嘛，所以它的这个零容忍零容错的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这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团队来讲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个对火箭可靠性不断提升的工作，要这个并做好这个名胜细实的这个工作作风啊。那么也就是这个严肃认真啊，周到细致，稳妥可靠和万无一失。
1: 是的。好，我们在这儿也感谢陈牧野给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1: 哎，好嘞。我们直播席的前方哈，其实摆着一个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也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这次任务。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船，稍后发射之后要进行的一个对接模式是镜像的交会对接啊。其实就跟现在这个模型摆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从地球半径的方向，从下往上对接我们空间站核心舱的下方的这个对接口，我们请王工给我们讲讲神舟飞船的一个构型吧。那个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您收了
2: 没关系
1: 啊，现在也可以哈。
2: 对，现在也可以。
1: 哎，
2: 啊、
1: 对，我们现在航天员所处的这个舱段，在这个模型里边在哪儿？
2: 在中间这段，就是我们、
3: 可以用手指一下吗？
2: 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一个返回舱。然后我们上面这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航天员进到返回舱中间经过的一个轨道舱。然后下半段只是一个推进舱。然后之所以我们采用这个三舱构型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最优方案。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将我们三舱的一个功能进行一个分开。 啊，这种轨道舱呢，主要作为我们对接的一个核心，搭载了各种的对接的一个敏感器，包括我们的对接机构，主要负责和我们的空间站的进行一个对接。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后续的返回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乘坐区域，它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中枢。同时呢，它也是起到一个，它外部也设有这种防热材料。

0: 对能够扛住我们返回段的一个烧蚀。而推进舱呢，其实它主要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能源舱啊，我们整船的推进分一桶相关以及电源分一桶，大部分的设备都在推进舱。刚才其实我忘了一点，其实就是轨道舱这部分呢。轨道舱这部分其实还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生活空间。此外呢，它也的承担了我们上行载荷的一个运输工作。我们绝大部分的上行载荷其实都是通过轨道舱来进行布局和上行的。
1: 对于他们来讲，交会对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哈，他们很快就能够到空间站里边，这样我们在轨道舱里边多放点物资其实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闪转腾挪没地儿。
0: 其实也不是，就是轨道舱这个上行物资呢，其实就是我们飞船除了协助我们三名航天员在这个天地往返之外，最大的其实两个功能，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对，这两个能力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种科研，就是空间科学的这种一些要求，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行空间，就是。
2: 现在这个 T 四构型，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整体的构型对称一些，能够极大的节省这个姿态控制消耗的燃料，是吧？
0: 对的，对的，
2: 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0: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空间站其实主要其实还是比较对称的啊，其实比较对称的。
1: 对，
2: 是。
1: 然后在后部的这样一个对接口是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
0: 它目前就是一个最全的一个，就当前状态下最全的一个状态，就是三船都在。
1: 对。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
0: 对前面的，现在我们前向对接口对接的是神舟22号。
1: 是神舟22号。您是经历了神舟22号发射这样一个过程吗？
0: 对的算是。对，
1: 当时是很快的就要决定要发射。
0: 是的。
2: 对，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一个
0: 其实
1: 过程。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去年神舟22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了。其实就是因为去年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呢，其实会导致我们整个后续飞船的研制周期大幅的提前，会导致我们神舟23号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发射，然后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这其实对我们整个飞船的一个研制团队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集中的对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紧急安排，就是尽量做到我们人去等活，而不是来活来等人。对，确保我们中间的各个节点都按时间按规定的计划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了一个完成。也是这样，就是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做到了一个，就是说标准不减啊，质量管理要求不降。对，也就是延续了我们之前非常高的一个质量管理要求啊，包括也是沿用了我们之前一个非常。
3: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4: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0: 哈喽，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1: 哈喽，大家好，我是萱草。
0: 好开心的曲子呀。
1: 对，
0: 今天呢聊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话题啊，搭讪。哎，萱草，你在街上被搭讪过吗？
1: 那经常的呀。
0: 你是在骗我吗？
1: 在梦里经常的呀。
0: 这期话题呢就叫做你遇到过的失败搭讪经历。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前面加一个失败，哎，就有意思了。
0: 嗯，对。
1: 啊，成功的咱们就不说了。
0: 对对对，这个搭讪不奇怪，失败了才有意思。
1: 对，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落马的吧。
0: 首先，我们先分享一下今天的歌曲啊。
1: 对，
0: 第一首歌呢，来自柳岩和黄灿盛的《一见钟情》。

0: 看看这些不太有爱的故事啊，来自我们新浪微博的朋友，他叫做是四年是思念。他说呢，军训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女生，我说同学能要你的手机号吗？那女生说对不起，我是学姐。我说学姐也没事啊。这时候呢，他旁边的妹子开口说，学姐有学长吗？
1: 有父之父。
0: 那个学姐你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学弟呢？
1: 对，三个人一起吧。

0: 正这个朋友他说呢，跟闺蜜约在了麦当劳门口见了，我先到，看到门口有一个帅哥，然后兴奋地跟闺蜜发消息，让他教我怎么去搭讪。闺蜜呢也兴奋地告诉我该如何如何，最后我终于鼓足勇气上前要号码。帅哥呢却告知我他在等他女朋友，万万没想到我最后终于拥有了帅哥的电话了，因为他等的就是我那个闺蜜，当时那个懵逼啊。
1: 原来是闺蜜的男朋友是吧？
0: 被你看上了，
1: 真的是醉了这种情况。

0: 歌词写得很天马行空，音乐也很好听。
1: 对，来念一条天马行空的留言。
0: 我倒要看你要 念哪一个。
1: 就这个吧，这个他叫做马骚先生，就是骚先生。他说呢，对方气场太强大了，一直不敢去搭讪。那天决定去搭讪了，准备喝酒壮胆，结果喝了一点自己觉得不管用，一直一点一点的喝酒，喝到觉得酒起作用了，就去找那个女生了。妈的，谁知道那酒后劲儿大呀，见到对方什么都没说，直接吐了，还一直扯着人家衣服说要帮人家洗衣服，最后同桌见义勇为了，我也成流氓了，他们俩在一起
0: 啊。这同桌真是阴险啊，
1: 趁人之危
0: 没想到你是这种同桌。
1: 对。

嘻嘻嘻嘻嘻嘻嘻，他说呢，刚上大学那会儿，有一个男生想要我的电话号，找了两个同伴呢，在操场堵我，我还以为是黑社会呢，吓尿了好吗？我他妈拔腿就跑呀！你能想象我被三个大男人追着跑的样子吗？能想到我飞奔的身影吗？现在我室友还拿这事嘲笑我呢，被撩历史上的阴影啊！我想说，兄弟，你这样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情商感人呀、啊。

0: 拉大辫子，想引起他的注意。有一次看他在和旁边的女孩聊天，我又准备来一次，谁知道他有所准备，头发甩到一边，我没拉着，我手里却多了一条绳子。不错，第二天他找到他其他伴了。
1: 哦，看来是把什么给拉开了。
0: 嗯，这你把人家给逼走了呀。你看，我觉得上学那阵儿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就故意找茬，故意逗他，恶作剧。但是如果不了解的人以为你在讨厌他呢，你在排挤他。
1: 对，就年轻的男孩子都会犯这样的错。
0: 好幼稚啊，你们男生。
1: 就是幼稚，就是幼稚才喜欢你这样的女孩。

0: 看这个人说啊，他说呢，明明认识我，上前呢说嗨，人家回的是你是
1: 这两个人演戏呢吗？在这儿
0: 突然好心疼你。
1: 对，

0: 再分享一下留言啊，他叫做赵思雨，他说呢，我一个高中妹子去搭讪一个初一的小鲜肉，然后呢他直接无视了，是直接就无视了啊，这是一个学姐想要搭讪小学弟，然后被无情的鄙视的一个。
1: 初一的小孩估计啥都不懂，上前搭讪人家都懵了，
0: 把人吓到了，说阿姨你找谁？我不认识你阿姨。

0: 舒小伟他说呢，长得美的帅的去勾搭那人家才叫搭讪呢，丑的人只能叫骚扰了。不说了，我去哭一会儿。
1: 就像莫大人这样的颜值就是耍流氓。
0: 萱草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1: 耍流氓莫大人。

0: 微信上这个朋友他叫做 Not Explain， 他说呢，我是一个女汉子，没被搭讪过， K 哥玩大冒险输了，去搭讪门口的服务员小哥，说帅哥你妈叫你回家吃饭，结果人家说我妈过世了，瞬间抱歉啊，再也不敢玩大冒险，也不再搭讪了，一直单下去了。
1: 好可怜呀，还伤到人家了。
0: 对，好，真的父母过世这个话题好沉重啊。
1: 对，像一句广告，他说呢，记得在一次公交车上呢，他坐在我后面，我就时不时的回过头去看他，看了很多次吧，好像他到站了，我也尾随下车，然后拍了肩膀说可以给个联系电话吗，我自己问的都脸很红，然后他说我去找我男朋友，很忙

0: 告诉我，
1: 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哇，这个歌前奏一出来，我的那个青春少年时代，上学的时代又回来了，那段时光。
1: 就我们上学的时候听的歌了。
0: 对。

0: 弄啥嘞，这个朋友弄啥嘞。他说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和一个帅哥面对面坐着，心里想了上百种的搭讪方式，都一一的被自己默默否定了。这时候呢，外面路过一片树林，心里暗爽，机会来了。我整了整头发，双手托腮，故作很文艺的说，外面好美呀。正满心欢喜的等帅哥的温柔回答，结果那货哼哼的苦笑两声，戴上耳机趴下睡了，睡了一路。我悲催了，
1: 好心疼你啊。
0: 嗯，
1: 没有过错，只有错过。他说呢，本人是个男生，很腼腆，一般看上的妹子呢从来不敢搭讪，于是乎呢就各种眉目传情，传着传着觉着火候差不多了，刚要鼓足勇气想上去说啥的时候呢，人家男朋友就过来了，可惜了我那各种犀利的眼神呀。

0: 我觉得这多半是想多了，
1: 嗯，
0: 可能人家根本都没注意到你看人家。
1: TFBOYS 王俊凯，哇塞，真的是他留言吗？应该是一个高仿的小号。他说有一次遇见一个帅哥，前去搭讪要 QQ 和微信，从旁边走过来巨萌的妹子，是他女朋友，然后我转身就走了，那要一个尴尬呀。
0: 还好没说出口呢，
1: 对，
0: 要不然多尴尬，
1: 就被比下去了呀。
0: 对对对，
1: 然后没准是他女朋友，
0: 而且还很漂亮。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呢，在校园里遇见一个打扮特别帅气的男生，鼓足了勇气跟他搭讪，同学你好，能留个电话吗？结果得到的回答瞬间让我冷到了北极。他说好呀，原来你也是拉拉呀，女生，她居然是个女生，
1: 看错了，看错了。
0: 一般那个女孩子打扮的特，男生的话都特别帅，
1: 特中性的。嗯，你知道吗？一般这种打扮的人，颜值不高就没有勇气这么打扮。
0: 嗯，对对对。
1: 要不然就不伦不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次早晨我上班的时候打车嘛，叫了一个车，听声音也跟男生一样，结果我坐到那个副驾驶的时候一看，原来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女孩子。嗯。
1: 所以大家以后认帅哥的时候还要注意看一下是不是同性。
0: 对，当时我还加了他微信，然后说回头一起去酒吧玩。
1: 莫大人好这口看来约过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0: 下一首歌来自阿四的《预谋邂逅》。
1: 邂逅也是需要策划的。
0: 对，很多朋友都是计划了很久的，比如各种相遇啊之类的，
1: 就差临门那一脚，那一哆嗦，然后就没哆嗦好。
0: 你是在说中国足球吗？

这个朋友他说呢，我现在呢在国外读书，邻居家的小哥呢是一个特别帅的金发高冷男，我知道他和我同一时间放学，每天掐好时间就为了和他坐同一班回家，每天都下定决心明天一定要跟他搭讪，做朋友都好，就这样三个月了依旧没有开口，我只是怕他的回答会让我失望，我就连最后的幻想都没有了。

0: 发法发发发发，他说呢，这是考我的中文这个发音嘛？发音
1: 一下被试出来了，不怎么样。
0: 发法发法发法，他说高中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一个女生，我那时候比较内向，有一次鼓足了勇气上去要联系方式，当时紧张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话都说不清楚，反而被他要去了电话。原来呀，他也喜欢我。现在我们在一起4年了，祝福我们吧。

0: 哦，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呢。
1: 嗯，哇，我觉得很美好啊。那萱草和莫娜在这里祝福你们能够永远幸福。
0: 但是你的这个故事跑题了哟，今天超纲了这个答案。
1: 人家是来秀恩爱的，没看出来吗？

0: 这个朋友他叫做爱回温，他说呢，第一次喜欢的男生呢是我理想中的样子，那时候年纪小懵懵懂懂的，我就想办法接近他，终于有一天他注意到我了，我以为我可以见到阳光了，他对我说，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姑娘，可惜我有女朋友了，做我妹妹吧。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有阴影，毕竟我一直都是一副自信心爆棚的姑娘，初恋未满啊。
1: 嗯，好单纯的时候，我的少女时代的感觉。

0: 今天最后一首歌，哇，又是一个能够凸显啊、能够暴露我们年龄的歌曲，
1: 对，暴露萱草年龄的歌啊，
0: 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

0: 我觉得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我来说一下，他叫做 KD 小号。他说我高中学街舞，本来想在喜欢的女生面前秀一下，结果呢摔了一个狗啃屎，满脸鼻血的看到了女生的裙底，也算是有收获吧。
1: 这个想法好猥琐呀，怪不得你没有女朋友呢，
0: 流着鼻血然后一抬头，哎，看到裙底了，
1: 居然觉得是收获。
0: 对，
1: 杭州农家大院，他说呢，记得一年夏天学校里一个妹子面带微笑着向我走来，一边走还一边说同学认识下呗，我顿时感觉到哇，我的春天终于来了，开心的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可结果呢那妹子走向了我旁边的同学，心碎了有没有啊，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0: 哦，原来人家不是冲你啊，
1: 被晃了一下。
0: 哎，你知道吗，我有一次相似的经历，就是那个之前出去玩，去海南那边吧，然后
1: 也是有人过来搭讪吗？
0: 不是，是不是这个搭讪，是我在一个景点面前休息呢，然后迎面走过来两三个人，有一个大叔就冲我这个方向。

0: 了。他原来是说的我后面那个女孩，你知道吗？我当时巨尴尬，然后
1: 笑死了。
0: 很多人都看我说，哎，这小姑娘莫名其妙，怎么
1: 是不是傻？
0: 怎么就把手机伸过来，什么意思？然后当时立马就逃了，太尴尬了。
1: 好，好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以后我们节目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微博还有微信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在微博和微信里找到莫大人萱草的微信号或者微博号，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啦，
1: 下期接着聊，拜拜
0: 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

0: 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一腔热忱换来疏离，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是把未说出口的期盼都化作无声的成全，不纠缠，不打扰，只愿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赤诚与坚韧，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在平凡生活里活出风骨，经历世事打磨，依旧心怀坦荡，守住初心与骨气，不卑不亢，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何为顶天立地，用坚守成就属于自己的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边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出内心的落寞，有些情绪深埋心底，随海浪起伏，终是无人能懂，也无处安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经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894年黄海海战，致远舰决死冲锋，壮烈沉没，此后沉没地点成谜，日本曾售卖打捞权却无实际打捞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打捞致远舰均告失败，还引发负面争议。2013年丹东港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紧急命令，他迅速调集起来

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给发现金属构件的那片海域划出11个区域。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分组进行物探调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做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舰。中法战争后，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由德国福尔坑公司建造2艘装甲巡洋舰，即京远和莱远，由英国建造2艘铁甲舰，为琼甲巡洋舰，即致远和靖远。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船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靖远及莱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这个时期，欧洲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做动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所以周春水判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凭着磁力仪器测出的残骸铁量、钢板和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物探，海域调查结束了。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沉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1/3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为什么说是1/3可能呢？大东沟海域吞没了4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3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他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4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洋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念七。

1988年海战时，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4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一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3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的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念78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经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20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沙，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周春水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抽沙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去抽。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物探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经远沉没海域。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经远等10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陆岛海域遭遇。海上激战至下午3时30分，经远舰管带林永生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而牺牲。按照这个记载，经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陆岛附近，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经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物探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水下舰体还有1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度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名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名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这样一来，丹东一号就只剩下2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9月份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2014年的9月也不例外，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是从抽沙过程中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种沉船构件，试图通过这些发现来一点点拼出沉舰总体的形象。9月上旬，考古队从沉船上发现并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机零件、锅炉冷凝器残片、煤块等等。真正重磅的发现在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

抽杀人员在沙中抽出一个圆柱状物体，外形一般认为是火炮。这件圆柱形的物体当时仍然留在水下，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队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三天后，周春水与队员下水测绘，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8厘米，下带已旋转脱架，炮口有凝结块。第二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石管格林机关炮。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格林炮是一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激发，火力十分凶猛。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石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号，十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十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十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看不到炮管。丹东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这种外面有散热筒的1886型格林炮，由此可以推断出丹东一号就是著名的致远舰。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同，考古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2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分轮廓基本露出，船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名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名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1886。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定造两艘琼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名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而超勇在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尚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那就是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对此，周春水期待着能够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有所突破。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8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紧接着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他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
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瓷片。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队员吴立新取出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字样。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三只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箭徽。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索贿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包括琼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磁盘。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船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从2013年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到2015年权威确认身份，历时2年多的水下考古让沉睡海底121年的英雄战舰重见天日。致远舰的打捞与确认不仅还原了甲午海战的真实历史细节，更让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以实物形态永远留存，成为住在海底刻在心中的不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湘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么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集结厂，佳木斯集结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

0: 天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业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1: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2: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改动对这首歌和工人阶级这个关系啊，工人唱起的这首歌那种亲切感很不一样了。
1: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

0: 1978年夏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的创作员任鸿举和龙飞随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并到太湖之滨采风。一天，任鸿举坐着冲锋舟深入太湖深处，面对碧波万顷、湖天一色的旖旎风光，他的灵感顷刻迸发。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句词一下子出现在任鸿举的脑海，他在船上一挥而就写下了《太湖美》的歌词。对于这段创作历程，多次演唱《太湖美》的歌手陈桂兰熟知于心。
1: 因为那时候啊，文工团对创作特别的重视，而基本上每年都要请这些词曲作家或者一些创作人员，包括剧作家都会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蛮强调这个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词曲作家就跑到太湖边上去，一去就有感而发，这太湖太美了。你想，在太湖边上，自然想到一想到美，那就太湖美这三个，这个歌曲这个名就自然而然就出来。
0: 太湖归来，任鸿举兴奋地把歌词给老搭档龙飞看，龙飞看到歌词很激动，直接拿着那本记着歌词的记录本走了。作为江苏海门人的龙飞，一边用吴侬软语吟诵着太湖美呀太湖美，一边酝酿着音乐的总体构思，半个小时不到，清新优美的旋律便跃然纸上。

0: 太湖美的旋律优美婉转，清澈流畅，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让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其实这首歌曲完全来源于作曲家龙飞的个人创作，
1: 然后就交给了龙飞作曲家。龙飞也是很快就把这首歌，因为想一想这首歌用什么旋律最能够表达，哎，就江南一些曲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啊，是原来四季歌呀，包括这些，它自然的这种音乐元素都在里边。哎，写完以后就那么恰当，就觉得那么顺，结果这首歌就这么着成功了。
0: 1978年，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李慧兰首次演唱了《太湖美》，很快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1997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歌唱家陈桂兰用苏州方言演绎的《太湖美》一炮打响，温婉醉人的吴侬软语仿佛又让人再次梦回江南水乡，唤起人们对祖国和家乡深深的热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二集。
1: 马书记，马书记，你快看看我们家枣树吧，叶子都黄了，你看都卷成这样了，还这么多红色的斑点儿，昨天可还好好的呢。
2: 马书记，
3: 这情况咋整？
4: 别慌别慌，大家都别慌，我看看这斑点儿，叶子背面还有黄粉，好像是锈病。
1: 秋饼，我的妈呀，这咋办啊？
4: 大家先别着急，我在冬枣种植的书上看过，看来这病势来势很凶啊。大棚里的温度高，湿度大，传染起来更快。哎，秀芳，香槟，
5: 哎，
4: 你们都过来看看这儿。
5: 哎呦，
4: 你看，哎呀，我这片叶子怎么也是这样啊？你看这叶子怎么一碰就掉了，这可怎么办呀？哎呀，你说咱们这投了这么多钱的大坡，你们说怎么办呀？
5: 这大坡贷款还没还清啊。
4: 是啊，
5: 今天就指望这冬枣卖了，这还贷款给娃交学费，这病也来得太快了。
2: 是啊，
6: 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还记得我当初说啥来着不？我就说这大棚哦，投入太大了，风险高，你看现在出事了吧，赔费力气啊，赔费力气。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瞎折腾，还不如跟我一样种种这个玉米麦子，虽然说赚的少，这叫啥，人算不如天算。
7: 你说啥呢？刘蛋蛋，你少在这大棚里煽风点火，动摇人心。
6: 我说的都是实话吗？老书记，
7: 我告诉你，当初建大棚种冬枣是大家投票一致同意的，

0: 恰恰出了问题，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不是要你在这儿说风凉话。
1: 哎，老书记，这兵来的这么邪乎，跟大棚里头的暖气一样蹭蹭的往上窜，
0: 那咋了？
1: 我看这兵没治。咱们村啊，就没有我发财的命，趁早把这些东西、这些大棚啥的都拔了、拆了，卖废铁，还能减少一点损失。我跟你说啊，不要等到时候蹦都收不回来，哭都寻不出地方。
2: 这是，哎呀，马书记，单单说的不是真的吧？这大棚要是绝收了，咱投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呀。
3: 是啊，这贷款可咋还啊？
4: 大家都别慌，天塌不下来，叶子卷了，长斑了，咱们就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通过我以前的一个学生联系到了西北农林大学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冬藻病虫害的，我已经请求紧急支援了。
5: 现在火烧眉毛了，专家赶来能来得及吗？
6: 对呀，是
4: 专家来以前咱们先做咱们能做的。秀芳啊，
7: 嗯，
4: 通知党员和小组长集合，
7: 嗯，
4: 集体帮助冬藻种植户先通风降温降湿，然后把发病最厉害的枝叶修剪掉，集中起来拉到村外深埋处理，坚决防止扩散。
7: 好，
5: 嗯，
7: 我马上通知。
4: 老书记啊，
0: 嗯，
4: 你德高望重，先稳住大家的情绪。
0: 好，
4: 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现在我们自己先不能乱了阵脚。
0: 黄丽，你放心，
4: 嗯，
0: 我给几户情况严重的种植户先做做思想工作，好吧？
4: 好，
0: 啊，就这，大家分头干活吧。
5: 好，
4: 干活吧。
8: 抓紧，
9: 抓紧，来来来，
10: 你看，
9: 快点，
10: 来来来。

0: 这病来得太猛了，那几乎啊家家的大棚里都有。红丽姐，看着大家慌成那个样子，其实我这心里头像是压了块石头。
1: 红丽，事儿来了咱们一起扛好吧，再难的事儿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0: 老书记，道理我明白，大家慌是正常的。但咱们党员干部不能慌。秀芳，你还记得几年前咱们刚开始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建大棚种冬枣的事儿吧？那可比现在难多了。
1: 对呀、啊、
0: 是呀、啊、我怎么能忘呢？当时啊大家都不愿意，是你第一个带头种冬枣的。当时村民质疑我，建大棚，哎，那钢管、薄膜、保温被得投多少钱呀？
1: 是、
0: 种冬枣的技术谁懂啊？赔了钱咋办？其实啊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只是想着不能让大家再受穷了。哎，这万事开头难呀，再难我也想试一试，那就从我开始吧。
1: 只有你马红丽敢带头冒这个险。有人说你是搞什么形象工程啊？
2: 咋可能呢，我们去外省考察了多少次，那专家都说了这是条致富的好路子。
1: 对、
2: 上面也支持咱们搞吗？
1: 是啊。当时大家还是信不过，你们两家拿出所有的积蓄还抵押了房子去贷款，先建先住，还向大家承诺赚了是大家的，赔了算你马红丽和畅秀芳的，绝不能让大家承担损失啊！
0: 这两年呀村民都尝到了种冬枣的甜头。这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1: 是啊是啊，哎，那时候啊最难了。红丽，记得不，你把给你从小带大的弟弟攒着结婚的房钱都拿出来了啊。哎呀秀芳，你也差点跟家里人都闹翻了。要不是后来咬着牙挺过来，第一批大棚冬枣卖了好价钱，让大家真金白银的看到了希望，哪有现在这成片的高级大棚啊。
2: 是啊，婷婷，马书记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他的动员下呀，这几年咱们村多少人靠大棚冬枣过上了好日子。靠冬枣买了车，盖了新房。
3: 哎呀，马书记、畅主任，这么看来你们开始创业可太不容易了。
1: 你才知道啊。
0: 婷婷，
3: 哎，
0: 咱们村那些年是太穷了，所以我当时就想，不管冒多大的风险也要把这个穷根子拔掉。现在这点技术上的困难算什么呀，病害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当年的那股子心气儿。
3: 是
0: 啊，赵教授明天就到了，这关咱们一定能闯过去，这只是大棚产业发展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3: 是。
4: 喂，您好。
3: 哦，是赵教授。赵教授你好你好。对对对，是。哦，您明天一早就能到。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赵教授，那咱明天见。好好，再见。马书记
0: 啊，
3: 赵教授电话里说他非常了解咱们冬枣大棚病害的情况，他已经连夜帮咱们联系好了要喷洒的药物和器械，明天一早就能到。
5: 太好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是是，
6: 红丽姐，咱们的冬枣有救了有救了。
3: 是呀、
6: 有希望了。
7: 乡
8: 亲们，大家静一静，下面就请赵教授给大家讲讲，大家鼓掌欢迎。
9: 好，专家来了。
10: 乡亲们，刚才经过诊断确认这是大棚高湿环境下
7: 常见的早锈病和炭疽病的混合发作。
9: 哦，混合。
7: 对对，大家不要担心，只要科学用药，加强棚内管理，完全可以控制住啊。
10: 哎呀，
9: 赵教授，
10: 控制住，
9: 这药管用吗？啥时候打呀？现在棚里还剩根，那咋弄嘛？
7: 管用管用，但时机和方法很重要。大家看啊，像这样叶片背面的黄粉就是锈病的孢子，这个要用三唑酮仔细喷洒这叶的背面。这个炭疽病斑要用米酰胺或者苯米甲环唑。记住啊，这个要轮换用药，避免产生它的抗药性。
11: 哎呀，赵教授，你说的这药名字太长了，我记不住嘛。
7: 这个
12: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等赵教授讲完了，我给这药瓶上贴上颜色标签，大家看颜色就都能记住了。
7: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婷婷。现在啊，更重要的是大棚的管理，我们要及时的清理病枝病叶，深埋或者烧毁，减少它的传染源啊。打完药以后呢，要加大通风，即使晚上也要留个通风口，坚决要把湿度给降下来。必要的时候，中午高温时段也可以遮阴降温。
11: 赵教授讲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13: 听清楚了，
14: 听够了。
11: 好，那接下来咱们分组行动。建军，
15: 哎，
11: 你带一队人负责东边那排大棚的病叶清理和通风。
15: 哦，
11: 注意啊，装进袋子扎紧口，统一处理。
15: 马书记，放心，保证一片病叶也不留在大棚里，通风降湿。
11: 好，其他人跟我一起，从这边开始。
15: 好，
11: 党员带头，乡亲们跟上，一家都不能落下啊。
16: 好，
11: 赵教授，您就在这儿给我们坐镇指导吧。
15: 好，
11: 大家开始干活吧。
17: 来来来，这边，
18: 我这边。

0: 这通风口开的大了吧？啊，对不？
1: 哎，你这个通风口啊，再开大点。
0: 啊，再开大点。
1: 再开大点。
0: 来，
1: 这哎，你们这边，你们这边的叶片背面，把药一定要喷到啊。
2: 是，
0: 好好好。
2: 哎，赵教授，
1: 哎，
2: 你看我日片可以吧？我这个湿度计这边。
1: 哎呀，你这个湿度计显示啊，还是有些高。你那儿，再加个风扇吧。
2: 哎，好嘞，
3: 赶紧吧，
2: 上，
1: 来。哎，你们这边，清理的，哎，你们这边清理的很彻底啊。哎，他们这边清理的不错啊。
4: 哎，
2: 赵教授，日月都喷了，咱把通风口灌好，估计过一晚上，明儿就能好吧？
1: 好，肯定能好。
5: 哎呀，这还得是科学的种植和管理，这样咱损失就不会太大。这大棚里，你看这温度还得合适，
6: 就是
5: 这样才能种得好嘛。
6: 哎呀，就是的。马书记，你看咱们的大棚冬枣保住了，咱们大家伙就有盼头了。
5: 是啊，大家这一下就可以放心了吧？
6: 放心，
5: 李姐，太棒了。
7: 马书记，咱这豆腐厂这一批豆腐，这口感还是不对劲呢，
8: 是
7: 这不像咱老手艺做出来的那么嫩滑呀，有点粗，这豆腥味儿也重得很。
5: 厂长红丽姐，咱投入了这么多钱、机器、豆子、人力，这豆腐的口感不行，咋能卖得上价呀？
6: 你先别着急。
5: 这日子刚有点盼头，我们家建军为这个厂子起早贪黑的，这咋办？
9: 好了，建军，你们两口子也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我是厂长，我更着急。
2: 对，
9: 是不是？
2: 理解。
9: 哎，这事儿怪我啊，都怪我。这新设备的研磨机，我调了好几次这个细度啊。哎，煮浆的温度和这个什么时间呀，严格按照人家的操作手册来的。可这事儿就这么怪，是不是？咋就做不出这个老味道？你说说。
8: 哎呀，这现代化的设备，这还不如石磨呢。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邪门啊？这是大家
10: 有点邪门了。
8: 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9: 哎呀，呸！这啥豆腐嘛？这是这么拉嗓子？
8: 咋了嘛，蛋蛋？你说
9: 这豆腥味这么冲啊？哎呀，哎，那是大海厂长
8: 啊。
9: 你这机器是把豆子碾碎了吧？不是磨碎了吧？
8: 啊！这臭小子真是！
9: 俺老祖宗是用石磨慢慢的慢工出细活，你这机器光图了快了啊！哎，是不是把豆子里的魂儿给磨丢了啊？
7: 哎呀，牛大胆，你这关键的时候你就冒出来，这风凉话还不少，哎。
8: 就说些风凉话，
9: 那我也是村民嘛，咱村里不是民主管理吗？我为啥不能发表意见？
8: 那你说，
9: 要我说，就把这电动的玩意儿给退了钱呀，换上几盘石磨，咱几个轮流推，还能锻炼身体。
8: 哎呀，书记，你看看他，
5: 牛蛋蛋
9: 啊，
5: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大海，你别着急。这新机器出点问题很正常，大家也别慌，冬枣那边已经没事了，咱们现在集中处理豆腐厂的问题。
8: 好，
5: 婷婷，哎，你查一下，现代化设备做传统食品，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6: 好，我马上查。
5: 嗯，大海，
9: 哎，
5: 先把这一批次的豆腐全部做下架处理，别流入市场，影响了咱们的声誉。
9: 好，
5: 建军，
9: 哎，
5: 你把豆腐和豆渣都取些样，立刻送去食品检验中心和农机研究所，请他们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研磨细度、煮浆工艺，还是点浆。

0: 时机的问题。
1: 哎，好。
2: 马书记，查到了。这上面说可能是研磨时产生的热量影响了口感，
3: 哦，
2: 或者是煮浆过程中温度曲线和手工不一样。
1: 这是这么多问题，哎呀，查啥你们查你？要我说就不用查，就是这机器不行。来，你看这豆子，这冒起来比我屋喂猪的还粗，这能做出好豆腐了？哎，张大汉。你这机器是不是卖的便宜货呀？
4: 你别胡说八道的！
1: 哎，你冒吗？你冒，
4: 你说嘛，咋了嘛？
1: 哎，这豆子好像也不全是粗，里头有些细粉粉呀。哎，你看，
4: 哎，就是，
1: 这细粉粉从指头缝都能露下来嘛。这是不是机器筛网出问题了？粗细没有分开。
5: 哦，粗细没有分开。哎，等等，蛋蛋，你刚刚说啥来着？
1: 我说是不是这机器的筛网出问题了？
4: 我想起来了，上次安装师傅顺就说过这么一句，说食品加工物料的这个什么度来着？
6: 均匀度。
4: 哎，对，均匀度很重要。会不会是咱这研磨机的筛网孔径不合适？
6: 有可能
4: 啊。还有这个分离系统是不是也没调好呀？
6: 对呀，
4: 这要是没弄好的话，导致这个豆渣就混进了豆浆原本该用的细粉。
6: 是啊。
4: 豆浆里呢，这又混进了本该滤掉的粗渣，这粗细都混到一块儿了嘛？你说这口感啊，才会又粗又香嘛？
6: 哎呀，对呀。这光顾着研磨细度和这个煮浆温度了，忘了这研磨后的分离过滤，这才是关键的环节嘛。哎，
4: 对
6: 呀，咱们这咱们呀可能太依赖这个机器的默认设置了。
4: 哎，你看看我这个死脑筋，真是把关键环节都给忽略了。书记
2: 啊，
4: 我马上打电话联系厂家，问问最合适的这个筛网参数还有设置。
0: 好，大海啊，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源。你赶紧给厂家打电话。
4: 好，
0: 建军。
6: 哎，
0: 你帮大海把现有的筛网拆下来检查清理一下。
6: 哦，好。
0: 婷，哎，查不同豆腐产品对应的最佳筛网目数和分离工艺，咱们就从这个分离上下手。
2: 好。
1: 哎，我就随手一摸，随口一说，这真是这筛网闹的啊！哎呀，我牛蛋蛋这手啊，开过挂。厂长，
4: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过两天来要吃免费豆腐。
4: 蛋蛋，你过两天一定要来啊！
1: 啊，
4: 绝对免费
1: 啊！哎，
7: 吃免费，大下手啊！
0: 来。大家都别站着了，大把手干活。
8: 好，

0: 来来来，赶紧尝尝哦，那新豆腐味道怎么样？
1: 好。哎，咋样了？
0: 没劲。哎呀，成功了，成功了！
2: 哎、真的，
3: 太好了！
1: 哎呀，哎呀，真的，这几天换了这细筛网，调整了水压之后，做出来的这个豆腐。多嫩，哎，多滑，
4: 哎，大家都可以，
1: 这一点豆腥味都没有了，哎，豆香味，十足。哎呀，
0: 这下可好了，好了，哎呀，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啊，哎呀，终于踏实。
5: 哎，团长，牛蛋蛋来了。
6: 哎，同志们，欢迎牛蛋蛋同志啊！
7: 哎呀，欢迎。啥欢迎你们？哎，
6: 是我们这新生长的豆腐，来，

0: 尝尝它味道咋样。
1: 尝尝行。哎，
0: 香不香吗？
2: 不
0: 行吗？
2: 不错啊。

0: 提到点子上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厂家给了个新参数，效果真是不错。口感问题彻底解决了吗？啊，
1: 就是，
0: 咱这批豆腐非常成功，搞不好给学校、超市的食堂打电话呀，就会追加订单呢。
2: 对呀、啊，
3: 这下我们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2: 是，
3: 哎呀，厂长，以后啊，这工艺参数关，我把得死死的。
0: 哎，好，
3: 而且我还琢磨了。这设备潜力大，咱们不仅可以做老豆腐、嫩豆腐，还可以开发那个城里人吃的那个内酯豆腐啊，豆腐干、豆腐皮，一系列的产品吧。
4: 哎嘛，
5: 这要不是我牛蛋蛋手感好发现了豆渣的问题，你们还是白忙活。
3: 哎呀，你
5: 大海上长，
0: 哎，
5: 我跟你说啊。你得请我喝一个月的豆浆。
0: 哎呀，没问题。哎，丹丹，这次你立了功了，你就敞开了肚子喝。请你喝上一年。哎，不，我每天都请你喝新鲜豆浆。
5: 行啊，
3: 给你我把罐子接上。
5: 马书记来厂里还表扬你牛丹丹了呢。说啥呀？说你爷爷、你爸爸在世的时候。就用石磨磨豆腐，
3: 对，
5: 做的豆腐远近闻名。
3: 对、
5: 啊，现在你牛蛋蛋也是半个行家了嘛？
4: 哎呀，不是吹你，我牛蛋蛋嘛，还是有点本事呢。
0: 这立了功了，
3: 长的，
1: 长的，
3: 撞上了。
5: 对。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了，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他们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及时的语音劝导。
1: 这支叫做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等任务，他们呢和地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0: 游客只需要走进这些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上我要说话的功能键，就能够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够快速的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并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图文展示来为游客规划一个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的路线。
1: 而在交通指挥和管理上，机器人毫秒级联动信号灯，精准的执行直行、停止、左转等8类指挥动作，同时能够自动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未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对提醒3次没有改正的要记录违法线索，并且推送到杭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预警中心。
0: 除了能识别会喊话，他们还懂交规、能指挥，手势标准规范，而且遇到求合影的市民还会俏皮比心，所以这样的机器人警察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
1: 除了杭州、深圳、芜湖、长沙等多地也上线了赛博交警辅助执勤，而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腾出的警力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的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

0: 应急处理的工作当中。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榴莲旺季开启，东南亚榴莲如何抢先通关，加速实现榴莲自由。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稍后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岁月。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几年关于榴莲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这个词儿了啊！以前呢可能是上百块钱一斤的号称水果之王，现在价格越来越亲民了啊！大伙儿这个平时吃俩榴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0: 吃俩可能容易上火，当然解解馋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了这个数量和价格上的榴莲自由，我们更加期待的是能有足够的新鲜榴莲自由。采摘时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餐桌，必须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
1: 哎，那么这些热带水果是怎么快速跨境通关，并且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4: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5: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4: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6: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4: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7: 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4: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介绍，
8: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4: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厂对厂的跨境直达模式。 据海关统计，

0: 今年五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1: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0: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2: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很快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点礼物啊，或者是零食，所以最近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选购的高峰。那么目前儿童消费品有哪些陷阱，家长们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6: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5: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7: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5: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7: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8: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本来应该是简单纯粹满足童趣，而现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之下背离了初心。那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

0: 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2: 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1: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2: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忠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5: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6: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7: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6: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7: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6: 他值得去，
7: 他值得去。
6: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7: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0: 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 这是几号窟？
2: 这是第27号窟。
1: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劫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0: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了。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3: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刻字石窟的日子。
0: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这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0: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3: 到刻字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3: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3: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5: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说颜料层的漆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漆壳，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3: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6: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

0: 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2: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客家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2: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科泽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2: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2: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2: 克孜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2: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当然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1青2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各色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也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也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再来关注的有：中东部强降雨持续，多部门四预警齐发，记者一线直击各地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1: 还会关注苏超带热运动草坪市场，绿茵场上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今天这一轮的强降雨进入到了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的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当中。
0: 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我们先来聚焦重庆。昨天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
0: 这场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已经导致三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更多最新的情况，连线现场的总台记者赵松松。松松你好。
3: 主播你好。
0: 松松来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那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现场呢有挖掘机、装载车等等的这个救援设备，那救援队呢也在现场紧张的作业。在汛情发生后呢，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

0: 了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的这个抢险救援抢险队伍赶赴到了现场。那目前呢，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目前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那现场有救援人员向我们介绍哈，现场目前这个搜救方案是用挖掘机一层一层的来挖搜救这个被困人员，并由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向下游循序的推进到这个堆积物处来寻找被困人员。那结合当前的这个雨水情的情况呢，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呢，从今天下午的2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那在天气方面呢，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呢降雨量是较为极端。重庆的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到27日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来分析，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前期的强降雨导致土壤这个含水量接近饱和，那还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局地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以及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现在还有这个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在我身旁驶过走过，目前呢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救援进展。主持人。
1: 嗯，好的，赵总从。
2: 另外，强降雨还导致重庆北碚区兴隆镇2人失联。目前暴雨已经导致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重庆市暴雨橙色预警和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正在生效当中。
1: 针对重庆的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这一轮强降雨也是湖北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湖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信号，仙桃、武汉等地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强降雨仍将持续一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燕燕。燕燕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湖北具体的天气情况。
3: 嗯，好的主持人。新一轮的暴雨强对流过程是拉开了序幕，我所在的武汉呢，到今天降雨才逐渐的停止，但是此刻空气当中仍然是能够感觉到湿度非常的高，人体的体感是闷热又潮湿。那我们再来看全省的情况，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呢，截止到今天，湖北的荆门、天门、仙桃、潜江、孝感南部、武汉、黄冈北部等地19个县市区的100个乡镇是出现了暴雨，其中7个乡镇是大暴雨，最大的为洪湖的万泉镇达到了121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是达到了88毫米，在石首的笔架山街道和洪湖的万泉镇。与此同时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伴有雷电，全省目前的平均相对湿度都在80%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湖北省气象台首次针对本轮天气过程发布了橙色的预警之后呢，今天再次发布了暴雨的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荆门、孝感、潜江、天门、仙桃、武汉、黄冈、黄石、鄂州还有咸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等地呢，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单点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可以达到8到11级之高。预计呢，近两天为这一次降雨的最强时段，强雨带中心是稳定在江汉平原的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基于本次降雨过程的强对流天气非常的明显，致灾的风险比较高，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要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 自救。湖北武汉也是。

0: 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是对外发布了临时的闭园公告。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和上班上学的早高峰叠加的情况，武汉的部分中小学的家长现在已经是收到了学校关于早上可以弹性入学的通知，也就是说，如果学生迟到了，学校的老师是不做批评。那么此外呢，今天开始，武汉的水务部门在城市的各个易集水点，水务的应急抢险的车辆呢，以及抽排设备都已经提前到了集水点，抽排人员也是到岗值守。那么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是聚焦了管网的疏通、疏涝，然后泵站的预排，以及一级水点是一点一测的布防、应急装置设备等重点环节，全面的推进防汛备汛的工作。此外呢，武汉的公交集团也已经发出了工作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拉网式的排查。目前武汉地铁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的车站、车辆断场、主变电所以及封井等关键区域是逐项的体检，隐患闭环清零。同时一线的防汛力量是备齐备强，值守人员全员在岗。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燕燕。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原粮仓河南。五月以来，麦收时节的河南多地已经遭遇了多场强降雨。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3: 哎，你好。
2: 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特别是降雨对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这里呢降雨是持续到今天的，当地的平均降雨量是超过了30毫米。眼下呢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但是厚重的这个云层并没有散去，后续依旧会存在再次降雨的可能性。从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啊南强北弱，今天早上的起始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地区，其中信阳、南阳、驻马店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暴雨的天气，特别是信阳黄川县白店乡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到明天晚上的8时，驻马店南部、信阳局部还将迎来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呢，南阳郑州市方城县、长城县部分地块的早熟小麦已经陆续迎来收获，本轮降雨呢也使得收割进度暂时放缓。我从采访中也了解到，降雨啊对此次小麦收割也带来多重的考验，农田经过雨水浸泡，土质松软，再叠加这个大风的影响，成熟的小麦很容易出现这种连片倒伏，机械收割的难度就会加大。其次呢是自害风险攀升，成熟小麦就是无法按时采收，发霉发芽的损耗风险也在不断加大。针对当前情况呢，河南省是已经提前准备了礼拜式收割机3.65万台，专门对付这个泥泞地块的收割作业。同时呢，全省6176台烘干设备已经全部就位，保障这个随收随烘。农业专家呢也是提醒农户要密切留意气象的变化，抓住降雨的空档，集中农机抢收。特别是收割完毕湿度较大的小麦，切勿堆积存放，具备这个烘干条件的地方要做到随收随烘干，最大程度的守护夏粮收成。主持人。
2: 好的，很好。
1: 另外，预计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聚焦体坛。北京时间2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2: 尽管是没能夺冠，但是队伍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2球，证明了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2场全败的开局之下，能够一路的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是弥足珍贵。
1: 而在赛后啊，

0: U17 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块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和收获。
1: 攻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2: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3: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1: 好球，赵宗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2: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4: 就像这球应该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要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2: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两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4: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2: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5: 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2: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 U17 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5: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2: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5: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6: 这两年苏超联赛火爆出圈，也带动了运动草坪需求的大幅增长。在江苏镇江句容，原本田间地头的普通草坪靠科技赋能变身成了职业足球场的标配，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绿茵场下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7: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荫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8: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迅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啊，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7: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

0: 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 0.25 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1: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哈，稍加改良就很好的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0: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1: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哈，用量特别大。
0: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1: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坪有损毁的情况下啊，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0: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了。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了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4: 其实这样的要求在一些学校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之所以这个事儿又上了热搜呢，是因为最近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啊，有网友把它放到了某 AI 检测工具当中，结果这个工具判定呢，说这篇文章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了60%，可以说经典文本也会被 AI 误伤，不止咱们的同学们。
3: 是，
4: 所以有网友就在评论区表示说啊，同一篇文章你要是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可能会相差到30%。
3: 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的时候，甚至啊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就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那为什么这类检测还是能够大行其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22%，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6: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5: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6: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

0: 合理。
1: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2: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呢。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

0: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1: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0: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虫机构的话术。
1: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2: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检测，而且呢还售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以说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这才是关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虫，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3: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4: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0: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5: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批。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0: 如何打破 AI 测 AI、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弟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6: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0: 范秀弟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6: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

0: 来做的。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这样一个瞬间，迎着朝阳，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鲜艳的中国红在风里舒展，也在心底滚烫。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寸山河大地，更闪耀在38万公里外的浩瀚月球之上。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全球首面织物版月面国旗，到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动态展示的五星红旗，能扛住宇宙极端温差强辐射始终鲜艳不褪色的中国红，都出自同一支青年纺织科研团队之手。提起纺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纺纱织布、裁衣做裳，但有这样一支青年科研团队，用一根细细的纤维纺织，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固有认知。他们不仅织出了月球上的中国红，更织出了天文一号着陆火星的耐高温防护组件，织出了守护飞行员生命安全的高端防护装备，用纺织领域的硬核突破撑起了国之重器的核心需求。他们就是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团队，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团队的核心成员，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带我们读懂一根纤维里的科技密码，了解一群青年科研人的报国初心。请听采访录音。
1: 曹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那面月球上的五星红旗聊起。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第一面织物版的五星红旗，到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动态展示的国旗，都是咱们团队的核心成果。那么在宇宙空间当中的月球上，那肯定跟我们地面上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月球上有正负150度的这种极端的温差，还有强紫外线的辐射。那普通布料如果到了那儿的话呢，很快也会出现像变形啊、褪色啊、老化等等的现象。那咱们团队

0: 知的这一面，五星红旗它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呢？
1: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的问题里面所说的，在太空环境或者说更具体一点，在月球环境，它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正负150度，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旗帜的考核温度。然后在实际在月球上的这个环境的温度呢，它低温可能比我们刚才所说的零下150度还要低，它可能要低到零下200度以及更低。然后呢，高温呢，它会比150度还要更高。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研制过程当中呢，为了能够充分的论证咱们这个旗帜的在抗高低温的这种能力，我们的高温呢一般来讲做到了零上180度，然后呢低温呢做到了零下194度。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在总体给我们所提的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的加严，然后
0: 又加了一个冗余值哈。
1: 对，其实给我们的这个也是有这个冗余的，但是我们又进一步的去做了加严。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严呢，实际上就是想让这个旗帜未来在面对我们月球环境的时候，它能够扛得住，让我们鲜艳的国旗红飘扬在月球之上。
0: 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个颜色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红色，那如果要保持住这个颜色的话，是不是也要突破很多的技术难关呢？
1: 确实是这样的，从我们大众去看这一面旗帜的时候所看到的，正常的看觉得它跟我们平常所看的旗帜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红的背后，它所包含的技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境，因为这个旗帜所面临的环境就是考核的温度是正负150度，同时它还要具备绝对真空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对平常见到的国旗上面的这个红可能说啊，这是一个染料染上去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染料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无限放大放大放大放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显现红色的这些分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呢，它到了高温条件下，然后并且是高真空，在地球上它在没有这种条件的时候，它是很听话的，它这个就会安安静静的待在我们纤维里，然后去执行他自己的发出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到了月球上之后，就像一个小朋友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地方，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总要出来玩一下吧。我们这个红色到了月球上去之后，在高温和高真空联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这些红色他有些也想出去玩一下，结果他这一出去玩就让我们这个红色就跑到黄色上面了。黄的其实也跑了，但是因为黄的呢，它一般来讲是对于红色来讲它是个浅色，那么它在红色上就不显现，但是红的跑到黄的上面，那么它就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之前当时是叫信心满满的做好了这个旗帜，然后到北京去做太空模拟实验，结果做出来一看傻眼了，怎么红黄全色了啊？
0: 就是这个红黄两个颜色的边界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1: 因为我们这个旗帜它是卷老的收存储的，就是送上去之前它是卷起来像一个画轴一样卷起来的，这个时候您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卷的时候这个红和黄它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接触的，这一接触呢，这个时候它们相互之间就是接触到了的位置，它就这个红黄就相互串了，那么这一串等五角星这一打开的时候，就明显能看得到五角星上面有些区域是发红的，有些区域的黄色是正常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相当于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颜色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对于常规的这个我们的国旗来讲的话，它更耐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高真空高温这种叠加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既然他这么喜欢出去玩，那能不能像找一个能够管得住这些不听话的喜欢跑的小颗粒，让他能够乖乖的待在我们这个国旗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肯定是我们的工艺上面还没有做到这个极致的优化，所以我们就在不停的去做工艺的优化。

0: 去做原料的这个优化，然后配方的优化啊，各个工作都做了，折腾了大概有大半年。后来发现搞不定，因为它是这种特定极端环境条件下所引发的，所以还就是刚才说的，就需要找到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进到这里面去，能够把这些不听话的这些小朋友能够管住。那么最后找的谁呢？其实就是找的蚕丝。
1: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丝绸的那个材质。
0: 哎，对，为什么找他呢？其实当时总体单位一直给我们提出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这个旗子将来最好能够有一个这种中国的元素在上。然后呢，其实在前期研制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后来呢，相当于需要找一个人能够去管这些不听话的，那找的谁呢？找的蚕丝。那这个蚕丝直接加进去行不行呢？又不行。所以后来呢，我们许院士在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后来我就想，那能不能把这个蚕丝去直接用它荣获国家科技发明2等奖的技术，去把蚕丝做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粉体和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麝浆去进行一定的这种加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麝浆。这个时候，这些微纳米的蚕丝粉体进入到的麝浆里面去之后，哎，它就利用它的微纳米的尺寸效应，以及蚕丝它本身所含的官能团与我们发射的粒子上的官能团的这种近似性，哎，这种双重作用，然后把这些不听话的，就相当于一个蚕丝颗粒进去了之后，然后伸出了好多个手，然后抓住了很多不听话的，哎，最终，哎，就把这个红黄串色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种技术，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实际上还有这个加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红黄串色的这个难题就把它解决掉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研制嫦娥五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个难题。那
1: 是。
0: 我们就通过这种跨界交叉学科的思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咱们刚才只说了国旗当中的一个颜色相互侵染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感受到了其中的难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实验，然后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再试想一下，这是在月球的环境下，它面临的是高温、低温以及这种极端真空的这种情况。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远的行程，比如说到深空去进行探测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面国旗还能不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然后能够适应那个星球或者更深的深空空间的这种环境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任务正在其他星球上面。那么那个星球和我们现在月球上面的这样的条件工况是不太一样的。嫦娥任务当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会适应性的去根据新的环境，会去首先是材料。从材料上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做一些工艺上，包括装备上，制作我们这些旗帜的这个装备上，去做一些体系化的这种创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2012年开始，我们参加这个嫦娥任务到今天，应该已经到了第14个年头了。在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国家布局这些航天工程，从我们个人的理解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技术难点的突破，牵引相关材料、相关技术、相关装备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再回过头来，这些技术会反馈到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行业、产业的提质升级，才能够在未来做成我们所说的心智生产力的培育。
1: 绝大多数人哈，和我们一样，看到的就是一面织物版五星红旗的展开。这个过程呢，可能很短，但是在背后却有着无数科研人不断努力、不懈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们接到了航天任务，到真正的飞上月球，乃至其他的行星，当大家看到这个亲手织出的国旗在地外行星或者是卫星上闪耀的时候，咱们团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份经历给咱们这群年轻的科研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以及改变呢？

0: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之前包括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任务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旗帜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激动啊，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嫦娥五号，它是从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它发射成功，总共是经历了8年的时间。然后呢，嫦娥六号呢，我们前后大概有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对航天文化不理解，到深刻的钦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个这种变化。第二个呢，对我们个人的能力的成长，我觉得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最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在研制过程当中，它总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甚至是让我们头疼不已的难题。
1: 是。
0: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沮丧过，也灰心过，甚至有想过，哎呀，是不是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学院是带着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他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引领着我们在往前奋进。最后实际上在到了嫦娥五号成功之后，后来他总结了3个字，他说这些年走过来其实有3个字，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韧，就是韧性的韧，还有一个就是人。为什么这3个字呢？他说因为我们一干8年，我们要能够有甘做冷板凳的这种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要评职称，我要可能要干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是，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每年年终考核的时候要填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填。这个，
1: 因为我们只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就那些年就这个埋头就做，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这个事情一做的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党员，我觉得能够一个党员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并且还是做了国企，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是无比的这个荣耀。第二个，每一个人的青春，如果说能够做一件能够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辈子它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基于这2个初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忍，第二个字是韧。为什么是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失败的道路上迎接着下一个失败，而在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很多人是扛不住的。而且前后经历第一面嫦娥五号的时候，前后大概8年的时间，你总要遇到问题，然后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又迎接着下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他可能心态就崩了。那我们学院士他就一直以这种积极、乐观、自信，却一直在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也慢慢慢慢的强大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任务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认这个字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第三个人，我们团队从2012年我们开始组建，一直到现在应该到第14个年头了。这14个年头里面，我们的团队成员从开始在的这些成员到现在，这些成员依旧还在，然后我们现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在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信念，或者说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在这个当中，学院是讲的就是一个人。其实人在我个人的理解上，我其实觉得是更多的是在人的基础上的一个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共同去攻克难题的时候，我们同心戮力，但是等到比如说成功了，有荣誉了，有相关的一些利益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因为说啊，这个应该轮到我了，这个应该是我的，我们都在让说，哎呀，这个谁谁谁你这当中这个付出的多，这个荣誉应该给你啊，都是这样的。其实原本有一个荣誉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一致都认为应该就是徐老师去拿，就是我们徐院士去拿，但是他说我坚决不要，然后呢他说这个题目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选择是谁要。这个是有一个叫嫦娥五号 研制任务的先进个人。其实这个荣誉对于我们这种由一个门外汉，然后这个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工作，这个荣誉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那我们学院是坚决不要。然后呢，我还跟另外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最后一起就投票给我们那个王老师。我说再不行，我学院是当时说了，他说再不你们上自己商量定不了，你们就自己抓阄，抓谁抓到了就是谁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整个的就是说，在从个人成长上来讲，其实这三个字背后，我所讲的这些那个，其实也能代表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成长。
1: 刚才听您的介绍啊，虽然听起来您的讲述是很平实，心情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澎湃。从忍、任、人，以及还有一个字是让，能够感觉到，就是作为年轻的科研人，我们在整个工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而且都为这个成就付出了很大的这种努力。代表全国的听众朋友也好，代表全国人民也好，是向咱们的科研团队来致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三点，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在科研方面的这种惊喜。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经过刚才的解读，我们读懂了这面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项项硬核的技术突破，更是咱们青年科研人为国之梦的初心与坚守。这些能应对极端太空环境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到底和我们日常接触的棉麻布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些我们常听到的方纶、玄武岩纤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式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对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的专访。
1: 曹老师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总说衣食住行哈，总是把纺织排在第一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纺织的认知总是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个衣字上面。那咱们团队研究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像棉麻布料啊，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其实不仅仅就是大家在平常的认知当中觉得我们的纺织可能解决的就是穿衣服，然后解决的是做窗帘、做床单这些，这个我们 平常生活里面正常能见到的这些纺织品，然后

就觉得这个行业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可能并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前沿、跟我们的军工、跟我们的航天、跟各个相关的这些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什么交集。其实在这个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的认知的前提下，其实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我们这些高性能纤维跟我们平常的这些纤维它相比有哪些不一样。我就想通过这些不一样再结合一些这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的纺织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这个时候高性能纤维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和它的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纺织行业，可能还对其他很多行业都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就以我们做嫦娥五号当中所使用的健胃方能这一种纤维啊，先以这个纤维为例，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们嫦娥六号当中的这个玄武岩纤维。这两种纤维呢其实正好是我们高性能纤维的两类代表。前面的健胃方能它是属于有机高性能纤维，然后呢我们的玄武岩纤维它是属于无机高性能纤维。那么我想把这两个纤维给大家如果讲清楚的话，大家应该会对纺织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首先我们先说我们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可能一说这个名字啊，大家觉得这个很专业，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这个东西究竟是啥，肯定就会问我平常见过吗？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见过，我们见过消防员，我们见过应急救援的这些人员，那实际他们所穿的这个衣服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健胃方能。因为健胃方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在高温条件下它可以达到这种阻燃的效果，就是阻止燃烧的这种效果。那你想对于我们平常我们可以享受万家灯火，是因为有一些人在给我们负重前行，那么像消防员、应急救援的人员，他们的所穿着的这些服装，特别是进入火场要去进行救人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担当，另外一方面服装也给予了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我们也通过在研制嫦娥五号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也把这个材料逐渐的去把它进行了升级。因为我们现在现役的主要用的就是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它的阻燃性在目前的产品上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未来能不能做更好的呢？答案是能。那我们在做了嫦娥五号的任务当中，它要去缝这一面国旗，那缝这一面国旗的缝纫线它就需要由它原本的这个白色把它染成红色，而当时我们要想把它染好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外面到处找，说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做，后来发现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攻关。后来我们把这个染色的技术攻关下来了之后，就把健胃方能这一类的高性能纤维的染色的这个技术，我们有了一个自主的技术。后来我们想，那既然健胃方能能做，性能比它更好的像聚酰亚胺这一类的这种纤维，能不能也去把它的颜色做出来呢？好，后来我们通过几年的攻关，哎，也做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那现在已经在像江苏啊、东三省啊，然后一些地方都已经开始列装了。那么这个服装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消防服，它的性能已经很好了。那么在现有的消防服和我们新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进行同样在假人身上穿着，然后同样用火去烧，烧了之后一直烧到把我们现役消防服把它烧裂，然后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消防服它依旧可以是完好的去穿脱。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是不是给予保护我们这些人能够有更好的防护。那有人说，那消防员他毕竟是一个群体，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很重要。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住在高层，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遇到火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件能够穿着让你安心去冲过火场，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防火毯，能够去保护你认为生命里面特别重要的人的防火。

0: 那我觉得我们研制这样的这种材料，那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个就是体现出了我们的服装，虽然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服装绝大多数都是去解决我们穿得暖、穿得漂亮的这些应用需求，但是高性能纤维的这些服装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去保命的。这是我介绍的有机高性能纤维的。对于无机高性能纤维，玄武岩，有人说，哎，玄武岩它不是个石头吗？它确实是个石头，但这个石头怎么能变成那么柔软的丝？然后还能去把它织成布，做成旗子，然后最后由中国航天人把它送到了月球上去。其实这个背后，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石头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其实我们平常大家都见过玻璃，这个玻璃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那我们玄武岩的这个石头里面，大概也含有40%几到50%几的这样的一个二氧化硅，所以它的主体的含量是这个。然后这当中呢，又包含了一些，比如说铁呀、镁呀，各种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最后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玄武岩。那么这个玄武岩，因为有了二氧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在当中，哎，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骨架，哎，最后它就可以去把它拉成这样的一个丝。其实玄武岩拉丝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任务上面的这个丝，跟之前的这个丝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就一个字，细。我们把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一束丝跟我们的头发是差不多粗细的，
1: 一
0: 但是
1: 束大概有多少根啊？
0: 这里面有80根。所以你想想啊，就是说那么硬的一块石头，哎，最后把它弄成跟头发丝差不多，然后关键这当中又分成了80根，所以你想它每一根单丝，它的柔韧性，它可以坚硬的石头最后拉成的丝可以绕指柔，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由原来做的那些粗的丝，粗的丝原来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修桥铺路建房子，把它掺到这个混凝土啊或者沥青啊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去防止它的开裂等这些作用。那像这种，其实它主要是在相当于工程应用上面去用的比较多。但是这种粗的，在我们服装、纺织、服装领域里面，它就很难用。而我们这一次突破了这种超细丝的这种制备的技术之后，让它在纺织服装领域里面的应用，哎，就有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我们把这个超细丝做出来之后，我们实验室团队里面已经把它也做到了这种消防服啊，这一类的这种更优性能的，对防火性能要求更高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其实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哎，有人说新能源汽车怎么用这个东西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这个整车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控制点。如果说电池受到了意外撞击，产生了这种要这个燃烧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跟企业联合做的电池外包防火的这个材料里面，增加了玄武岩之后，我们前期在工厂里面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燃烧30分钟烧不穿
1: 这个性能
0: 的。
1: 非常强啊！
0: 对，那如果说燃烧30分钟烧不穿，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出了问题，因为现在的比如说电池出了问题，它肯定会报警的，对吧？车子肯定会报警的。那么这个时候，从它报警到它安全撤离，甚至它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从车上把它取下来，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那么对人和物的这个安全，应该来讲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么我们的这种用无机的高性能纤维所做的这些面料，它可能是可以去做一件我们人穿的衣服，也可以去做一件电池穿的衣服。那么实际上，最终都是服务于我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消防员所穿的防火服，还是我们新能源车电池的这种保护，都使用上了这些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除了这个材。

0: 料本身哈，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国旗要想在比较严苛的环境当中不褪色，它可能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涂层？就我们团队对于涂层这方面的研究呢？
1: 这个方面也是有的，因为我们最终国旗采用的是印花的方案。印花的方案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我们这个织物上面再把颜色给加上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目前主要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在第一个部分讲的，它的专业名称叫热真空。如果说把这个名称把它再解释一下，就是高温加真空这样的符合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实现颜色的稳定，就不让它到处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温度和真空度，但是在我们的月球上，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极端的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然后当我们的太阳光过来了之后，它的紫外强度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对于颜色的这个老化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还要能够保证除了让它不到处跑，然后还要能够保证它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能够保得住。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国旗的印花的过程当中对国旗的另外一个技术点。那么这个技术点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研发的耐紫外的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让它去跟我们的印花的色浆进行特定方式的这种组合，然后最终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旗子上去了之后耐受了我们这种太阳光的在上面直接照射，哎，依旧还能保持它的颜色鲜艳如初。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图片的，就是那个着陆器完成任务之后，上升器上升的时候拍了一张全景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的右边就是我们拍到了我们那个国旗。其实当时的上升器上升的时候，它的喷火管离我们的国旗的这个直线距离可能在50个厘米左右。
0: 哦，很近。
1: 很近。那你想它这个喷火管这个火焰一喷出来了之后，那么实际上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能碰到我们的旗子的，但是等它上升之后然后再拍照，哎，我们旗子还是好的，这张图片是公布出来了的。相当于我们这面旗子用它自己的这个性能去扛住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种高低温中空以及紫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性能，然后最后在上升期上升的时候它依旧能扛住它的高温的这种冲刷。所以应该来说这些的现象应该背后是有对应的技术的支撑的。
0: 从一张图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旗使用的这个高性能的纤维，它的性能非常的强劲。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推多少年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高性能纤维领域就一直是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甚至是又被国外卡了脖子这么一个困境。那以前我们回顾过去的话，我们国产纺织新材料发展那个时候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咱们的团队有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我们都解决了行业里哪些长期存在的难题呢？
1: 我们整个研制的历程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影响或者制约我们研制任务的比较关键的就是材料。因为比如说像这些性能非常好的然后能够适应太空的这些买不来，别人肯定也不会卖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院是经常说，既然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我们现在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如果说买不到，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它的技术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它解构之后再去逐个的去攻克，然后最后能实现我们研制任务的这个保质保量往前推进。
0: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觉得现在的纺织行业和以前的纺织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啊，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技术进步已经是远超那个时候的行业想象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很多人觉得纺织行业那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的话它就是个夕阳产业，但是从

0: 咱们团队的这些成果来看，纺织的新材料已经成为高端制造、航天航空领域，包括咱们民用领域的一个核心赛道。那现代纺织行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和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的一些前沿领域，是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叉融合呢？
1: 确实是的。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纺织科技馆的中央有一张大图，这张图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纤维轮，就是这个轮子啊，它实际上从一根纤维发射出来，有些发射到了建筑，有些发射到了这个生物医用，有些发射到了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服用，有些发射到了海运等等各种行业。所以从一根纤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覆盖到很多领域的。其实就现在来说，跟别人讲说我们的纺织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纺织，但是很多人他实际上还是抱有疑虑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说我们这个生物医用，比如说现在的心血管有问题的人概率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口径的这种血管国产早已经实现了，但是小口径的一直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么像这种，我们学院士就带领着团队用纺织的思维去跟世界上比如说世界上国外有这种一些通过这种相应的一些器材他直接做的，然后呢我们学院士不在那个赛道去跟他去跟跑，他用纺织的思维提出来了用纺织做基材，就下面我先用纺织织个管子，然后在这个管子上再去把我们作为小口径的血管，就像我们建大楼一样的，我先把这个骨架先建起来，框架建起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再去填适合我们血管的材料上去，最后就做成了我们这个小口径的这个人造血管。这个人造血管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我相信未来临床应用之后，对在这个领域还需要花高价去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会结束。这是生物医用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智能穿戴，像我们现在智能穿戴里面，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去运动戴一个运动手表或什么的，然后我可以去说监测到我的相关的一些指针啊，然后跟手机上去关联，那如果说我买了一件衣服就能够自己给自己供电，不需要还去装一个充电宝，它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这些探测，就是它的传感器也是织物做的，然后它的传感器到我这个电源这个地方，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导电纱线来连接的，把我们的现在智能穿戴由靠电子元器件的这种硬件真正实现纺织去替代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让它去监测我们相关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
0: 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未来以来啊，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甚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科研的路上了。那我也注意到像类似这样的科研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队名字里面就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来。我们的团队名字里核心词是先进加工和新材料。那在您看来，未来我国的纺织新材料行业它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以及突破点可能是什么呢？
1: 在我个人看来哈，一个在应对极端环境条件下的高性能纤维的或者说相关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是我们未来要主要攻克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很多研制任务当中买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掌握我们自主的技术的攻关。
0: 那我们现在提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呢，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些新兴产业，包括像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等，他们的快速爆发对于未来的高性能纺织材料是不是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应用场景呢？
1: 确实是的，比如说像海洋经济，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哪里的沙滩很好看，然后哪里的海滩这个很舒服，其实他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但是在海上我们高湿高盐，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材料的这个使用的寿命是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在这一

0: 种条件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既能够去轻量化，同时能够保证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要求，还要能够耐受得住这种高盐高湿甚至高温低温的这种环境，那么这个时候纺织一定会给它提供一个，不能说最优解吧，至少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那近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国产纺织材料新材料的产能是在快速的扩张着，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中低端产能同质化，高端产能供给不足。那您觉得未来的话，我们的行业发展怎么能够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态势？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发力点应该放在哪儿？
0: 在我们现在的航天技术的落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利用我们的对材料的性能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常规原料要高附加值化。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一些中低端的这种同质化，这种内卷很严重，导致部分的产能让这个行业里的人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尝试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想着如何能够在常规原料里面能够去体现出一些它的这种更高的一些附加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现在一个印花的产品，比如说有花有鸟有什么什么什么环境，我把它印完了之后，它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哎呀，一个很常规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对，很普通啊。
0: 很普通。很多人对比如说刺绣啊什么的他是很喜欢的，如果说我们单独去做一个刺绣的产品，因为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满大街也到处能有，
1: 就是略显得古老传统了一些哈。我们需要给它加入一些新元素来调动一下大家的这种情绪。
0: 好，你看现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这种浪潮下，我们的视觉系统的成熟加上我们 AI 自主学习能力的这个加强，我们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去之后，我先印一个花，然后呢我刺绣机给它装上一个智慧的眼睛，它自己去找到花在哪里，然后它就去根据这个 AI 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去把这个花进行了一个局部的绣花，让它我们平常看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印花产品，它就把绣印结合。从去年开始，这一类的这种产品它就很受消费者的喜欢。我们把这两个通过 AI 识别，通过就是我们视觉系统，去把它这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就给它赋能了。这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普通原料高附加值化。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些高性能原料低成本应用化，因为高性能也就意味着它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的这个观点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安踏成果转化的一个产品，它在这个里面就用了我们的嫦娥六号的相关的技术。它就是把我们的所做的技术用在了哪里呢？用在了它的羽绒服里面后背的这一块这个面料，包括两侧，就是前襟这个里面的这个两侧。其实这个里面的总的量不大，但是它所用的那个位置是人后背不凉，然后我的这个人前面肚子这个地方不凉，我整个人它就不容易冷。虽然说它的成本比常规的要高，但是我的用量精准到了我们对应的人体的特定的这个区域，让这个地方去发热，我这个时候整个人他就会觉得，这件衣服好像比平常的好像更暖和，但是我的成本却又没有增加的太明显。
1: 是可以接受。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把我们这种成本贵的，我就把它用到了特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整个控制住这个成本的增加，让消费者既能体验到我们航天技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同时也让这个消费者这个钱包没有太受伤。
1: 是。 就是从刚才您提到的像刺绣和印染等类似技术的这种交叉结合与创新，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用在航天科技当中的一些新材料制造，把它运用到民用级，同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这种魅力。我们就很好奇了，就是我们这些并不是以实验室或者是以某些和我们生活很远的这些的航天科技直接相关为目标来做的这些材料，以后是不是有更多的将会来到这个应用层面，就是咱们的团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规划，它的这个主要目标并不是会离我们很远，而是离我们很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
0: 是的，因为这里面我们后面有些任务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讲，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为未来的成果转化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北方服装销售里面，静电实际上是困扰了很多人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在未来技术转化成功之后，那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大部分人对他这个头疼的这个事儿，哎，有可能就把它解决了。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鞋子在走路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鞋穿了之后说这个鞋底好舒服啊，那好舒服现在相当于他们是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来实现的。那未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个鞋子的鞋底，未来让你比如说你需要这个长途跋涉，这个时候你穿的这个鞋，它这个里面让你能够将来走的不那么累。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脚来讲，它一般来讲是有一个足弓的，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足弓它实际上是这个相当于人的重量压下来了之后，然后它要被压变形一下，然后脚步起来之后它回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如果说将来有一个材料能够比现在的这个更便宜，哎，效果呢可能还比它有可能是相当的，也有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就是让它的材料成本降下来了啊，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新材料，它可以未来可以去实现这种低成本化，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研发者来讲，也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1: 是，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听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也想成为研发者，也是因为您讲的这些故事对于材料科学啊、纺织工程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想要投身其中。那您对于这些想要投身到纺织新材料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寄语呢？
0: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个呢，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因为这种好奇心是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这些新材料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让你不去退缩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问题，那如果说你总在遇到问题，那有可能就会让你丧失了这个信心，觉得这个路还走得下去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好奇心，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人认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精神，那我觉得这是先把思想准备好。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这种交叉学科的这种思维，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它有可能解决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么多的这个工艺人员都在去琢磨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还没能解决，那有可能在这个行业的知识圈里面他有可能找不到最优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交叉学科。我们能够想到让蚕丝变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再去做到我们国企里面去，它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感觉是个故事，但这背后它实际上是对材料、对加工、对设备的这一个交叉的这种能力的这种综合的一个体现。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探索和尝试。
1: 从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到我们身上舒适环保的衣物，一根纤维串联起了国之重器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青年科研人，我们的纺织强国之路、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才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坚实。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洪流的年轻人，也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也非常感谢曹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堪称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1、2线城市有车展，3、4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 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驻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生看车吗？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那个客户啊。
0: 嗯。
6: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6: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6: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5: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 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0: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2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2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

0: 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1: 嗯，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它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 v 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0: 嗯。就上去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 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

0: 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啊，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1: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0: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0: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1: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哈，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 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
0: 嗯，
1: 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2: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的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0: 哦，哎，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2: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0: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2、3、4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6: 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齐海涛，欢迎海涛。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2: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0: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1: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 甚至五六十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

0: 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
0: 是的，
1: 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5年，甚至6-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 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

0: 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1: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啊，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三四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一二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三四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0: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2: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0: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1: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

0: 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 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0: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说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这个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5号新闻事件。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5月25号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

0: 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去年九月五日，我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式上映。它是我国航天重大工程与影视创作国家队的一次成功跨界合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台标发布后首部领衔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驻留六个月的非凡旅程。这部电影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电影的主演和摄影师均为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有了新的头衔，太空摄影师。在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既有无数前所未见的太空影像，也有许多太空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王亚平还为影片担任旁白，这是我国首次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真实细致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而 8K 的超高清质感更为这场特殊视角的旅程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勇往直前探索太空的勇气。这部特别的电影因何而作？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总台主持人郭若天的视角对话窗外是蓝星导演，也是撰稿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导演朱毅然，听他来讲讲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您在策划也好，接到这个拍摄任务也好，当时那个时间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2: 我最早接触到空间站的时候是在2017年，在天津做采访，还是在实验论证阶段的那个。当时的空间站那种庞大的感觉，以及科技感背后的那种美感，就是像扑在我眼前一样。我当时想，我应该要拍一个跟他有关的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念头。2020年12月11号吧，应该我给我们航天的合作方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站在轨超高清设备可行性的一个报告。五天以后，那个航天的同事给我回复说，也许可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尝试做这个可能性。
1: 策划有了，想法有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摄影器材得先搬上去吧。
2: 第一，我们的设备不能太大。因为当时我们只有核心舱作为一个空间，你如果特别大的话，它会挡着道嘛。我们的摄影机它不能用传统的摄影机，它要适配于中国空间站的环境。
1: 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突破这些困难呀、这样的一些细节？
2: 当他们全部拍完的时候，那些素材卡，旁边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他们拍完了，但是有可能素材卡回不来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们素材卡加起来挺重的，你改变了我们的飞船的重量。因为返回舱要坐三个人，然后他要穿过大气层，那个时候灼烈的燃烧，然后进入地面，准确的落到着陆场。这个过程，这个飞船的重量是至关重要，如果重量改变了，它的切角就不同，它可能就落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最后说把那包全部拿掉，把卡一张张拔出来。王亚平自己也说，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导演你放心，我拼了老命我也给你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三位航天员做沟通嘛，以及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会不会实时来进行沟通？
2: 我应该是一个完全通过电视直播和新闻来观察我剧组在干什么的一个导演。直到2022年春节的时候，我那天在看就是总台的新闻，我突然看见他们舱内那个太空摄影机挂上去了，我就说哦，我说哎，终于
1: 看那看来就是有一些宝贵的素材了，
2: 你们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我觉得他没有刻意的去介绍一些航天的知识或者任务的背景，他完全是用画面让观众自行的去感受，这种即时性和艺术性又该怎么去平衡？
2: 我避免不了一些新知性的传递，但是我最重要我想要的是它能表达出中国式的太空美学，让观众在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角度你能看到这颗星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欢离合，你的生老病死。

0: 就生活在上面。
1: 我在别的节目采访翟志刚的时候，他就说我出舱的时候就看到一颗地球放在那，我就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可烦恼，你就是在这一颗小小的蓝宝石上面的一个小微尘，就是过好每天。这种感悟我觉得应该通过电影分享出来。
2: 所以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叫窗外是蓝星呢？
1: 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车窗外路灯、楼和街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景色都不可能是地球，只有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他们的舷窗之外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所以我就想，窗外是蓝星，一下子就能知道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要讲述的故事。
2: 您觉得这部电影的上映，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1: 当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去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如何安全地回来，我们终于有这个从容，能够开始去做艺术创作。这个意义是我认为它所独有的。
3: 航天和总台一起从太空摘回来的一颗星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他还透露，拍摄下如此令人动容画面的三位跨界摄影师，只接受了约三个小时的培训。整个剧组在神舟十三号发射前只见了一上午，用了大概三小时，让三位航天员学会了使用 8K 摄影机，还一起探讨了电影如何拍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朱一展回忆说，我只能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还不拍电影，我应该是唯一一个要通过新闻去看我的剧组什么时候工作的导演。朱一展也坦言，曾特别担心三位航天员能否拍好，直到看到拍回来的第一段素材，第一个镜头就被震撼到了，舷窗外的地球太震撼了。朱一然说，如果以专业电影摄影师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拍摄是在巨大风险和繁重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技巧，而是100%的在场性和真实性。王亚平的旁白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朱一冉说，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给整部电影的配音时间只有一天，这对于专业配音员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王亚平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去配，到后面嗓子都劈了，但他声音的磁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声音既专业又温暖，形成了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也观看了这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刘慈欣观影后接受了总台专访，他坦言，这部电影像是一份来自现实的礼物，让太空探索从遥远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使更多人看见中国航天的力量，点燃对宇宙的好奇与向往。这部电影哪些情景和画面给刘慈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对中国科幻电影提出了哪些期待？一起来听。
4: 大家好，我是刘慈欣。我相信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进入太空，我还是更加期待中国在2030年这个本月，可能会展示出更多更震撼的科幻成果。我希望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这里面感受到变为现实的科幻之梦。首先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观众看这个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我在观影从头到尾，我始终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看的窗外那些太空场景它不是特效，是真的，而且里面那三个人不是科幻片的演员，那是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有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变成现实的科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部影片拍摄的质量很高。比如说它的摄影，我也看过许多

空间站的纪录片，它这个的清晰度是最高的，画面质量是最高的，同时它的那个构图啊、光线啊、拍摄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啊，艺术质量很精致。另外这部电影它也不是单纯的在记录，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它很有那种叙事感，也把这个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里面的那种对太空的感受、对家园的感受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是说沉浸于其中，和他们又产生强烈的共鸣，就这种感受。所以作为一个科幻作者，看能看到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激动。你比如说他们那个工作场合呀、工作的氛围啊，倒是有些出乎预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紧张、那么严酷、那么严肃，也很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些氛围。所以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科幻片的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前面看人类的这个太空航行，很可能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是未来我们星际远航的一个预演。未来的那个大规模的太空飞船里面的生活可能很像我们现在的城市，就像现在这个空间站里的生活，也有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这种它的温度、

我们未来的星际航行可能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那种与地球完全隔绝的那种星际远航，很可能是我们地球生活的一个延续。我们地球生活中的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亲情啊，对故乡的感情啊，同事的朋友的情谊，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还有传统文化中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都会延伸到这个未来的星际探索。我觉得随着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世界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地球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它都可能会进入到太空，并且在太空中继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启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空间站的，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的环境，首先从我一个写科幻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好得多。我们已经能用这种技术在太空中为人类建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存环境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太空中它还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我认为下一步最渴望看到的就是能在太空中就是产生重力。当然这可能需要这个空间站有一定的规模，它旋转地心力的模拟中。科幻迷他自然想去看看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地球之外的事情。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它的那种市场化的普及，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变得规模很大，面向所有的，这跟电脑一样，最初的计算机那是普通人难以接触，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而这个太

0: 晚树，谁家新叶着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

0: 声，中国之声。中国首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出品单位联手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拍摄制作，将太空时代带给观众。片名《窗外是蓝星》五个字由翟志刚书写，选择王亚平作为讲述人，女性视角赋予高冷气质的高科技电影一种别样风味。王亚平带着女儿心爱的玩偶执行航天任务，当小玩偶在太空中飘动时，一颗慈母心也在热烈跳动。为让年幼的女儿接受长达半年的分离，她编织了一个摘星星的故事，这几乎是童话。故事结尾也是童话，她没能为女儿摘下星星，但她自己变成了一颗来自太空的妈妈星。这一叙事视角让电影亲切细腻而韵味悠长。电影《窗外是蓝星》拍摄了2021年神舟十三号的航天故事。近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迅猛发展，随着太空探索的加速，太空纪录片已经成为新品类。我们的征途，嫦娥六号飞向月球，中国探月，嗨火星等作品不断为我们带来新体验、新美学。窗外是蓝星为太空电影家族增添了中国形象、中国风格，也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纪元。人类向往太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从神话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的传说与想象，到文人墨客笔下欲上青天揽明月、满船清梦压星河的诗意与浪漫，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天空和宇宙的神往。看了电影《窗外是蓝星》，也再次引发大家对航天员所在的空间站的好奇。它是迄今人类在太空唯一可以长期驻留的地方。空间站的建设并非易事，能够独立完成的国家寥寥无几，许多关键技术都需要我们自己探索研究，这中间的艰辛与压力不言而喻。航天工作者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纪录片《天宫建造》，听听当年那些鲜为人知的攻关过程。
1: 北京航天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总装厂房里，保留着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重要部件，它们是试制阶段的样品，正样产品如今正在地球上空近400公里的轨道上平稳飞行。核心舱小柱段、航天员的卧室和卫生间，和小柱段连接的是节点舱，它承担着空间站交会对接的重任，同时也是航天员的出舱口之一。空间站舱段的外形并不平整光滑，而是网格状的，这种特殊结构能使舱体在尽量轻薄的情况下确保坚固。节点舱造型复杂，工艺难度非同寻常。
2: 像我们现在用的装备，没有一台是这么高大上、高精尖的那个设备，一个都没有。而且这个东西我们用的方法，你在国际上找不到第二家用的。我们就是有问题自己想办法。
3: 一定要做好前期的防
1: 护。创新很多时候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被迫突围。中国航天史上很多故事都在重复这个主题，不断重复便固化为一种传统，甚至成为了本能。为国家节省经费，为航天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许比成功本身更值得追求。当天河核心舱和问天实验舱组合体成型后，航天活动不断开展，令人惊艳的中国创造也在太空频繁上演。
4: 我 是北京，机械臂运动至上臂构型，指令发送开始。
5: 这种感觉很奇妙啊。
1: 问天使演舱入轨50多天后，神舟14号乘组实施第二次出舱。
5: 神舟14号到舱外，
1: 航天员陈冬和蔡旭哲执行出舱任务，刘洋在舱内配合。这次出舱任务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安装舱外助力手柄的载荷回路扩展泵具。
6: 线路报告，工作状态正常，准备完毕。
1: 今天完成重任的除了航天员，还有中国自主研制的小机械臂。
7: 空间站要进行在轨长达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在轨运营阶段，它上面很多设备的话呢，都要进行定期的维修维护和更换。咱综合各种考虑的话，说发现呢，就是空间站必须要有一个专门为了这个维修维护啊、组装建造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空间机械臂。
1: 我们也许无法想象，作为中国空间机械臂大臂研制的负责人，胡成威在这个领域曾是个小白。

0: 当年接到研制任务的通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茫然。空间机械臂是什么？只有在国外的影像资料中看到过。很神奇，能拉动几十吨重的舱段，能辅助航天员移动，还能自主安装设备。但中国航天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
1: 国外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对我国技术，包括航天技术的一些技术封锁，就我们就无法获取就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来进行摸索的来进行。最初的几年的话，一直是在补这个课，就是补理论基础和工程基础的这个课。
0: 从补课开始，小步快跑，不断迭代。15年里，竟然研制了7套完整的机械臂。当迭代到第7套时，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一个能举起25吨重物的大臂，一个能精细操作的小臂，各负其责，还能联合作业。但空间站舱体面积比较大，外形不规则，就算大臂和小臂联合起来，有些部位也不一定能到达，怎么办呢？绘制方案草图时，科研人员受到圆规造型的启发。
2: 它的脚部固定上一个适配器，然后这时候的手部爬到另外一个适配器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脚部的适配器就会松开，这个时候的脚就变成手，而手就变成了脚，然后之后可以再爬行。
0: 2021年7月4日，胡成威终于等来了期盼15年的关键时刻。天河核心舱发射2个多月后，航天员刘伯明出舱。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对大臂进行第一次在轨测试，但胡成威内心却充满了不安。
1: 在地面的话呢，因为有重力的影响，在地面就测不准测不全，大家心里没底的地方呢，就是不知道在天上到底是怎么样。
4: 重量上机械臂，
3: 重量明白。
0: 现场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这一刻地面对机械臂的表现已经很难干预。
5: 北京机械臂运动至接设备点指令发出，机械臂运动至悬挂装置安装前。
6: 重点机械臂向下9厘米。
1: 机械臂的在轨开始正常工作，完成一些典型的一些任务和测试的时候，这个非常激动了，所以大家心里就有底了，就这个是特别兴奋和激动的时刻。
0: 几个月后，大臂又在轨试验了另一个大活，拖动数吨重的天舟2号货运飞船进行平面转位。此后小臂也进行了2次舱外作业实验，表现都超出人们的预期。
7: 好的，
8: 贺中央03圆满完成任务，为你们点赞。
0: 当航天员被出色完成任务相互鼓励时，其实也是在为幕后的科研人员发出由衷的赞叹。空间机械臂研制15年，却有长达10年的时间几乎在黑暗中摸索。要拥有多强大的内心，才能熬过看不见光亮的痛苦？这不只是属于空间机械臂的故事，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多年里不断上演的主剧情。
9: 30年了，在他们每一个发展阶段，应该说都面临着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的挑战。你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没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你都待不下去。
10: 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载人飞船和3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规划的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在这次任务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瞬间，胜利会师的2个航天员乘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留下了一张

0: 足以载入史册的太空合影。这是我国空间站中第一次实现两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从此，我国空间站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模式。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时代，航天员们的训练和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航天员们在空间站的生活都有哪些趣事呢？让我们通过神舟十四号乘组陈东、刘洋、蔡旭哲曾经在总台节目面对面中的讲述，跟他们体验一下太空生活吧。
1: 发射升空一天后，2022年7月25日3时13分，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的前降端口上演了重量级的太空之吻，实现了两个20吨级的航天器在轨交会对接。
2: 问天来了之后，实际上问天和核心这边各有3个睡眠区，那么一共是6个睡眠区。当时就是说，这6个睡眠区你们可以选。我跟刘洋呢，当时没有调整睡眠区，蔡玉哲、动三他就把他的睡眠区搬到了这个问天。
3: 为什么不试试新鲜的？那毕竟是一个新的房间、新的家的一部分呢。
2: 我也去试了试，我也去试了试，有点不习惯。哪点不习惯？可能说起来大家有点会好笑。我们这个天河这边核心舱的床铺是平的，就跟我们地面床是一样的，平的。那我们就可能习惯了。但是到了问天呢，它这个床是立着，就相当于它是这样站着睡。
3: 那在天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实际上真没区别。可能大家想的你失重嘛，怎么都没
3: 就是啊。
2: 但是作为这个人体这个接受啊，你已经这样，就是你好像就是认为
3: 这叫躺，
2: 我叫这样睡觉就舒服，已经认定这个事实了。等到你这样竖着睡，不行，真的不行，就特别别扭。
3: 那你适应这个站着睡觉适应了多久？
4: 我觉得我适应的很快，可能睡着了以后影响不大，就是出睡眠区的时候。睡醒了以后还觉得自己是躺着呢，其实出来一看不对，是那个是站着睡的。对，
3: 体会了一下新的视角。
4: 对，
1: 蔡旭哲一起搬走的还有他从地球上带来的私人物品一把种子。
3: 当时你带了几种种子？
4: 3类吧，一类是就是生菜，然后还有点小西红柿的种子，还有那个矮脚小麦的种子，效果最好的还是生菜。
3: 那你准备在上边就吃啊？你种又是生菜又是西红柿的。
4: 刚开始上去感觉是消遣，但是说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长出来看了以后那种非常亲切，就是也感觉好像自己没有走远。
1: 蔡旭哲种植的这些植物成了空间站的团宠，陈东、刘洋也会时时照看，给他们浇水。
3: 当你看见这些小生命从种子一点一点长大，然后变成植物的时候，你会多看两眼吗？
5: 我当然会。我有时候因为他在问天舱住嘛，我有时候飞到问天舱的时候，
3: 不是看他，是看植物去。
5: 不管干活还是什么，我总会飘到那儿看一眼，看看它长得有多大。其实我觉得这个绿色呢，也给我们的整个舱里面带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1: 2022年9月1日，刘洋首次在舱外亮相，顺利完成问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安装、问天舱全景相机抬升等任务后，已是9月2日凌晨。此时他们要验证的是问天舱舱外自主应急返回，模拟在离出舱口最远端进行工作的时候遇到应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当时设置的应急路径单程30米，需要沿舱地上的扶手爬行往返，
6: 保持节奏。
3: 30米，在地上几步路的
5: 很轻松，
3: 但如果在天上你是要靠爬。
5: 对，完全靠双手。我们在最远路径爬行的时候正好是阴影区，我爬到路径中间的时候，我忍不住往下看了一眼，我感觉四周特别黑，我就想看一看周边到底是什么，脚下到底是什么。我就不经意地低头一看，哇，黑，深不见底的黑，我觉得万丈深渊都不足以形容，你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和参照物，那种区

0: 大的心理打击，就像一下子把你的心给抓紧了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眼神收回来，两个手抓那个扶手，抓的就更紧了。
1: 你第一次看怕不怕？
0: 怕，有点怕。我真怕自己一松手飘走了。我一继续向前爬，爬到下一个扶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又低头看了一眼。哎，就这一眼，我就看到了一弯新月，
1: 在哪？
0: 静静的在我的脚下，静静的悬在我的脚下，你就感觉心一下子就温暖了起来，就明亮了起来。
2: 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飞行乘组航天员费俊荣、邓清明、张璐领命出征，飞赴太空与战友们天宫相聚。
3: 17秒，前半夜就是我们看直播，一直在看。看完直播，实际上是可以睡小觉，休息休息，但是就是很兴奋、很激动，就是睡不着。啊，就是没睡，基本就没睡。
4: 这些人都见过呀，
3: 180多天没见过真人了，没见过活人了。有一次我们在跟地面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就是把摄像头一转，对准了舱外的绿树，就我们看到绿树的那一刻，就感觉哇，我们真的离开地球很长时间了。那我们平时我们三个人。
4: 看得烦也烦死了，
3: 对，都疲劳了。终于有新鲜面孔上来了。
4: 那真来了还不得激动坏了？
3: 确实是，就是感觉这个过程怎么这么慢呢？你就是因为他们对接完之后也是一样，我明知道舱门背后就是他们了，就开不了门，因为还要也要一样做一些测试啊，就看那个时间在走，一点点走，还不到，还不开。等啥呢？然后终于开了，因为相当于是我是这个空间站的主人，我作为主人来迎接你们，我先开门。开了门之后，我们不到两米，面对面，这胳膊就一直举在这儿，就一直举在这儿，快点吧，来吧，欢迎你们来进家了。哎，当时我就觉得他们还在报告啊，什么神舟15号什么打开，我说想别报告了，然后就飘过来之后，真的是拥抱在一起，就说啊，想死我们了，终于来了。他们一进来，我们帮他收拾东西，给他们热饭啊，然后再帮助他们设置状态。其实当时我就觉得很羡慕他们，我们当时没这待遇。
4: 他们是吃你们的还是自己带着？
3: 自己带的，因为我们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分好的啊。当然他们带了之后我们吃他们的他们带了新鲜水果我们早吃完了，所以我们最后吃他们的
0: 他们上来之后，整个空间站一下子变得热闹了好多，
4: 挤了，
0: 对，满眼放过去都是人，都是战友，就这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间烟火气好像又回来了一些，还没跟他们在一起待够呢，然后我们就要走了。
2: 现在我们可以经常从新闻节目中看到航天员们在空间站的生活记录，比如在健身房训练、太空授课、与家人通电话，他们的食物也越来越丰富了，一切看起来跟地面上的我们似乎没什么两样，而且一切的背后都有着十分严密的科研验证。就拿吃来说吧，为了让航天员在太空中把饭吃好，食品研发团队花尽了心思。在太空食品中，蔬菜的烹饪是最难的，所有菜品都要经过高温杀菌，而一经这个环节，绿油油的蔬菜就会变成黄褐色，丧失脆爽的口感。如何让一道清炒三脆在送上天后依然能保持色泽鲜亮、口感爽脆？科研人员专门研制了真空低温炒锅，能在低温下把菜炒熟，不伤害菜品的颜色和质地。再经过一道微波减菌工艺，提前降低食物的菌落总数，从而最大程度地缩短高温杀菌的时间和强度，这样就能完美保持菜品的口感。现在我国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中已经可以品尝到五湖四海的美味了， 配菜还会特别考虑航天员的家乡。

0: 香口味和饮食习惯。由此可以看出，科研人员们为了提高航天员们的生活质量，可谓是煞费苦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节目开讲了，听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侯永清细数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设计和巧思。
1: 我主要负责跟人相关的设计，比如说给航天员创造一个在轨的生活的环境，我们叫载人环境设计。压力，温度，湿度，还有氧气、二氧化碳，对吧？供水，
2: 这都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的系统。
1: 生命保障系统。2022年的新年，咱们神舟13号的乘组在天上第一次过年，他们还要在天上过咱们的农历新年。飞船飞行了5天，到空间实验室飞行2年，一直到现在空间站要飞行10年。也看到航天员从飞船的5天的飞行，空间实验室30天，再到我们空间站的180天，这个过程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变化，更是一个质的变化。到了空间站这个阶段，我们所要采取的技术手段和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从根本上有了变化。载人航天器的这个设计，我们的首要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设计。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空间碎片啊，各个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这个航天事业，但是这个空间碎片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在真正的空间碎片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设计上，我们就提出了4步：第一防，第二躲，第三个堵，第四跑。防，给空间站做一个铠甲，也就是我们的空间碎片防护结构啊。那么躲呢，空间碎片的撞击能量太大，咱们是防不住的。但是呢，刚才说了，它都是有记载的和跟踪的，那遇到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躲，也就是我们变轨远离这个空间碎片。那么还有一个呢，真正的是说我们在那个监测也监测不到，我们防又防不住的这个范围内，它要打到我们这上来，那么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密封舱它会泄漏啊，那么它的压力会下降。空间站做了一个叫撞击感知系统，如果是受到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定位到它的这个撞击位置。然后我们还配了一个这个探测仪，让航天员用这个探测仪直接到这个定位的这个范围内里去，很快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漏孔，然后我们去堵上它。用的这个堵的这个东西特别像创可贴啊，它的这个形状有方的也有长的，我们堵的时候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把它封上就可以完成。但是真要大的碎片打过来，我们就要让航天员紧急离开这个空间站，要撤离到飞船去啊。那么撤离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在这个时间内，我们空间站系统就配了一套这个压力应急系统，也就是这时候就要往舱里头不断的供气，保持一定的压力，使得航天员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撤离到这个飞船里去。通过防、躲、堵和跑的这个设计来保证航天员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舒适性问题。航天员在天上这个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本来他就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是个密闭的一个环境，对舒适性的要求就肯定要比以前要高。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通道是一个比较宽敞的这个截面，那么这里头的生活设施、锻炼设施等等，它都是可以接入 WiFi 的，还有一些我们的厨房的什么微波炉啊，那个些热风加热装置啊等等，我们都是用通过手机 APP 来控制的，这样让航天员感觉和地面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因为长期有人驻留以后带来的这个新的需求，那么也是更做了人性化的设计和咱们的适居性的这个设计。空间站我们要飞10年，甚至我们可以飞得更久。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呢，就是我们开展了这个

0: 长寿命和维修性的这个工作。以前我们飞船也好，空间实验室也好，我们航天员消耗的氧气、水、食品都是咱们背上去的，是吧？氧气通过气瓶背上去，那么水我们背个大水罐，我们就是有那个天舟的快递小哥也肯定满足不了要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技术上就要采用再生，也就是说循环利用。那么循环利用最有效的是什么呢？是水。因为航天员他会通过呼吸、出汗、尿液产生这个水，那这部分水呢被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收集起来。这个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有点像咱们的空调，咱们空调在那个制冷的时候就会产生冷凝水，那么我们把这部分冷凝水收集起来，我们要把它净化成我们的纯净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产氧，我们把水电解了产氧，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带氧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供我们航天员喝生活用水。那现在呢，我们也仅仅需要从地面上行20%的水就够了，而且不用再上行气瓶，不用再运气瓶了，因为我们有水产氧。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航天员的，也就是3人180天的驻留，需要从地面运的这个资源就大幅减少。
1: 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直冲云霄，到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中国航天事业向着无垠星空昂首挺进。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是中国航天事业跨越式发展的真实记录，它带给我们超越地球的视野，也带来超越地球的新思考。假如有一天必须离开地球，哪里是我们的新家园？我们能否像航天员一样自由自在地飘飞在太空？建议大家在《窗外是蓝星》的记录中寻找你的太空答案。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权，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

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与西安。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单丹丹，责编苗林，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

0: 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郝大锤这次不是到排练场闹，而是专跟着朱继如闹。他直接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躺，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郝大锤的意思是，你朱继如既然要把我的饭碗剥夺了，那我这辈子也就只能躺在你家吃，躺在你家喝了。朱团长没办法，又去跟古存孝他们商量，看能不能让郝大锤敲两个折子戏。顾存孝说，老朱，我看你当团长就是不如人家黄正大，黄正大当头的时候谁敢这样闹，闹了就给他下火开批斗会拧螺丝，你快成清政府了，软的跟一滩稀泥一样，要放在我，端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人弄走得了。朱团长拍着脑袋说，哎呀，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让我硬给这些人下手还下不去呢。哎呀，下不去那你就只好干受着，我这排戏反正得用硬邦邦的人。朱团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把郝大锤哄走了。据说郝大锤离开的时候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说是继如老哥送的。从此以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刻薄地说，朱继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个好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处处都在练，都在排，都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州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是青年组外，其余的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州分配得早，以前还是米兰的 A 角他的 B 角，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一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五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她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三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八月份说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她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行啊胡哥，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他就也不制止，说他行好像他还就真行了。有时还见他要故意把一只眼睛眨一下，一锅水就越发的搅浑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就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儿，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你舅就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他那张黑脸皮给揭下来，看他的脸厚还是皮厚。张光荣是三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五个月，我时间是严丝合缝的。你说他胡三元偏要胡在这懒事情，他是作死嘞他。易青娥听胡老师这样一说心才放下了，他是真的太害怕舅又出事儿了。在以后的排练里，

0: 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清娥叫到棺材铺里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库老汉有时还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易清娥到这里来，首先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长白绸，一般只一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恨时可以拂袖而去。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是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更用来代替蛇姿、蛇行和蛇走路，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还能舞起丈二、丈六、丈八的水袖呢。苟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苟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清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苟老师对他说，啥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和波的未折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地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苟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抹。”这次大会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怨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汇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怨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的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为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 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清娥看。易清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苟老师甚至还让易清娥也吹了几下。易清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
1: 哇，我说你老师不诚心教你吧？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瞎瞎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
0: 狗老师就说了：“
1: 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
0: 说着狗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易清娥和大家看。易清娥看狗老师的后脖根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
1: 你们不信老狗爹，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嘞？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很少嘛。”
0: 看哭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狗老师就骂他：“
1: 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哎，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了。哎，我也保证给你选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嘞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死了。
0: 没等狗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1: 哎，存中，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儿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独活，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我的师父演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露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得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又有好几块疤嘞。
0: 看哭的老头凑上来：“
1: 哎，那后来师傅都教给你了？”“他不教我，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
0: 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了。看哭老头不嫌烦：“
1: 哎，青娥，赶快跟这条老狗学啊！再不学，阎王就把他叫走了，嫌他男不男女不女，留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呢。”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身上的磷仅能做四合阳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共产党人恽代英慷慨就义前做的人生最后一次讲演，

24页新坚持手工装订而成的笔记，长22厘米，宽12.5厘米，部分文字已模糊不可靠。笔记的抄录者名叫袁策平，是黄埔军校6期学员。他记录下的是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部分答学生问。1924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旨在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革命的军校需要革命的思想来武装。1926年3月，恽代英受中共委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后担任政治总教官，负责学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当时的黄埔军校内各种思潮凌厉，学生人生经历与学历水平各不相同，如何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转变为合格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政治教官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宿舍旁设立了一个政治问答箱，每位学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疑问匿名投入箱中，信箱每周打开一次，问题由政治教官们作答，部分答案会刊载在黄埔日刊上。恽代英的回答常常切中时弊且语言精炼，因而深受学生欢迎。测评就把恽代英每期的回答抄录下来，装订成册，在同学间传阅。中国海关税和邮务的管理职员为什么用外国人？因外人用各种方法要挟的结果。请说明经济恐慌的原因。各个资本家为了自己要获得利润，盲目的竞争，生产上毫无通盘计算的规划。中国为什么要革命的？中国目前是为了要求全民族之自由独立而革命。在这本抄录恽代英答黄埔学员问的笔记中，记录了80多条问答，内容涵盖国际格局、国内现状、劳工处境等热点问题。恽代英的回答很好地解答了当时学员们的疑惑。这一条条答案代表着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年轻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思考。百年时光，百年复兴，为了让明天的中国更美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艰难求索，千千万万革命者前赴后继，不耻危亡，造句成扬。

自卫，一腔热血弃徒留。1930年夏，一位即将走上刑场的共产党人挥笔写下了这句绝命诗。

铁质军刀，全长80.1厘米，刃宽2.1厘米，刀柄已经遗失，刀身和刀鞘锈迹斑斑。这把军刀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余作玉的指挥刀。1927年，不满军阀腐败和派系倾轧的余作玉毅然离开旧军队，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便投身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为起义烈士所撰写的悼词中写道：地狱现形，人间何在？然而我们革命者绝不为敌人所吓倒。在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余作玉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广西，他秘密恢复和发展广西各地受破坏的党组织，并帮助主政广西的胞兄余作白、表兄李炳瑞，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改造发展成为中共秘密控制的武装力量。20世纪20年代末的广西龙州，反动军阀、地主民团、法帝国主义势力横行霸道，致使民不聊生。1929年10月，按照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指示，余作玉与李明瑞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抵达龙州，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是旧军阀部队，革命意志不坚定。初到龙州，副队长就受特务拉拢，策动第二、第四营叛变革命，企图投靠桂系军阀。迅速平叛后，余作玉果断在各营建起了党支部，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宣讲革命精神和信仰。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后，1930年2月1日，余作玉、何世昌等率部在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余作玉担任军长。龙州起义的爆发引发了当地法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不仅替反动地主豪绅窝藏武器弹药，还悍然派遣飞机入侵左江地区上空进行挑衅威胁。余作玉率领红军部队和龙州人民奋然反抗，果断查封法国领事馆和教堂，驱逐法国领事、武官和传教士，捍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3月中旬，桂系反动军阀重兵突袭龙州，余作玉率部且战且退，几经波折得以脱险。不幸的是，在赴香港寻找党组织的途中，他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最终就已于广州红花岗刑场。90多年过去，斩刀不满斑斑锈迹，刀锋向敌的往事也已经远去，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信念、无畏与热血，早已铸就刀身，化作刀魂，闪耀着动人心魄的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牛魔王是最接近现实人生的妖怪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拥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很早之前呢，牛魔王就曾经和孙悟空等一共七个魔头结为兄弟。尽管像鸠摩王啊，像鱼龙王啊等等其他几个兄弟在作品当中就没有再被提到，但是从他自己和孙悟空这一头一尾这两个魔头的本领来看呀，这七个兄弟的实力恐怕都不可小觑。但牛魔王的交游呢又远远不止如此。在二吊芭蕉扇的时候，我们知道牛魔王能从孙悟空手中把芭蕉扇给骗过来，是因为他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他怎么知道猪八戒的模样呢？并不是他未卜先知，而是因为猪八戒在福陵山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吃人的时候呢，牛魔王也曾经拜会过他们，和他们都是旧相识。最近一段时间他又和碧波潭的万圣老龙以及老龙的驸马九头虫打得火热。万圣老龙的本领也就一般般，但那个九头虫的本领却是十分了得，就是孙悟空对他也是束手无策的。在整部西游记当中，交游如此广泛，朋友如此众多的妖怪只有牛魔王一个。第二，牛魔王拥有最为庞大的家族势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用这个话来形容牛魔王一家，那可以说是再精当不过了。牛魔王的妻子罗刹女守着一座火焰山，只要摇一摇手中的芭蕉扇，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这是靠山吃山。牛魔王的弟弟牛如意霸占了落胎泉，一瓶矿泉水竟然要卖到花红表里洋酒果盘的高价，这是靠水吃水。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掌控着600里浩山，驱使着天庭在当方的基层官员为自己卖力，其势力自然也不可小觑。就是他的小妾玉面公主，虽然最大的本领就是卖俏撒娇，但手中有百万家财，手下有百十号骁勇善战的小妖，势力也是不小。拥有这样庞大家族势力的妖怪也就只有牛魔王一个。不过最为特殊的还在于第三点，即牛魔王拥有最为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这也是作品写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妨多啰嗦几句。作为产生于明代的文学作品，西游记所写的牛魔王的家庭生活既带有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家庭的典型特征，又有极其明显的特殊性。 说牛魔王的家庭生活富于典型性，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夫多妻的社会，而牛魔王正好是拥有一妻一妾，并且这一妻一妾的选择标准也正好符合中国旧时代男子选择妻妾的标准，就是所谓选妻选德，选妾选色。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是一个姿色平常但品质却非常过硬的女子，用牛魔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山妻自幼羞耻，也是个得道的真仙，却是家门严谨。而作为小妾的玉面公主则是仪态妖娆，美丽无比，用西游记当中的话来说，就是皎皎倾国色，缓缓步金莲，貌若王强，颜如处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堕碧鸦，双眼湛绿横秋水，香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梳粉万长，说什么朝云暮雨，真个是朱唇好齿，锦江华腻峨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说牛魔王的家庭生活富有特殊性，则在于牛魔王、罗刹女、玉面公主之间那非常微妙的关系。牛魔王贪恋玉面公主的美貌与财富，离开了罗刹女，到玉面公主的鸡雷山居住，这是典型的负心行为，另外也还有吃软饭的嫌疑。但要说牛魔王抛弃了罗刹女却并不准确，因为他到玉面公主那里之后并没有对罗刹女弃之不顾，而是不时地用玉面公主的钱来周济罗刹女。玉面公主不喜欢罗刹女，但似乎对抢走人家的男人多少有些愧疚，所以就用经济补偿的方式给对方以弥补。实际上自从牛魔王来到自己身边，罗刹女家里的一应开销都是玉面公主来负担的，用玉面公主的话来说，就是自从牛魔王来到他家这两年来，他对罗刹女是年供柴月供米，此外还布置给了他多少金银宝贝绫罗绸缎。罗刹女对玉面公主是充满了嫉妒，但吃人家的嘴软，所以对丈夫的行为也就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在适当的机会向牛魔王发几句牢骚而已。简单来说呀，或者这三个人之间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牛魔王喜新，却也并未忘旧；罗刹女和玉面公主虽然不喜欢对方，却也是相安无事。翻遍《西游记》，在所有的妖怪当中，能够在两个女人的醋海当中稳坐钓鱼船，坐享其人之福的也就只有牛魔王。正因为这三点原因啊，所以有人就说整部《西游记》当中最逍遥自在的妖怪就非牛魔王莫属了。但牛魔王的幸福生活却最终毁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牛魔王幸福生活的终结呢？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那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在减重的这段期间哈，那肯定总量是要减少，但是营养又要均衡，究竟该怎么做呢？
4: 限能量平衡营养餐，蛋白质是要优先摄入，粮食和油脂和蔬菜进行组合，适合老年人。举个例子，这个刘阿姨吃到1500千卡的时候，早上一袋奶或者一杯豆浆，250毫升，一个煮鸡蛋，吃大约3个小包子，然后呢中间呢可以加点餐，喝点奶，吃上啊一点点坚果，也可以放到下午啊做加餐。阿姨们都是觉得这个坚果油特别多，只要你牙是好的，坚果中的脂肪是好脂肪，只不过呢我们的量要适当的少吃，平均一次这个一小把就是10粒左右，您可以一天吃到20粒，中午呢差不多吃到1两到2两的主食，就是50到100克，200克菜，吃上50克到100克的肉，男同志吃的多一点，女同志吃的少一点。等到下午呢还可以吃一个水果，晚餐相对少吃一点，但是不要不吃，这样的一天总量是1500千卡，既能满足营养需求，又能提供足量的蛋白质，同时还不会吃太多，这样呢就能够实现您的减重愿望。
3: 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应该好坚持。
4: 像刘阿姨如果觉得不好理解的话，说这个量我不知道怎么吃，您可以呢就把自己的日常的饮食减1/3到1/4，就像咱们老百姓说啥叫吃7-8分饱，您看您平常那个碗，这一碗饭刨1/4，您就吃那3/4，您看那块肉刨1/4剩出来，就把它吃进去就能够满足。
3: 或者把咱家那个中碗换成小碗，把大盘换成中盘，
4: 特别管用。你让自己增加盛饭的机会，就会减少能量的摄入。
3: 好，那再来看一看刘阿姨下一个特别心动的减肥法，叫戒脂减肥法。那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不吃脂肪了，不吃肉了，是这意思吗？
5: 大概就是这意思。我就血脂高，血脂高嘛也得控制嘛，对不对呀？你想那肉嘛，它油又多，吃油大了以后它也是影响这个减肥的，所以我呢就是注意这个，
3: 一口肉都不吃吗？
5: 哎，对，吃点海鲜啊，吃点青菜，这样也挺健康的呀。
3: 似乎也可以吧，这脂肪已经在体内都堆积那么多了，少吃两口肉行得通。哎，
4: 我们脂肪可不光是肉里的油，奶里边也有脂肪，鸡蛋里边也有脂肪，我们的炒菜用油里脂肪更高，甚至说各种各样的加工食品脂肪才是最多的，吃个蛋糕，来个饼干，来个点心，这些啊都是额外的脂肪，真要戒得全戒。
3: 那干脆就全戒呗。
4: 如果您真能说你看我这些东西都不吃，可能就会真正的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了。道理很简单啊，产生能量维持您日常生活就两个，一个是脂肪，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当您不吃脂肪了，这些脂肪全抠掉了，你肯定饿呀，一饿你就把宝全砸在碳水化合物里面了，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米啊精面啊，它有饱腹感，因此在那个时候碳水化合物特别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过多，反倒容易增加 您的脂肪的蓄积，因为从精致碳水转化成脂肪的速度一点都不比从油转化成脂肪的速度效率更低。
3: 换句话说，有人光吃主食也有可能把血脂给吃高了，
4: 是的，
3: 也会吃胖了，
4: 是特别容易的。第二条就是脂肪也不都是坏蛋，有扮演那个让你血脂高的，也有扮演那个让你血脂低的，并不能够完全用戒和不戒那么简单。
3: 对于刘阿姨来说，您不是说血脂高吗？你还记得哪几项高吗？
5: 一个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一看箭头都高，呀，糟了。
3: 这三项高确实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4: 是的，我们一说叫脂肪，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甘油三酯，一类呢叫胆固醇，高了对身体都不好。甘油三酯，那么它在体内是先经过摄入的油，然后运送到肝脏，肝脏把它消化吸收合成利用之后再反哺给我们的机体。一旦脂肪多了，大多数就表现在脂肪肝沉积在肝脏。而另外一类呢叫做胆固醇，就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容易往血管里边长的那个胆固醇，它会让你的血管壁会越来越硬，它就是叫动脉粥样硬化啊。然后呢到心脏呢就是冠心病。但是这两个不好之中啊，还有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里面有两个胆固醇，一个呢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类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两个它就有不同的功能了。这个低密度啊，帮助我们把不好的油拼命的往血管里运的，它应该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人家是好人，帮着你把血管里的过多的脂肪运出来，它还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就希望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

0: 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
0: 重点关注，我军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
1: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锤炼精准打击能力。
1: 环球军情，美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险绩，创造责备后人的前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查改一体贯通，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取得良好效果。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何家龙的报道。
3: 上季度机关马上就办列了30多项实事，完成率超90%。
1: 初夏时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召开政绩观专题剖析会，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我为官兵办实事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积极引导机关干部校准政绩坐标，牢固立起卫兵服务的正确导向。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刘诗林告诉记者，现如今支队机关不再片面追求半文半件的数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啃难事、解难题上，官兵满意度稳步提升。
4: 过去部分干部存在干得多评价差的现象，对难度较大的硬骨头往往避重就轻，既反映出政绩观的偏差，也违背了卫兵服务的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引导机关把实事办到关键处，办到官兵心坎上。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险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始终坚持办实事更要办难事，做前绩更要固根基的工作思路，通过官兵恳谈会、问卷调查、网络问计等多种渠道，精准摸排官兵的急难筹判。针对常规性的诉求，支队推出一线办公、现场解难、全程督办的具体措施，并专门开通22580暗暗我帮你卫兵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腿、官兵少跑路、办事少折腾。机动支队杨厅介绍说，为切实提升士兵考学备考的质效，支队主动对接高校资源，邀请导师进行辅导，实行一对一精准帮带，让官兵安心备考、高效学习。
5: 以往士兵考学大多靠自学，现在组织请来专业老师系统辅导，效率明显提升，大家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列兵备战。这一暖心举措体现了组织为官兵办实事的决心，也是政绩观转变的真实体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课题，必须聚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推动备战攻坚走深走实。近日，在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的一场实战化演练中，支队政工干部一改以往程序化、概略式的工作套路，带着动态更新的人员思想档案、官兵心理评估和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台账全程跟训，用一组组精准详实的数据，为指挥员临机决策和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

0: 称，真正把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严战谋战、务战胜战的行动自觉。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杜涛：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政治工作不能空对空，必须服务备战打仗的思想，加强研究，集中强训。现在政工干部都能够提前采集、动态更新官兵思想、心理情况等各类数据，为指挥员在指挥链路中做到有数可依、有据可见，真正把软指标变成硬参数。
0: 为推动政治工作数据支撑常态化，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还建立了日采集、周汇总、演训实时更新的数据报送机制，确保每一条数据都来自一线，每一个建议都服务打赢。支队周凌云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战领建、为战服务的政绩导向，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保持随时能战的紧迫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2: 我们要以这次学习教育为契机，搞好统独兼顾，将政绩观与备战打仗联动各项工作深度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切实做到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宝瑞、韩之林报道。连日来，记者探访大江南北座座训练场，发现全军多支部队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东北腹地，空军某部组织的一场专业集训火热进行，为破解基层训练需求增加与优质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他们打破单位建制的界限，遴选优秀训练骨干，组建流动教练员人才库，并且集中开展教学示范、组训流程、特勤处置等专项训练。基层单位结合训练实际提报需求，机关从人才库中精准匹配对应专业教练员，以按需送教、对口支援的方式跨单位执教。黄海之滨，海军某艇员队迎来十多名来自兄弟单位的军士，他们将借艇出海，完成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认证。艇员队领导介绍，过去各艇员队训练各自为战，训练资源比较分散，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如今上级整合各艇员队训练资源，在确保正常遂行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统一调配艇员跨舰制跟艇训练，大幅缩短人才培养周期。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训练部门人员通过检查调研、现场督训，发现所属某旅新装备列装后，部分新制专业面临骨干短缺、教材匮乏等困难。在旅机关的统筹协调下，这个旅选派多个备战打仗急需专业骨干和优秀苗子赴兄弟单位跟岗建学，通过盘活全领域优质训练资源，这个旅的一批新制战斗力骨干快速成长，训练质效得到稳步提升，为部队遂行实战化训练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5月22号，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在北京举办第四届军事教育论坛，来自军委机关、军地院校、相关抗大纪念馆的领导专家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共150多人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弘扬抗大优良传统、有效履行为党育才、为战育人崇高使命为主题，采取主论坛加分论坛方式，旨在传承弘扬抗大优良传统，学习借鉴抗大办学治校经验，深入挖掘抗大精神时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王诗慧荣、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贺高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昨天20点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点18分，朱阳。

0: 祝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嘉莹。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超过200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4: 5 4 3 2 1，点火。
0: 23:08，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随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5: 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2艘飞船。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此前，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遭到空间碎片撞击，出现裂纹。原本舷窗的防护升级是计划在神舟24号实施的，但是为了这次任务的绝对安全，团队在发射场就给神舟23号换上了新的舷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
6: 这次神舟23号发射过程是相当顺利，结果也是很圆满的。这次发射任务呢，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咱们的神舟飞船，还是航天员，都是表现是完美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请听报道。
9: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隐蔽行军考核中，官兵负重25公斤，在8小时内行军30公里，这期间还穿插设置了10个不同科目。参考人员依据考核组提供的情报和命令，自行制定行动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各项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军礼：
10: 整个过程中对体能消耗很大，而且行动后期我们要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下完成这次任务，这更是对我们班组的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考验。
9: 在复杂障碍考核现场，班组成员需要相互协同，快速通过崖壁、牵引横越等高难度组合障碍。夺控要点科目中，队员要快速穿越模拟通路，期间还要完成躲避模拟敌火力、手榴弹投掷、摧毁敌阵地等内容。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浩辰：
11: 在考核过程中出现敌火射击，我们基本上要在一瞬间去完成投弹。当时我们有名队员在投完弹后未能及时隐蔽，被判定阵亡了，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罚时了。
9: 考核结束后，针对大家暴露出的灵活处置能力不够、协同配合不及时等问题，官兵们第一时间分析原因，研究对策，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基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米海峰：
12: 我们通过这种连贯式综合性的检验考核，持续探索战斗班组协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升部队指挥控制、对组协同及精准打击能力。
9: 特别记者赵金潘、刘洋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5月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伪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当天，2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2架美军 MV-22B 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委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于美方举行的这次军事演练，委内瑞拉政府22号发表声明。

0: 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
1: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这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
0: 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记者24号从伊朗的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还没有接受对其核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进行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了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乌克兰方面有消息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李金铭从青纱帐里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 李金铭，军旅作家、军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1年入伍。他热爱文学，笔耕不辍，先后发表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400多篇，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三怪》、散文集《山的回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线扣汪洋》《红色高参》《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黄埔对决》等20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
2: 那种打装甲机特别高，它是玉米跟高粱，那个子弹10来米就掉下来。
3: 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齐整整的玉米、密匝匝的高粱铺天盖地绵延向远方，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青纱帐。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浮现在军旅作家李金铭的记忆里，也时常流淌在他的笔端。李金铭1955年出生于冀中平原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当年是一位游击队长。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父辈们与日寇巧妙周旋、英勇善战的故事，为李金铭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李金铭告诉记者，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和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名字都叫青纱帐。
2: 回过头看，我这40多年写文学作品来，好多都跟冀中平原有关系，都跟湘上有关系。虽然湘上是冀中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一文学符号、文学图腾吧，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湘上文学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流派吧，我想整理了一下。

0: 1971年，李金铭从冀中平原的青纱帐中走出来，走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开启了他的军旅人生。在太行山脚下的一支部队里，白天他跟战友们一头扎进国防施工的现场，抡大锤打炮眼。到了晚上，他披着星光站岗放哨，或者在灯下读书习作。紧张又滚烫的连队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们那会儿一个排一个黑板报墙上，主要是表现好人好事，因为大家都没忘，所以稿子你都得自己写，然后你还写个诗歌也放上去，包括画个图案，画一个山，画一片大海，都自己拿粉笔往上画。所以那是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吧，发表在我们连队黑板报上。
0: 那些年，李金铭也尝试着向各大报刊投稿，却无一例外，全都石沉大海。尽管等待似乎没有尽头，而失望却是一次接着一次，可他凭着心底的那份热爱，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直到6年后，李金铭的一首小诗终于发表了。
1: 那时候都是8分钱邮票，自己花钱吧，就投。我大概记起来，起码得有投出去，也得有个400-500篇吧。个别人说你这是苦行僧，周日本来是大休息日，可以老乡们聊聊天，你老在这写，写了也没消息，邮票也自己出，稿纸也自己出，有人就和小孩算了，别受罪了。
2: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想要是任何一件事，如果你要做得好，你肯定得必须得坚持，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坚持下去的。
2: 那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发表出来什么感觉？
1: 当时差点没有哭一场。6、7年才发表的时候，你说你这个算是成果吧，那是百感交集啊。
0: 这首小诗的发表像一盏摇曳的烛光，点亮了李金铭的文学梦，也燃起了他继续投稿的热情。打那以后，他笔下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解放军文艺、昆仑等响当当的文学刊物上。李金铭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出色的表现，破格提干，从基层连队调到了原保定军分区，从事党史军史的资料搜集工作。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经常要外出采访老红军、老民兵和像他父亲那样的老游击队员。李金铭拍着厚厚的一摞本子对记者说，这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都是他在冀中平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来的。
1: 保定这个冀中地区一共50个县，我跑了40多个县，基层一天往返100来里地，有时候路上自行车还坏了呢，坏就是半道走不了了。有一次赶上下雨，轱辘里面越转越多，车轱辘都是你动都不动不了了，你只能扛着自行车走50-60里地吧，9个小时走一样扛一样。
0: 风雨无阻的奔波，不辞辛劳的求索，让李金铭敲开了党史军史那扇厚重的大门。他的作品接连发表在《星火燎原》《河北文史资料》等刊物上，逐渐在党史军史研究领域闯出了名堂。199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纪实丛书，唯独《晋察冀》这一卷，编辑苦苦寻了半年，就是没人敢接这块硬骨头。当编辑找到李金铭时，他二话不说，欣然答应。几个月后，一部30万字的《线寇汪洋》如期出版。第二年，喜讯传来，这套丛书荣获中国第9届国书奖和解放军首届图书奖。说起这段经历，李金铭打了个比方，党史军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就像是自己的2条腿，相辅相成，步子才迈得稳当，路才走得长远。
1: 从此以后，那个就在这个咱们全军这个纪实文学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基本奠定我的地位了。我常年搞党史资料研究征集，掌握有大量的史料，文学跟历史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你想当一个好作家，那你对历史必须得懂一点，它能增加你这个作品的纵深。
0: 对李金铭来说，党史军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烈士们用滚烫的鲜血铸就的诗篇。1994年8月，中央决定筹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当时在原北京军区组织部工作的李金铭负责收集英烈亭资料，目的是要将平津战役中牺牲的7000多名烈士的名字

0: 字镌刻在铜墙上。李金铭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三个多月，终于查实了6639名烈士的姓名，可还有391名烈士没有下落。后来李金铭听说天津有个小型烈士陵园，就立刻跑去核实。
1: 我说没法看看，我一看里面有好几十个坟墓，还有碑，碑不大，都是那个移民来的碑。打开我一看，名字就在民政部那边都没有，名字那个部队的籍贯，我在那抄，抄到晚上快十一点了。后来别人也别人说说你十一点到坟地里面去抄碑去，你真可以啊！我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给烈士一个交代吧。
0: 经过李金铭和战友们的苦苦追寻，那391名无名英烈中有202名寻到了归处。多年来，李金铭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把那些沉寂的岁月熬成了笔下厚重的文字。从散文集《山的回忆》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燕赵惊雷》《黄埔对决》《陆航雄鹰》，一部部作品史料详实，故事动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采访中，李金铭感慨地说，创作是孤独的，但只要心中有热爱，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1: 你有爱好，你就不累了，没觉得累，没觉得痛苦，就觉得好，今天写完这一章了，就有一种幸福感。搞创作是一种孤独之道，第二它需要坚持，不能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写作。
0: 现如今退休后的李金铭依然闲不住，常年为了培养青年作家、挖掘优秀作品而奔忙。与此同时，他对党史军史的研究和写作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李金铭告诉记者，自己永远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个兵，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1: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强军军事专家，再有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有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抬举，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广大志愿员爱民惜国，把部队当成自己家，或者当成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8: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

0: 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6: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9: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0: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1: 航天员张志远、
12: 航天员黎佳莹、

0: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关联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7: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6: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8: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9: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0: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一岛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11: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

0: 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 你看这里都是雾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 我肯定转移，九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开手机。
4: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 西松文面我们都跟你划一次行程，我喜欢到政府文面会的五个地方。
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4: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6: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他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7: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8: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9: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0: 一秒了，
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1: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9: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9: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3: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9: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4: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

0: 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2: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本周六。

0: 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2: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3: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其中盆州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局地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阿坝州、甘孜州北部、东部和梁山。

0: 山州东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东部有中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的其余地方晴间多云。
1: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气温22到31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3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0: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去往德阳红花村，看他们凭借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初心特色 IP， 走出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
0: 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暨荣城科技之夜在成都举行，拉开全省年度科普盛宴的序幕。
1: 本台携手东西部10多家省级媒体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携手干沙滩变金沙滩。
0: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强化监测，做好隐患排查，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川西平原阡陌连绵，乡村千姿百态。在这片土地上的德阳百龙镇红花村，凭借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初心特色 IP， 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一起走进德阳红花村。
2: 一朵红花村出去的直播间，咱们老朋友徐徐登台，新朋友有缘分刷到就点个免费的小瓜小粽。
3: 暮色浸染乡野，稻田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红花村的乡村大舞台准时启幕，由村里的红人主播们自发组成的团播轮番登场。这里没有专业演员，精致舞美，人人都是舞台主角，文艺主力。
4: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给大家带来快乐，丰富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这些爱舞者的快乐。喜欢唱就唱，喜欢跳就跳。
3: 自去年7月首场春晚直播开播以来，红花村乡村晚会至今已累计开展近200场演出，直播间单日最高线上观看人次超6万。火热的春晚凭借原汁原味的乡土烟火气收获关注，不少周边村镇的村民、慕名而来的游客专程奔赴线下。
5: 他们都夸我是榜一大哥，开始我也是线上线下都在，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团队，来红花村大舞台，你不会后悔，只要你有才，欢迎都来。
3: 一大早，昨晚在舞台上活力绽放的张英便躬身田间抢抓农时，负责村晚舞台音响调试的王峰辉则在村内企业忙了起来。红花村通过一场场村晚唤醒了乡村活力，为产业发展铺就了引流破局的新路径。随着红花村人气不断高涨，发展潜力获得企业认可，双方以订单农业模式锁定原材料供需合作，土地流转、资产分红、直播创业等多元增收渠道全面打通。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营收超70万元，同比增长40%。红花村运营师文敏，
6: 这些产品就是咱们直播间平时热销的产品，首先以咱们红花村的这个笋子产业然后为主，现在人气慢慢上来了之后，市上的一些很多的农特产品现在都放在咱们直播间售卖，去年7月开播以来，他们累计销售了10余万元。
3: 然而乡村电商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从农产品品质把控、人气持续引流，到销售渠道拓宽、品牌口碑打造，每一步都需要精准打磨，久久为功。
6: 我们要赶在2点之前收拾出来，我们前段时间发布了乡村

0: 合伙人，今天也来了十多位网络达人。
1: 他们来忙啥子呢？
0: 待会儿我们要上一个课，我们的流量和销量涨幅比较小，这个也是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要一起讨论一下。
2: 最近的话，刚好啊，这个也是这个端午节了，然后我们可以拍一些这个跟端午节相关的。
3: 为盘活本地人才资源，壮大乡村电商队伍，红花村持续招募乡村内容合伙人，常态化开设新农人培训班，全方位完善乡村电商人货场体系。
0: 我们是站在市场化的这个运作方式来增加村集体的这个收入，增加更多的这个就业岗位，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发展，给他们赋能更多新媒体创作的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去宣传我们家乡，宣传农特产品。
3: 作为德阳市金阳区首批引入乡村运营式的村落，红花村组建由乡村 CEO 村支书牵头的专业运营队伍，依托强村公司联动村民，打造乡村舞台，培育本土主播，借鉴村 BA 出圈发展思路，村子探索形成了流量聚人气、 IP 塑品牌、产业粗增收、运营常态化的红花村路径。红花村党支部书记曾辉，
4: 报个名，他肯定还喊你调查填表，还要填保证书、承诺书啊。就是你入口子上，就是一朵红花迎出心儿，入口子进来，对的。
1: 你这儿有没有焦虑过你们的流量，还有你们直播间带货的数据？
4: 焦虑过，涨粉的这个速度，感觉进入瓶颈，感觉大家有一种审美疲劳。我们也在不断准备举办一些广场舞大赛啊。
1: 房子也越来越漂亮了，然后也生活眼见得越来越好了哈。通过我们的春晚也引了很多流，那接下来咋个办呢？
4: 造 IP， 我觉得初衷不是说都要为去当网红之类的，我们想把红花村作为一个网络达人的聚集地，通过我们新农人的入驻，把我们这儿形成一个体系，能自我更新、自我活跃，把我们这儿做成一个新时代的自媒体样板。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也要结合我们辖区的几个龙头企业，把我们老百姓带到一起赚钱，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
3: 红花村的一天充实而鲜活，从夜晚全民同乐的乡村春晚，到白天的田间农事直播带货，多点开花，村子聚起了人气，盘活了流量，也让大家鼓起了腰包，让平凡的乡土大地开出绚烂的致富红花。
5: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以全域科普赋能民生，以科技创新点亮城市。23号晚上，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暨荣城科学之夜在成都天府艺术公园上演，拉开全省年度科普盛宴的序幕。
6: 夜幕下的天府艺术公园灯火璀璨，科创氛围浓厚。本次启动仪式创新设置了科技工作者荣耀之夜开篇环节，全省重大科技成果团队代表踏上星光大道，分享科研历程与心得，寄予青年树立科创志向，勇攀科技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红宁：
7: 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新的就是承担了国家的“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我们现在就是建立了一套就是动物、环境、食品、人的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一个数据库，我们就可以预测啊，就是哪些病原菌会有风险，从被动的去回溯变成我们主动防控。
5: 在文艺展演环节中，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舞台剧《深潜》震撼上演，生动诠释了我国科研工作者胸怀祖国、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导演王冠宇：
8: 我们要在7分钟时间把这几十年的付出展现出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我们尽可能的希望去做到的这么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现在我们每一个祖国的新一代去学习的精神。
5: 主演贾文涛：
9: 我们从文艺工作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把我们国家的更多的这些默默无闻的付出的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舍小家为国家的这种精神传播给更多人，让大家去传承。
6: 而趣味化学之旅科普秀

0: 则以趣味直观的科学现象解锁化学学科的独特魅力，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的奇妙与严谨，点燃他们科学探索的热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国际知名化学家戴维。
1: 我们做科普，今天肯定是要提高趣味性为主。讲课的时候，除了趣味性，也强调这个科学思维，让学生用科学思维、批判思维分析问题。
2: 为了构建起常态化、体系化、全民化的科普教育新格局，活动上，天府科普大讲堂开班仪式、四川省科技工作者科普积分系列系统上线仪式、科技副校长聘任仪式等活动相继举行。其中，聘任科技副校长的创新之举将进一步引导我省高校院所加强对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养和创新人才梯队建设。科技副校长赵伟。
3: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科学院它一直走在国际上的这个科技前沿，那这方面我觉得这里让学生们去尽快的去接触到这样的最新的科技进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吧。
0: 据了解，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包括四大分会场及多场配套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上旬，涵盖博物馆奇妙夜、科普赛事、曲线联动等丰富内容，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情，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四川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节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够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2: 今天呢，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

0: 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五月是我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根据安排，本月四川以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多形式展开相关宣传。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达州市渠县，听听当地如何开展宣讲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活动现场，达州市渠县天心街道滨江社区围绕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为主题，聚焦群众关切的民生法律热点，展开精准的普法，通过以案示法、宣讲法律常识、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现场一对一答疑释惑等多种形式展开普法宣传，切实地拉近法治和群众的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达州市渠县天心街道滨江社区居民陈康书：
3: 今天这个普法宣传得很实在，讲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听完以后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也懂得了如何用法律给予保护自身权利。
2: 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贴近民生，贴合实际，将法治宣传与群众的需求精准对接，有效地帮助居民明晰自身的权利义务，树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观念。达州市渠县天心司法所工作人员雷娟：
4: 我们结合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开展宣讲，把专业法条转化为通俗内容，结合小区业主合法权益、工商维权、高空抛物、赡养老人等民生热点问题进行讲解，就是为了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真正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2: 记者获悉，本次民法典宣讲是渠县推进基层普法、建设法治社区的务实举措，将进一步的拉近法治与群众的距离，筑牢基层法治宣传根基。达州市渠县天心街道滨江社区党委书记陈英：
5: 我们社区将持续以民法典宣传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把普法服务落到实处，全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区氛围。
0: 学习新天地。
6: 好的，接下来我们走进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知识点是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7: 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政绩标尺也要相应的转变。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就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决定为正定找一条经济起飞的新路子，于是他因时就势地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精准契合了正定、毗邻石家庄的区位特点。赴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面对当地一些干部想带大家快速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态，习近平同志没有摆出要烧三把火的架势，明确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刚到浙江工作时，有人请习近平同志谈一谈施政纲领，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到时候我是要说的。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调研，在总结浙江经济社会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八八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强调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所以说，政绩观与发展观是密切相关的，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绩观，而政绩观正确与否，又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不仅是发展方式的变革，更是政绩观的变革。不发展不是政绩，乱发展、低质量发展更不是政绩。只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内在要求，政绩观才能与时俱进，只有树立了正确政绩观，高质量发展才能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0: 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迎来周末参观客流高峰。四川展馆凭借创意十足的文创好物、活态传承的非遗技艺和独具巴蜀风味的特色美食，成为全场人气担当。
1: 四川的非遗家底颇丰，天府文创集市上展示的泸州纸伞、蜀锦蜀绣、梁山遗绣等非遗精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省内多家博物馆还带来了特色文创产品，包括绵阳梓潼两弹城博物馆的蒸汽弹、三星堆博物馆的神鸟啾啾、蒙利等一系列产品深受观众的喜爱。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研发部负责人钟科进：
2: 我们带来的是目前在我们三星堆文创中排行榜前300名的产品，像我们五一期间销量排行榜第一的蒙利，有一些小神兽、神鸟、人头像和金面具的造型，它的价格是最亲民的，但是它传递给你的情绪价值也是最大的。
0: 除了静态展示，四川还把非遗体验搬到了现场。绵竹年画博物馆带来国家级非遗绵竹年画的现场拓印，观众纷纷上手尝试。在夹江年画拓印互动体验区，人们上色、铺纸、擦刷，沉浸式感受千年纸艺与民俗非遗的交融魅力。
3: 我刚才说的一个图画风格，我体验到了四川的特色，四川展区很好玩。
4: 四川馆非常的丰富多彩，体验感也特别强。通过这个画长廊，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四川。
1: 集市上，四川美食同样人气高涨。机械臂优雅地举起调酒壶，精准地注入五粮液与果汁。短短十几秒便调制出一杯渐变色鸡尾酒，一旁的小米椒咖啡、花椒冰淇淋不仅造型可爱，味道更是新奇，吸引了观展公众。
2: 它的口感是香香麻麻的，然后配上咸蛋黄，咸蛋黄是有点咸香，然后咸咸甜甜的感觉特别开胃。四川展区的体验对我来说是非常丰富，从衣食住行入手，丰富到我们的味蕾。
0: 接下来关注川超。23号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四场比赛战罢，领头羊成都队在主场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三场比赛都未能分出胜负，中游球队进入焦灼之战。
1: 比赛焦灼，赛前的文艺表演也精彩纷呈，非遗古韵、民族风情、全民欢歌、青春聚力，文化与足球激情碰撞，绘就巴蜀文旅新图景。
0: 在乐山主场，夹江与景岩联袂呈上文艺盛宴，女子舞蹈《画里纸箱》如一幅水墨长卷徐徐展开。舞者们手持具有夹江年画元素的波斯扇，将非遗技艺与舞蹈气韵合二为一。画风一转，景岩县的男子群舞风骨登台，以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再现经学故里九子石翰林的墨香遗韵。
5: 哎，非常好，非常棒，体验了乐山的本地特色，向外宣传了乐山的美食文化，感受到乐山人民的热情，友好待客。
1: 中场时间，景岩县带来了节目《景城所至中国菊香》，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演出以当地的文化遗产卓同景为开篇，6座景架矗立跑道，岩宫号子穿越古今，再现先辈的智慧与坚韧。展演执行导演阿罗卫启：
6: 将我们景岩的代表柑橘，还有我们的大米，包括我们的盐井，都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动静之间全方位展现两地独有的人文风貌。
0: 梁山主场民俗风情浓郁，披毡群舞气势磅礴，一展梁山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演唱歌曲《不要怕》，质朴的音色向观众传递温暖的力量。
7: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足球，所以一直都在看。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外面的朋友借助像川超这样的比赛，来更多的认识到梁山，体验梁山。
1: 绵阳三台主场主打群众共享，展演回归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舞器乐，校园少年乐团、架子鼓队伍、球迷代表同台献艺，彰显了全民足球的热血与活力。展演总导演韩曙：
8: 歌曲、舞蹈、乐器、迎风招展的这种队旗都包含在内。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300名球迷联盟的球迷们和我们一起演出，足球所带来的冲击力会感动到大家。
0: 青春气息弥漫成都主场，来自双流区塘湖小学南区的学生们身着藏族服饰，带来节目《一起向前走》。稚嫩舞姿展现民族童心，呈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
9: 主要是想表达56个民族团结一心，和我一起把祖国打造得更加美好。
1: 川超以文化为媒，以足球聚力，串联起四川各地特色人文风貌，让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表演成为展示四川城市风采、文旅魅力的全新窗口，也让新大众文艺扎根巴蜀大地，绽放时代光彩。
0: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本台携手东西部十余家省级媒体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年播出第一篇《闽宁携手干沙滩变金沙滩》。
3: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强化监测，做好隐患排查，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4: 当前正值水稻栽插黄金农时，各地立足粮食生产大局，把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作为春耕生产的重要抓手。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赴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
4: 从今天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今天为您播出第一篇《闽宁携手干沙滩变金沙滩》。
5: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6: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5: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7: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 就是定量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5: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8: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是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5: 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9: 刚来之后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5: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闽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10: 这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这20几个贫民窟，有个农夫用那个强切的孤房，孤房面积才

0: 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副乒乓汇报完以后呢，副乒乓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1: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三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2: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1: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闽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闽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3: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1: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闽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4: 总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闽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1: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闽宁镇视察时，看到闽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闽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闽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助教。
5: 新时代新征程，穿越自然。
6: 5月开启，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强化监测，做好隐患排查，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7: 这两天，在遂宁射洪市广兴镇，当地的基层监测员廖武正在对隐患点进行巡查，逐个排查山体裂缝、凹腔等隐患，详细记录数据变化。这样的工作，廖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复一次。
8: 下了雨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崩塌的点位的监测重点。如果一旦有变化了之后，我立即会向村委会、镇上的治委部门进行报告，然后请我们相关的专家到我们这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点位。
6: 放眼全省，像廖武这样的基层监测人员，今年汛期前共落实47000多名。他们将担负起常态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避险转移等工作。遂宁射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周强：
9: 对以前的防灾监测人员培训，让他们了解各灾害的类别、各灾害的监测方法、监测内容，还有如何识别地质灾害前兆等，同时指导各镇进行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应急演练的组织，确保有先进时能够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7: 活跃在地灾防治一线的不仅有基层监测人员，还有来自我省主要地勘单位的近1000名技术人员。在广元剑阁县，省地质局工作人员何品霄对景区隐患进行了专业检测。
10: 坚守人命至上、生命至上，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

0: 到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组织技术力量下沉乡镇、学校、风景名胜区等重点防灾区域，充分采用机载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等设备，对发现的隐患做好台账管理及分类处置。
1: 今年以来，我省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排查9.5万点次，排查新增隐患点266处，已经全部落实防灾措施。此外，我省还广泛开展地灾防治宣传和培训演练，触及人次超57万。巴中市平昌县云台镇蒲鸦社区居民杜春海：
2: 镇村干部啊，经常我们宣传了地质灾害，若是有一定的变化啊，就叫我们怎样转移；若是有进步性啦，我们就朝着指定的地方啊转移。
3: 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也在日前印发方案，再度强调特大暴雨、大暴雨、连日降雨、短时强降雨时段及雨后的2到3天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关注时段。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调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铁永波：
4: 根据气象趋势预测，可能会一个长时间的干旱，干旱以后它的雨又集中在一起下，也会加剧这个地灾害的发生。所以今年我们四川旱涝急转的防范可能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主要聚焦的就是一些斜坡建房啊导致的一些斜坡的稳定性降低。
1: 近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荣成一号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荣成一号0102星是成都市也是全国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自主发射运营的第一颗光学遥感卫星，是为成都量身打造的城市专属遥感卫星，诞生于成都，服务于成都。火箭的顺利升空标志着从此成都大地有了专属的天眼保护，未来它将守护着成都的城市山川、河流与人群。
1: 卫星发射后，成都市卫星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将直接提升至亚米级，全域覆盖频率将缩短到每月一次，成为智慧荣城建设的强大的天基数据引擎，实现了成都市在遥感卫星产业零的突破。
3: 作为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荣成一号将为智慧荣城建设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可满足规划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多部门对地观测的应用需求。在突遇重大应急事件时，成都能够直接调用荣成一号及组网星座卫星资源提供遥感数据服务，实现及时响应，进行充分保障。
1: 记者从自然资源厅官网了解到，近日省自然资源资料馆联合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依托全国数字研新平台，首次实现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网络在线审批。
3: 这次服务面向云南省矿山企业，为其查询利用省自然资源厅实物地质资料潘溪分库保管的一类研新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在线审批、到馆查询等系列服务，充分发挥了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专业中心功能作用，是让网络多跑路、让借阅人少跑路的有益实践，切实提升了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利用效能。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级好礼。 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3: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有眼泪的听众，那严重的呢，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瞅不清人，眼睛的问题啊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
1: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护眼，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腿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3: 好的，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当前正值水稻栽插黄金农时，各地立足粮食生产大局，把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作为春耕生产的重要抓手。
14: 在达州，当地287万亩水稻栽插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这段时间以来，在素有川东小平原的开江县普安镇统车铺村高标准农田里，高速插秧机来回穿梭，一行行秧苗整齐规整，快速入田。昔日耗时费力的人工插秧，如今实现了规模化、高效化作业。当地种植大户顾永利：
15: 我们以前都没地，现在机插秧很快，人工栽要栽一个月，我们机插秧都是十几天都栽完了，造价也很低，一亩地便宜100多块钱。
13: 开江县紧盯农时节点，统筹调配各类的秧插秧机械，强化农机调度插秧供应技术指导，全链条保障，推动。

0: 机械化插秧全域覆盖。目前全县的26万亩水稻的栽插进度持续加快，整体推进平稳有序。
1: 作为全省水稻种植大县，渠县以水保耕，以机提效，多措并举提速水稻生产，助力水稻移栽全县提速。在有庆镇兴隆村农田里，嫩绿秧苗整齐扎根。今年春耕前期，当地农户种植大户提前抢抓田块蓄水保水，牢牢守住水稻移栽用水底线。同时采取机插秧加无人机飞播加人工栽插多法并行的方法，做到水田不荒一块，插秧不误一时，全方位保障移栽进度。当地种植大户桂小龙：
2: 今年土壤伤情比较好，我们也提前蓄好了水，前期雨水也比较充足，也育好了秧苗，所以进度比去年要快个10天左右。
0: 据了解，渠县常年种植水稻面积稳定在62万亩。目前除了稻麦轮作的油菜田、小麦田正在加紧蓄水备耕外，其余田块的秧苗移栽已基本结束，整体进度比2025年同期提早10天左右。
1: 小满时节正是我省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泡田栽秧的用水高峰期。当前我省各大灌区正通过优化供水调度、完善配套渠系等举措，保障大春农业生产用水，进一步守牢粮食安全。
0: 这两天在德阳罗江区略平镇的国家级水稻油菜制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进行水稻制种。与普通水稻生产不同的是，水稻制种的需水量更大，对供水时间要求更加精准。针对这一用水特点，都江堰人民渠二处灌区实行专项供水，错峰调配用水需求，确保制种生产顺利进行。德阳市罗江区略平镇常玉村种植户丁洪生：
3: 每亩的用水量呢，比常规的起码要多个1/3的一个用水量。水源得到那个村保障之后呢，我们从原来的300斤到400斤，我们现在基本上亩产能达到500到600之间。
1: 人民渠二处灌区属于都江堰围水丘陵灌区，今年需要保栽水稻113万亩。得益于春灌前蓄水充足以及上游来水量较好，今年灌区用水形势良好，目前已完成栽秧12.7万亩。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人民渠二处供水管理科负责人顾洪明：
4: 针对接下来的用水高峰时段，我们将积极协调上游供水单位和灌区各县市区，精细组织好上游来水和分配好灌区用水，坚持集中轮灌、错峰错时、土灌等方式分配好水、用好水，全力保证灌区在六月初满栽满插、不误农时。
0: 在我省第二大灌区无影灌区控灌的绵阳延亭县，当地正抢抓栽插今年最后的一部分水稻。今年春灌以来，五都水库、陈亢水库和金峰水库的可调水量约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灌区的蓄水情况良好。针对气候暖干、新增灌面扩大等情况，无影灌区统筹水资源调配，优化供水服务，保障农时生产安全。省五都饮水工程运管中心供水科负责人欧兵：
5: 科学调度，坚持先下后上，均衡受益，灵活调整供水计划，确保渠尾不断水。我们推行水预算管理与一线一策的配水，深化水权交易，提升用水效率，全力保障灌区春灌用水与粮食安全。
1: 而在我省另一大型灌区升中灌区控灌的南充西充县，当地也正进入水稻栽插尾声。近年来，种植大户承包土地面积约占整个灌区耕地的60%，但是种植大户小春作物收割时间往往相对散户较晚，水稻栽插用水时间要晚20天左右。当地制定针对性供水方案，确保水稻满栽满插。省升中水利工程运管中心供水科科长

0: 周鹏程。
1: 集中水量，分片连贯，并且是先远后近，共中包围，就是这种调度措施来保障，就是全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任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1: 今天是5月25号，早安。麦粉与清泉相拥，揉出时光的柔韧，压片如纸，切条似丝，把最质朴的香甜封存进一缕缕麦香。今日早安寄语，烟火人间常相伴，麦香一缕暖人心。
2: 这四个号码给你打电话千万不要接听，一旦接通，即使你不说话，你的身份信息

0: 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要注意分清。第四，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号码不仅会给你打电话，还会短信骚扰，很可能让你欠下巨额网贷。所以遇到以上四种电话，一定要做到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你记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2: 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的套黄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完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准。